0: 那么综合二科呢是其中的一个综合科室。那么综合二科呢，其实这个科室啊，就是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像牙体牙髓、修复、牙周，包括正畸就是每个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那么组合成这个综合二科这么一个科室，也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就医实现一站化的这个服务啊，免得说我治完牙体牙髓，我想去修复，然后又去重新挂号，跑到另外一个楼层去做修复，那我们不用，我们直接科室内部转诊就可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综合二科还承担着这个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这个工作所以说有一些年轻医师啊，他可能在我们科室要出诊，要是进行培训，是这样一个科室。
1: 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这个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实大家越关注口腔健康，越关注整体这个牙齿以及这个在面部当中这一个人形象吧，但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通过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二位专家呀，跟我们聊聊主要的目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像刚才提到的，了解到了这个好看不好看是一方面，好用那才是伴随终生的，你得保证它的功能性。另外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啊，关于正畸，关于这个矫正啊，它是一个科学系统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研判的过程，需要医生非常专业的这种经验来作为这个参考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呢，及早检查，及早就医。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的年龄如何，都有一口健康的好牙伴随着你幸福的人生。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其实杜宝打小就喜欢玩游戏，而且他这孩子特别的聪明，他大学又学的计算机的专业，所以我觉得术有专攻，行行出状元，咱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下杜宝？
1: 我觉得你妈在这个问题上她的想法也应该值得尊重，毕竟打电竞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辈子的职业。作为一个电竞选手，到了30岁，那就是该退休的老同志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妈这个主张，我们也应该尊重。
0: 行，本来我以为您会跟我的想法一样支持杜宝呢，没想到你跟我妈的想法一样。
1: 我
0: 是不是被我妈洗脑了呢？
1: 我这儿很难，我必须得尊重你妈。OK。
0: OK。那我干活去了。
2: 我你干嘛不跟他说实话呀？
1: 谁知道这雪梅姐姐是不是你韩姨派来的探子？现在杜宝这个训练正是最紧张的时候，绝对不能走路半点风声。
2: 你腿痛一点，跟杜宝会

0: 不要动它，不要动它，我马上开车去。
1: 上医院。你的下肢有没有酸痛、麻木、无力的现象？
2: 有时候会有，七会儿就好了。你可不是简单的崴脚问题，从
1: CT 片上来看，你患有严重性的腰椎管狭窄症，抓紧时间治疗，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间接性的跛足，甚至还会
2: 瘫痪。我还要上舞台表演呢。那就赶快动手术吧，还等什么呢？
3: 大夫，别吓我妈，她胆小。
4: 桂茹，既然已经确诊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治疗吧。咱们可以请最好的医生拿最好的医疗方案，得到最好的康复嘛。
2: 妈，别怕，赶紧搬住院啊！安博，你照顾一下我妈，
3: 我去回家给你拿点东西。
5: 韩老师，以后别参加那些演出了。
6: 我可不想成为整天围着家转的老太太。在我的生命里啊，音乐、舞蹈、舞台、朋友，缺一不可。
5: 韩老师，你干脆做艺术指导算了，别亲自上台了。
6: 那可不行，这件漂亮的衣服啊，不穿在身上，你就体会不到他那种飘逸挺阔的感觉，怎么去辅导别人呢？
7: 你们韩老师这叫亲力亲为，这是大家风范啊。
6: 这话我爱听。医生说了，只是一个小手术，微创的，点儿都不疼，马上就会康复。哎呀，到时候我就又可以重返舞台了。
5: 没错。老年模特队不能没有韩老师。
7: 韩老师这叫老当益壮。
6: 哎，这是恭维我呢，还是挤兑我啊？
7: 挤兑？这哪是挤兑啊？这分明就是恭维嘛！啊！
8: 快点，
9: 姐，妈做手术会影响她上舞台吗？
8: 说不准，腰伤都是神经，搞不好会下身瘫痪。
9: 那得慎重点。
8: 放心吧，安博找了最好的护士，最好的医生。
9: 安博要是能把他病治好，那就立大功了。
8: 什么意思啊？话里带话。
9: 哎，谁话里带话？
8: 别瞎啰嗦了。车叫了没有？
9: 我叫了，快点。
8: 在哪儿呢？
9: 那。
8: 好，谢谢。
10: 妈，
9: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刚知道你受伤。
6: 我要不躺在病床上，你都想不起来看我。
9: 怎么可能？我特别担心你。
6: 你啊，这小嘴像抹了蜜一样的，是跟你安博学的吧？
7: 哎，这事可跟我没关系啊！别什么事都往我这儿赖。
11: 哎，这个事儿我可以打正眼，桂茹，俺俩绝对不会教他怀瞧你的。
12: 哎，我们都作证啊。
13: 就是啊，你啊，就别挤兑安大哥了。安大哥对杜宝啊，就像亲儿子似的。
14: 你说这个，你安博吧，对你亲不亲？
9: 那肯定跟安博不亲，我跟我妈最亲。
14: 哎，你看这孩子，
7: 我还是个局外人。
6: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嗯，我这老腰啊，真是
14: 好点了吧？
15: 哎，桂茹，勇敢点，我们呢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12: 啊，没事儿，安子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生，保证你万无一失。哎，你怎么不告诉他呀？
14: 就是，
13: 你就放心吧，手术完了，我和红姐呀，来照顾你。啊，我们轮流来啊。
6: 谢谢谢谢。
9: 妈，还有我和我姐呢。
6: 久病床前无孝子， 说的就是你。
0: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老安，
1: 你不能这么跟孩子说。杜宝这孩子多孝顺，他要是敢不孝顺你，我就顺着窗户把他扔下去。
9: 安波，你要把我扔出去，我妈会心疼的。
5: 就是，我还舍不得呢。
2: 韩老师，加油啊！
3: 韩队长，早点康复，我们还等你新年演出呢。
6: 谢谢谢谢。
9: 哎妈，我问过医生了，微创手术就像掏耳朵一样，就一点点痒，别害怕啊。
8: 放心吧，妈，杜宝有我照顾呢啊。
13: 桂如姐，你放心，打上麻药，睡一觉就出来了啊，别紧张。
12: 我们在外边等你啊，别紧张。
0: 桂如啊，我昨夜夜观星象，你吉星高照啊。
7: 桂如，记住，你最钟爱的舞台在等着你。好，
8: 别怕啊，妈。
7: 行。

0: 这还疼吗？还行。韩大姐，您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再观察两天，您就可以出院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地走路啊？我估计啊，也得2个来月吧。哦，那重返舞台呢？
1: 那就看你的恢复情况了。医生，像他的这种情况，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辅助性的训练，帮助他尽快康复呢？
2: 可以借助一些康复器械，这样会好得快一点。现在也可以下来走2步，运动运动，没关系的。哎，在室内运动两下也好。
3: 好，那谢谢。
2: 不客气，谢谢。哎，好。借助康复器材。哎，桂如，
4: 嗯，
2: 那我看你，索性就搬到夕阳红乐园去了，咱们那儿地儿有地方。
4: 再一个呢，我正好准备要进一批器材，将来也可以长期使用。那边小曹也可以在饮食上帮助你做些调节，有利于康复。
5: 去你那儿好吗？这给你们添麻烦吗？
2: 这有什么添麻烦的？当初办夕阳红乐园，不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排忧解难吗？
4: 更何况咱们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呢。
2: 就是啊，阿姨，你看安博都这么上情了，你就别推辞了。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嗯，我这就跟孩子们商量一下。来，看看。啊，这是专门腾出间房。 为了配合你这个康复，又添置了几件器材。好，这还有2个按摩椅，训练之后每天可以在这放松放松。你还真用心呢。可是这些器材我都不会用啊。没关系，这些器材都很好上手，你只要熟悉熟悉，几天就适应了。这个。 是训练耐力的，锻炼腿部肌肉和增强腰力，而且它这个监测都是很便利的，心跳啊，
5: 嗯，
2: 哦，隔壁房间还给你收拾了一下，给你腾了一间休息的房间，你看一看。

0: 安哥，我打算加快康复训练的节奏，这样我就可以早日的重返舞台，你看行吗？
1: 桂茹，我觉得你应该循序渐进，不能心急。通过我观察，你们这种演出，尤其这个走秀，来来回回这个用的都是腰力。你这个腰肌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康复，它是很容易复发的。
2: 韩阿姨，您就别受那份苦了。那正常人练那些都吃力呢，何况你还生着病呢。哎
0: 呀，我太想念舞台，想念我那些好姐妹了。哎，这样行不行？咱们制定一个康复训练的倒计时，在这个时间表内呢，咱们加大一点力度，加快一点速度，行吗？
1: 桂茹，要相信科学，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好吧，这事儿听你的，我不知道。
1: 吃饭，吃饭。把腰立起来。
0: 哦，对。
1: 不要图快。
0: 是的。
1: 越慢，腰的受力越均匀。
0: 我腰使不上劲儿。
1: 速度恒定一点。

0: 写上毛笔字了啊。
1: 我发现啊，这样练习书法既可以锻炼腰椎，还可以转移注意力，现在都不觉得腰疼了。
0: 妈，您那不是不疼，您啊是不知道疼了。
1: 你呀，真是我的小棉袄，就你懂我。
0: 那当然了。
2: 妈，你知不知道人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叫多巴胺？
1: 多巴胺？不知道。
2: 多巴胺就是能使人快乐，人越快乐，分泌的多巴胺就越多。
1: 反正啊，我觉得我现在很快乐。
2: 妈，这么说，您跟安博就算和好了？
1: 雪梅，你会支持我吗？
0: 当然。
1: 那杜宝怎么办？
2: 哎呦，你担心他干嘛呀？我去找他说去啊。
3: 杜宝，你说咱妈要是真的跟安博在一起了，你什么态度啊？
4: 他俩要是好上了，那我就解放了呀。
3: 你解放什么呀？
5: 不瞒你说啊，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乐园打电竞，
4: 已经进全国全服赛了，一直都是安博安。
6: 好小子，这事儿你连我你都瞒着呀？哎，
4: 你得替我保密呀，不能让妈知道。哼，
3: 我凭啥替你保密呀？你姐我有什么好处呢？
4: 你要替我保密的话，我把欠你的钱全还上。
3: 真的？你的话要能信啊，鬼的话都能信。不行，录个视频，没证。
4: 我的天，跟我妈一样。
6: 快点的。
7: 我姐要是替我保密的话，我就把欠她的钱。
6: 没说清。
7: 居然完胜。
6: 欠我的钱都还上。好嘞。
3: 哎呀，有证据在，敢不还我钱？不过咱妈要是真的跟安博在一起了，你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
4: 对呀，那我去跟妈表态吧，让她和安博早点成为一家人，我就解放了。
6: 猴子，
8: 安博，水。
9: 谢谢。

0: 菲儿。
1: 啊。
0: 咱们姐俩谈谈心。
1: 好啊。
0: 安博呢，最近有些心事。
1: 安博，你先别说，我已经猜中了。
0: 你猜中什么了？
1: 你谈恋爱了呗。安博，我情商有那么低吗？你跟韩阿姨的事情，
2: 现在全市的人都知道了。
0: 太夸张了吧？啊？
1: 不过安博，你跟韩阿姨经历了那么大的感情挫折，现在还能够重新和好，真的挺让人羡慕的。
0: 你觉得安博配得上韩阿姨吗？
1: 嗯，从外表上看呢，还差那么一丢丢。你别说，虽然韩阿姨她现在腰不好，但是她往那一站，哇塞，那个气质，简直就像个高贵的妇人呐，可比你强多了。
0: 那安博呢？
1: 你吧，像个道貌岸然的老道。
0: 严肃点。
1: 安博，你平常不能太严肃了，你得绅士一点。你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呀，你得大大方方的去爱，不能老是半遮半掩的。
3: 妈，你放心啊，我绝对100%的赞成。那，你看，安博这个人，成熟稳重有智慧，最重要的是对我和我姐都特别好。他要是能加入咱们家庭，一定会特别幸福的。
4: 怎么感觉？你比我还高兴啊？
3: 那肯定啊，我妈得了幸福，我肯定高兴。
4: 哎，你跟你姐都同意了，我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过我可告诉你，不许你跟安博合起伙来欺负我。
3: 那怎么可能呢？我跟我姐肯定是站你这边的。哎，对了，我得向安博问一问，他怎么追到你的。
4: 哎，
3: 我要学习学习。
4: 哎，你不许胡说。哎。
0: 安博不能像你年轻人那样，一恋爱就张牙舞爪的就疯狂起来，那怎么行啊？
3: 安博，我都听见了。哎，你还真得像我们年轻人一样，直接过去跟我妈表白。
1: 哦，像你那样啊？
3: 我怎么了？我不就直接向你表白的吗？
1: 我不跟你说，我找韩阿姨聊天去了。
0: 走吧。
3: 嗯，
0: 最近这个训练的效果怎么样？
3: 还算有些成果。
0: 到这个时候了，记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3: 嗯，
0: 必须要搞出点名堂来。
3: 放心吧，安博，我一定会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的。

0: 哎，请进。
1: 韩阿姨，
2: 菲儿，找我吗？
3: 来，快进来坐。啊，来来，来，快坐。哎，
2: 菲儿，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那个，韩阿姨，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真的准备跟安博走到一起啊？
2: 我想你安博啊，是我这辈子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
1: 哦，那你跟安博……哎呦，哎呦，算了算了，我还是不问了。
2: 什么意思啊？
1: 那我还是说了吧，说你跟安博之前有那么深的恩怨，能一笔勾销吗？
2: 所谓恩怨，其实就是我个人的心结。我想，真正初恋的男女朋友，能够走到最后的，其实很少。
1: 阿姨，其实说实话，我特别佩服您这种勇气，还有您的包容心。
2: 我？
1: 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就像童话一样，而且这童话故事里面最美好的就是它的结局。
2: 结局是？
1: 那就是王子一定能够娶到他最心爱的公主。
2: 菲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可爱了呢？
1: 太好了。
4: 必须得练，这样恢复得快嘛。
5: 哎呀，你再闪着呢，
4: 真是！
5: 你这是何必这么的练呢？
4: 没事儿，
6: 大美女，你来了，
7: 好了，谢谢谢谢，
4: 快坐快坐，来，
7: 哎，坐，
6: 哎，好，哎，哎，
4: 你也找个凳子坐，
7: 哎，哎，
5: 对，菲儿把花插上，
7: 好，
5: 来，花给我吧，
7: 行，
1: 那你先聊聊，
6: 哎，好，好，
8: 太高兴了，
5: 哎，喝水喝水。
6: 没事，你得多休息啊，不能这么练。
2: 不行，早上练，中午练，晚上还得练，这安哥监督啊，没办法。
9: 哎，我觉着这次你伤了以后，安大哥对你可是真关心呐。啊，
10: 是，发现安哥跟过去一样，情意绵绵。
9: 就是。
2: 哎呦，哎呀，不说他。我正好跟你俩要商量个事儿。
10: 说什么事儿啊？
2: 就是那个，
9: 哎，你们两个好上了？
2: 没那么快，就是呢，我俩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呢，这个第一步吧，哎呀，挺难的。
9: 哎呦，你这真是的。我觉得这就应该是勇敢的往上冲。哎，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哎，老了必须有个伴儿。
11: 就是啊，再有啊，你们又知根知底的，这再合适不过了。
9: 对，没错没错。我发现，安子变化挺大的，现在脾气温柔极了，都没棱角了。
11: 就是啊，
9: 再有啊，你看他现在经常出去那个做那个慈善。对所有人都那么好，你想对我们都这么好，那对你不得更好啊？
2: 那你俩同意啦？
9: 当然了，
11: 就等着改口了。
9: 对，
11: 安总，
2: 我这听着好刺耳，我还是叫韩桂如。
9: 有，
4: 他不同意安总，那咱们再改个口，叫安夫人。
7: 讨厌！
5: 哎呦，安夫人，别别别别。
7: 就我跟你们俩能不说实话吗？我跟桂如真是不知不觉当中走近的。
8: 嗯，别说，你们俩呀可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可喜可贺。
12: 国庆啊，祝福你啊，真的。哎，你说国庆啊，他就是一个有福之人呢、啊。你说你忙里偷闲吧，你还找了个老伴儿。
7: 你这是冷嘲热讽啊？这是？
12: 没有。
7: 是。哎呀，我还琢磨这事儿，你说这个事儿要不要办一下啊？
8: 你就说啥时候吧，我们还等着随份子呢。
12: 对呀、啊，那得随礼呀、啊。
7: 没问我呀？
8: 是，那你得问呢。
12: 那你得主动点问呢。你是不是？你这不能让桂如找贼，那不合适。
7: 要不我这两天找个时间问问他。
8: 哎，快点啊，我们可着急。你快点啊，我们还等着喝酒呢。

0: 桂如啊，这出来坐会儿。啊，好。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咱们俩这事儿，跟大家都知道了。你看，要不然。我觉得咱们应该有点仪式感。
2: 对呀、啊，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喜事，当然要有仪式感了。
1: 咱们是不是应该办一下？
2: 嗯。把爱我们的和我们爱的人都请来。
1: 那就是啊，大军。
3: 嗯。
1: 老蔫儿，他们两家人一起请过来。
2: 对对对，还有我们家俩孩子，
1: 再加上小曹和菲儿他们俩，
2: 嗯，
1: 咱们就搞他一个小型聚会。
2: 小型聚会？
1: 我这是考虑你的感受，要依着我的话，
4: 我愿把全市的人都请来。
2: 行，听你的。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嗯。
1: 你看。到时候让他们联系一下，就对面那两个楼那个幕墙，让他们给我们打上礼花。
2: 好啊。
1: 然后再让他们打出四个字来，怎么样？你觉着应该是什么字？
2: 相爱。
5: 永远。嘞，糖心煎鸡蛋，拌点酱油，
3: 米其林啊，
2: 给，
5: 好了，曹，
6: 哎，菲儿，
3: 嗯，
6: 安博和韩阿姨，明天邀请你们见证我们的订婚仪式。
5: 哇，荣幸啊！
3: 安博，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5: 哎，安博，我看就把家呀设在这儿吧，
3: 嗯，
5: 新房设在这儿，然后呢？这样一来就有家的感觉了，对不对？
3: 对，新房，
5: 嗯，
3: 我们都没考虑到这一步呢。
1: 咱们还是先把这个大事儿给定下来。
3: 好，我们一定热血祝贺。
5: 嗯，
6: 怎么还热血祝贺？
3: 无比激动，热血喷涌啊！
5: 嗯，
6: 桂林
3: 啊，
6: 你这有点像满血复活呀。
3: 快吃趁热的。
7: 哎，我们审查一下。
8: 一、二、三。
7: 哎呀，
8: 哎，怎么样？
7: 漂亮，
8: 太美了，
7: 像你家好看吗？
8: 真不错啊！
7: 这是英子帮我手工缝的。
8: 哎，别动，别动！
7: 哎呀呀呀！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漂亮吧？
8: 嫉妒了，来来！哎呀，真漂亮哈！
7: 完美！
3: 英子，啥时候给我也缝一件吧？
7: 没问题。
8: 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吧，来来来，
7: 来来来，拍个照。
9: 一、二、三，
3: 太帅了！
1: 哎，真是，我怎么像感觉他自己像个演戏的呢？
10: 国强，你还别说啊，今儿就是你的大戏。你这个主角啊，得把这个阵脚压稳了，压住了。
3: 就是安博，你可别紧张啊。再说了，我不是头也遭了。
10: 哎，都过去了啊，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跟你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一切重新开始。
5: 怎么唱的那个？
11: 好日子会自己走过来。

0: 大家好，我是郑少秋，我是郑少秋的儿子。那个，本主持人正式上任。今天呢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我们大家呢欢聚一堂。下面请准新郎安国庆先生讲话。
1: 我和桂如的这份感情，经风历雨，千回百转，修成正果实属不易。我今天站在这儿，要向大家郑重的承诺，我会穷尽余生，加倍的爱她。我绝不会让我的爱人再受一点点委屈，一定。
2: 大家能不能给一点鼓励的掌声，请我的准新娘也发个言。好，新娘讲话。
3: 我和安哥分了又合，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想。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因为爱，不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呀呀！好，
0: 现在咱们祝二位准新人幸福。
4: 这可是明前朝啊！尝尝。哎呀，你这儿敬的好茶呀！
5: 那是，你来了稀客呀！我争点好的，你不说我呀？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跟这个英子啊，已经同意了认识了。嗯，我们愿意住进喜迎我们乐园。嗯，哎，跟老安，还有你们两口子。
5: 在一起养老，好不好？想好了，
6: 想好了，
5: 想通了。真是，早就该这样。跟你说吧，哎，怎么样？
7: 不错不错，
5: 不错呀。我告诉你吧，实际我跟安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个事儿。哦，他有个想法，想建一个夕阳红乐园。
4: 哦，把咱们这些老朋友呢都请去，大家在一起啊，快乐幸福。可是我不敢跟你说呀，啊，你瞅瞅你那时候啊，跟人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呐啊，你连句话都不跟人说呀，是不是啊？啊，结果呢，人家让我把那个礼物呢给你送去，你差点都没给人撇出去。哎呀，哎呀，老梁，过去的事就不说了啊。哎，我跟你说，嗯。 你现在啊，跟老安再提一下，现在时际已经成熟了。
5: 不成熟？咋不成熟啊？你看啊，这个桂如和安子呢，刚刚订婚，我们那口子呢和那个亲家，哎呀，这是正是闹矛盾呢，是吧？等呢把这个都捋顺之后，是吧？到那个时候，咱们一起搬到夕阳红乐园。 是不是啊？咱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啊！完了，我跟你学跳舞。
4: 你可别恶心我了。
5: 你不是也听说你的舞跳可好？哎，不行。

0: 留步吧。
1: 哎，你好，请问是杜宝家吗？
2: 你们是？
1: 我们是环宇公司的，来给杜宝送加盟协议。
2: 加盟协议？怎么会送到这儿来？
3: 杜宝留下的通讯方式就是这里。根据他的电竞成绩，我们环宇公司赞助的米皮战队想跟他签订这个合作协议，邀请他加入我们米皮战队，一起冲刺这个全国电竞大赛。
2: 什么？他参加了电竞大赛？
3: 啊，对，
4: 你给我吧，我回头交给他，好吧？
3: 让他签了字，尽快给我们。我们新战队的成员还要一起训练磨合。
4: 好，明白了。
3: 啊，好的，再见。
2: 怎么回事？
4: 是这么回事。杜宝有时间的时候，他经常可以到我那儿去进行一下这个电竞方面的操练。这个电竞啊，这项运动本身也可以归类为竞技体育，它对人的这个意志和性格的生成以及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2: 你跟杜宝合起伙来欺骗我？你原来就欺骗我一回，现在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欺骗我？
4: 我的的确确是觉得杜宝这孩子在这方面确实有天赋。
2: 有天赋？撒谎的天赋还是骗人的天赋？跟着你能学好吗？我算是把你看透了，这就是你的本性。
5: 哎，坐回家。
6: 你怎么了？哎呦妈，我不能走。哎妈，
4: 杜宝，
2: 一个大骗子带了个小骗子，能有什么好啊？快走。
6: 妈，安博，
4: 你妈妈知道你躲在这儿做电竞训练，非常的生气。回家吧。
6: 妈，我不能走，我打电竞快出成绩了，我要走了就前功尽弃了。再说，我打电竞怎么了？我现在已经很听你的话了，我就这一个小心愿，你能不能满足我？
2: 不是气你玩电竞，我是气你们合伙骗人。平时最恨骗我的人，我不知道我妈差点被骗子害死吗？走，跟我回家。
6: 妈，
2: 哎，你，
6: 我不会走的。要走你走。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2: 站住！
1: 使命，奋进，忠诚，
2: 老兵
1: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安博，你妈妈知道你躲在这儿做电竞训练，非常的生气。回家吧。妈，我不能走，我打电竞快出成绩了，我要走了就前功尽弃了。再说，我打电竞怎么了？我现在已经很听你的话了，我就这一个小心愿，你能不能满足我？
1: 不是气你玩电竞，我是气你们合伙骗人，平时最恨骗我的人，要不知道。
2: 我拿差点被骗子害死吗？走，跟我回家。
3: 妈！
2: 哎，你，我不会走的。要走你走。
3: 你不走是吧？你要不走，就永远不要再回家了。
2: 哎，桂如，你听我讲。
3: 我真的没有想欺骗你，我帮助杜宝，只是希望他能够获得好成绩。桂如，
2: 是吗？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告诉我，我并不是尸骨不化。可是你俩却合起伙来欺骗我，让我以后怎么再相信你们？
3: 我原来想，等到杜宝获得好成绩再告诉你。
2: 没有机会了，我好容易说服自己把这个机会交给你们，你们却把它葬送了。

0: 妈，你别生气了，安伯这么做，他也不是恶意。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呀？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早告诉你了。
1: 我看，你、杜宝还有安国庆，你们三人合起伙来骗我，把我当个大傻子。
0: 哎呦妈，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
1: 好，那你现在就去，把杜宝给我找回来。
2: 行，快去啊！我给你找回来啊！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杜宝，既然你妈妈已经知道了，你应该马上回家。
3: 我不回去。
2: 你这样做，你妈妈会伤心的。安博。
3: 我已经获得决赛的名额了，我如果这个时候做出让步，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你不回去，只会让你妈越来越生气。她一旦走了极端，我们就很难沟通了。先回去，等缓和了，我们再认真做工作。我不会回去的。我如果回去了，我什么机会都没了。我绝对不会回去。
2: 安博，杜宝，跟我回家。咱妈说了，你只要现在回家，她就原谅你。我不回去，也不需要她的面子。
3: 你给我回家！哎，姐，哎呀，我不回去。
2: 姐，我之前一直以为，只要我变乖、变听话了，她一定会支持我喜欢做的事情。可事实证明，不管怎么努力改变，她都不会喜欢，都不会支持我。 姐，我是亲生的，你不是亲生的，他对我太狠心了，他根本不会做我妈。
0: 是不是亲生？可你是捡来的。

0: 咱妈年轻的时候，要跳进河里，溺死了之，后来被别人救起来，命是保住了。可从此以后，咱妈再也没有生命能力。所以杜宝，你是咱妈捡回来的。
1: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在骗我，姐，你告诉我，是不是我刚才说话惹你生气，你才这么说的？你告诉我是不是？告诉我，对不起，我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告诉我是不是？你骗我的是不是？姐，行，我找我妈，我找我妈去。

0: 妈，
1: 杜广浩，
0: 妈，你告诉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1: 你说什么？
0: 妈，你告诉我。不是你路上捡的，我是不是你的亲儿子？你告诉我妈。
1: 杜宝，谁告诉你？
0: 你告诉我，我姐说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惹你生气，从小到大不听你的话，你对我绝望才说这些气话的，是不是妈？
1: 姐说的是真的，可是，在妈的心里，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0: 你告诉我，我是你的亲儿子，我一定是你的亲儿子，我怎么可能不是呢？从小到大，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儿子吗？你跟我说，我是你的亲儿子，我一定是啊！我一定是你亲儿子。
1: 是，
0: 20多年前，就在那个街头，我抱起襁褓中的你。 我今天是明天是，我永远永生都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妈，谁都不是。今生今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妈。我跟你道歉，
1: 好孩子，
0: 咱不说这一切。我以后一定特别的乖，我努力工作，我将来跟你养老，我跟你养老，妈。
1: 我太无言干了，我一直让你生气。妈，好孩子，好孩子，不说这些了，只要你好好的，我们一家人干干净净的在一起。
0: 好，
1: 好孩子，不说这些啊。
0: 好。

0: 妈，妈，
1: 谢谢妈。

0: 所以杜宝他在打电竞游戏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天赋。那你看他打电竞游戏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那大家都认可他这方面，而且你也看到了，都有人过来跟他签合同合作协议了。要不咱们别扼杀他这种天赋好吧。
1: 你不要再试图劝服我了，他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他的心智，而在于他的品德。这个安国庆啊，你把他引到歪路上去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扯到哪儿去了？你生病康复，那安博士忙前忙后，操碎了心了。这对杜宝那么上心，什么忙都帮。还有我唱京剧，那安博也没少帮忙，对吧？这你们俩过去，咱就不提了，咱就说现在，这安博为咱们家真的帮了不少的忙，没功劳有苦劳，对不对？
1: 行了，别往他脸上贴金，他是好是坏我还不知道。别的我都不管，就他叫我的儿子来欺骗我，太过分了。
0: 妈，这上纲上线了，这哪能到欺骗那个程度了？再说你跟安博两个人都谈婚论嫁了，对不对？咱别一棒子打死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0: 桂茹，我今天过来是想认真向你承认错误的。认错？你还知道错啊？错了就是错了嘛，我不该支持杜宝背着你去打电竞。
1: 知道错了还这么做，这不诚心跟我作对吗你？那哪能？我就是想啊，杜宝这孩子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不让孩子把才华释放出来，可惜了。
0: 你少来这套！我们杜宝天赋多了，上房揭瓦，下海捞鱼，他哪样不会啊？哎，
1: 你怎么不把他培养成宇航员、潜水兵啊？
0: 你看这话你说的不就远了吗？我是心里想着，这个孩子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可是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那么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他喜欢的，你不支持；你希望他做的，他又不感兴趣，对不对？
1: 你的意思是怪我喽？
0: 我怎么能怪你呢？我只是觉着，你们娘俩应该好好的交流。
1: 我们怎么没有交流啊？我为他流了多少泪，出了多少丑，你知道吗你？
0: 这跟你流了多少泪、出了多少丑、操了多少心，完全没有关系。你操了那么多的心，最后不还是一地鸡毛吗？是不是把这个力气用反了？
1: 什么意思啊你？
0: 我就是想替杜宝也说几句。这孩子，他既然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能不能够索性支持他一下？万一他做出成绩来呢，那不皆大欢喜吗？不可能！你休想拿我的儿子给你当试验品。这个家不欢迎你，你请吧。那就请。
2: 请吧。

0: 刚才你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觉得安博说的挺对的，对吧？咱们索性就支持一下杜宝这方面的天赋，看一看到底行不行。行的话，皆大欢喜；不行，咱们马上断了他念想。
1: 打住！就此打住！

0: 咱们姐弟俩好久没出来散步了，是吧？你说人与人之间多奇妙啊，本来毫无血缘关系却能够走到一起，这缘分有多深？
1: 是啊，姐，你今天跟我说这个秘密的时候，我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咱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
0: 咱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能生育了，后来到了我们这个家，嫁给我爸。我也不是她亲生的，可是咱妈对我比亲生的还亲。后来你到了我们家，咱妈对你也跟亲生的一样。
1: 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你和咱妈一直宠着我、惯着我。我以前一直以为整个家都要围着我一个人转。但今天听咱妈说我不是她亲儿子的时候，我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特别怕你们不要我。
0: 杜宝，姐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今天打了你。不过你真的是把我气死了，话说的那么过分，我能不打你吗？但是看你今天哭成那样，我也好心疼啊。
1: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怪你的。我知道我今天说话挺过分的，对不起啊。
0: 你说像咱们这样组成的一个家庭，相处在一起，这么幸福，这么快乐，这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吗？只要真心相对，爱就可以包容一切，你说呢？
1: 对，其实咱们家挺特殊的，但是咱们家也有像平凡家庭那样的爱。我觉得只要有爱，什么都不是问题。哎，对了，姐，还有个事儿，
2: 我答应过咱们要做一个好孩子，要听她的话，但她不喜欢我打电竞，我就特别喜欢打电竞，我离不开她，我觉得在电竞的世界里特别有归属感。而且我想通过打电竞获得一些工作机会，安博也特别支持我。
0: 你跟我说这些我都理解你，我也支持你，但咱妈不行，她的脑子啊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你再给她点时间啊。
2: 姐，你会支持我吗？
0: 我当然支持你了，我什么时候不支持你了？那么多事儿不都是我帮你瞒的吗？
2: 你真的会无论何时何地什么情况都会支持我吗？
0: 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你别又给我打歪主意，干了那么多上房揭瓦的事儿，咱妈那么大岁数了，经不起你折腾。
2: 我不会的，姐，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哎，还有，我听你们话的话，真的还会给我钱吗？
0: 臭小子，我给了你多少钱你就是要讹我。
3: 菲儿，我朋友那边出了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4: 好好好。
3: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4: 好的。
3: 哟，哎，又来泡妞啊？
1: 慢走。
4: 哎，杜宝，你怎么来了？怎么啦？脸色那么难看。
1: 可不是嘛，过了这么多年才知道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我连我亲妈和亲爹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4: 现在呀，咱俩算是同病相怜了。
1: 其实我过去挺同情你的，现在轮到你同情我了吧？
4: 你是不知道，杜宝，其实以前呢，我觉得你在我面前啊，显得特别有优越感。不过现在没事了。咱俩扯平了。
1: 优越感是吗？我现在特别头疼，我答应我妈做一个好孩子，但是我要做一个好孩子的话呢，就不能继续参加电竞比赛了，但又特别想参加，我该怎么办呢？
4: 你问我啊？如果是我呢， 我肯定坚持下去啊。你得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1: 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想继续坚持，所以现在才想不到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改变我妈。
4: 你去找一个人。
1: 谁呀？
4: 你说谁呢？
1: 安博。
4: 对呀。
1: 不可能，他跟我妈都闹掰了，我怎么可能再找他呢？哎呀，
4: 你听我的准没错，你现在这个时候只有安博能帮到你，你赶紧去找他。想啥呢还？
1: 好吧，那只有找安博了。
5: 哟，你说什么？你和安子解除婚约了？发生什么事了？
6: 他欺骗了我。
5: 有这么严重啊？
6: 你们都知道，我最恨杜宝玩电竞游戏。我们杜宝好容易大学毕业了，我就想他好好找份工作，成家立业。他倒好，偷偷的瞒着我，跟杜宝说玩电竞游戏，这不诚心跟我作对吗？他
7: 就因为这点事儿？
5: 对呀，
7: 没了。哎，这多大点事儿啊！再说了，安大哥那讨好杜宝是为了讨好你呀，你
6: 不是这么说的。他拉着杜宝一起欺骗我，他是对我最大的不忠。
5: 哎呀妈呀，桂如啊，你多大岁数了？你怎么还想不开呀？
6: 矫情，
5: 矫情。你还谈什么忠不忠？你现在还谈什么忠不忠啊？
6: 就是
5: 啊，人家安子呀没喜欢任何女人啊，人家一门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我们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就你一个人糊涂。你说你想干什么？
7: 就是啊。安大哥对你多好啊，你看对你百依百顺的，上哪儿找去啊？
6: 你们俩不要再说他好了。那在我眼里，他就是恶。
5: 安子是恶人，说出大天来没人相信。
7: 就是啊，安大哥要是恶人呢，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
6: 行了，你俩不要再说了，反正我这回铁了心，绝不回头。

0: 饿了吧？好好吃完米饭啊、哦。来，
1: 姑姑，吃吧。
2: 哎，谁饿谁知道，不吃就饿着呗。
0: 嗯，真好吃。
3: 讲太搞笑了，他要把林子砍了，他要抓狗熊，你知道吗？然后被那个熊大熊给识破，然后光头强就被那个熊大熊抓住腿，砰砰砰砰，这来回的人砰砰砰砰，然后砰，
4: 砰砰砰，杜宝，杜宝，够了啊！你闹够没有？你别跟我这装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是你装的。
3: 妈，你干嘛给我煮胡萝卜吃？你都知道我不吃胡萝卜的。
4: 妈，你管我叫啥？
3: 妈呀，你不是亲妈吗？
4: 妈，哎呀，杜宝，你别胡言乱语啊！我是你妈。
3: 我知道你是我妈。啊，她是我亲妈。
4: 你
3: 妈，你妈。
4: 小子，我告诉你，你再没大没小的，你在这胡乱跟我胡咧咧，我跟你说，我没有抽你。
3: 我错了，
4: 好点，好好吃饭，
3: 我吃饭啊，我爸，我吃胡萝卜。
2: 哎，你这么个儿子，掐死你才怪呢！
3: 我是好孩子，我吃胡萝卜，我什么都吃，我什么都吃，我是好孩子的。
0: 雪梅，他不会真的疯了吧？
4: 不可能，装的。
3: 我吃胡萝卜。
4: 行了行了。

0: 嗯，杜甫会不会真的疯了呀？怎么会呢？昨天还好好的呢，可能就是因为啊，你不让他打听清。应该不是为这事儿。哎，你没听出来啊？他知道我不是他亲妈以后，好像跟我的距离一下就远了。
1: 哎呦，我的亲妈呀！他。 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那么皮实，他能得神经病？不可能！我先比他神经病。
0: 不行，我还得带他到医院去看看去。
1: 老太太，你别着急，咱们呀再等两天看看，看他这两天还耍什么花招。

0: 他得神经病，哎呀，他得神经病，你也不能把他送往神经病医院去，那医生都能被他搞神经病了。
1: 对呀，怎么办呢？

0: 大群，哎呦，我真是愁死了。我们杜宝好像真的得了失心疯，整天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动作古怪。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哎呀，
1: 早点看医生去啊！
0: 中医西医都看了，一点都不管用。去看过心理医生吗？看了，杜宝一点都不配合。
1: 哎呦，那还不如直接送精神病院去。送精神病院？啊，
0: 杜宝真要得了精神病，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哎呦，
1: 不是，那个，先去检测一下也好，看他是不是真的得了精神病。
0: 对呀。好，那我就听你们的。嗯。
2: 桂如，我问你个事儿，你跟安子的事儿，不再继续了吗？
0: 杜宝闹成这样，还不都是他鼓捣的吗？我怎么原谅他？
2: 哎呀，其实安子是好心，毕竟杜宝有这方面的天赋。
0: 天赋？杜宝他有发疯的天赋。哎呀，你们都别再劝我了。

0: 谁呀？
1: 多宝，告诉我，他大功告成了。
2: 真的？
0: 那万一韩阿姨要是知道了，
2: 非得发疯不可。
1: 丫头，这个事情可绝对不能走漏风声，你必须要保密。
3: 那你可对我好一点，要不然我去韩阿姨那儿揭你的老底。
1: 那可不行啊，那安博这老命可就彻底玩完了。
3: 逗你呢，哥，你也教我写写字呗。写的这么好。
1: 身无半亩，心有天下。这是清朝的名臣左宗棠的句子。还有半句是“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3: 哦，
1: 古人也有情怀，家国情怀。
2: 安博。
4: 哦，小梅啊。
2: 安博，我弟杜宝，
3: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犯了这个叫什么失心疯，就跟疯了一样的，把我妈吓死了。怎么劝怎么说，这各种招都使了，就是不灵。
5: 失心疯
3: 啊！医院都去过了，人医生说的是叫什么失心疯。
5: 怎么能这样呢？
1: 这个事儿，这心病还得心药治，
5: 要不然试一试，同意他去打电竞呢。
3: 哎呦，试过了能不试吗？我妈什么都答应了，她想怎么着都行，但是就不好使。
5: 现在杜宝内心对你妈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他也许是认为你妈在试探他呢。
3: 有可能哈，这原来他使了那么多招，这我妈就是试探的，答应了，然后好了又反悔。
5: 要不然就还有一个办法，让他把那份合同签了，就是参加集训那份合同。
3: 参加集训？哟，这还真不知道我妈能不能同意。
5: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是看你妈是不是真的同意。
0: 妈。安博来了，
6: 玉帝，哪吒参见玉帝。
0: 免礼，
6: 谢玉帝。
7: 杜宝，现在天宫里头有一场电竞大赛，你愿不愿意去啊？
6: 我不去，
8: 我要做妈的乖，
9: 我要在家看动画片儿。
7: 你妈现在同意了。
9: 皇母娘娘，您真的恩准我参加电竞大赛了？
10: 我，皇母娘娘，恩准你参加电竞大赛。
9: 皇母娘娘，您以前是不同意我参加的。
10: 皇母娘娘，现在同意你参加电竞大赛，只要你高兴。
9: 您不后悔，
10: 不后悔，只要你高兴。
6: 臣遵旨。
9: 那么，我要玉帝亲自送我参加集训，为我保驾护航。
10: 去吧，去吧，赶紧去吧。
7: 我就带杜宝走了。
10: 赶紧走吧，让我安静一会儿。
6: 风火轮，走你！
9: 哎，你慢点，
6: 慢点。
3: 王母娘娘，
10: 你也得了失心疯了。
3: 妈，妈，你今天没吃药吧？来，
10: 你妈吃什么药都没用，
3: 喝点水。王母娘娘，喝点水。
0: 喝什么都压不了劲，吓死我了！
3: 哎呀，这安博从哪儿搞的呢？

0: 安博是为了帮你，现在在你妈那儿，连底线都没有了。哎，安博，谢谢你啊。
1: 哎，旭梅，啊，我怎么总觉得这杜宝他是装的呢？妈，怎么可能？ 他要是装的，那他都可以当演员了。不对，刚才那个安国庆一来，他立马就正常了。我觉得呀，他是跟安国庆合起伙来骗我呢。妈，安博要是真能把他治好，那不是好事吗？倒也是啊，这个安国庆，他要敢骗我。 我绝不饶他，妈。安博现在在你心里就彻底变得不靠谱了。他就这么不靠谱，他这个人从来就没有靠谱过。那你们的婚礼就这么搁浅了？嗯，无限期搁浅。我要重新考虑他对我的感情。 哎呀，有的时候我还真挺心疼这安博。你说，我一直觉得这谈恋爱吧，它是年轻人的事儿。我没想到你们俩这把年纪，这安博对你还那么念念不忘。哎呦，说的那话，想的那事儿特别浪漫，特别美好。这夕阳红的爱情，有的时候比年轻人还美好啊！
2: 你，你在说什么呀你？
3: 凉吗？今天在发抖啊。
4: 稳扎稳打，赛出好成绩。
3: 好的，安博，我会尽力。
4: 行，祝你成功。

0: 杜宝怎么样啊？杜宝已经去体委参加训练去了。真的？阿伯，你还真是个老诸葛，我算是服了你了。
1: 这一次，杜宝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0: 那还真是，杜宝现在呀，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杜宝一直在进步，你是不是也应该进步一下？
0: 哎，这啥意思啊，阿伯？
1: 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广告。 电视台要办电视歌手大奖赛，你不想去试试？
0: 不行啊，阿伯，
1: 是真心话吗？你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笑>

0: 哥，你看像现在这种菲尔这种酒吧歌手，我见的也多了。菲尔的实力绝对是一流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就是缺少那么一丢丢，就那么一丢丢唯我独尊的气场。你觉得？
1: 比喻跃龙门，讲究的是实力和技巧相结合。

首先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歌手菲尔，那他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野百合也有春天》，掌声有请。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谁如果想额外的提升个人技能的话，也可以购买私教卡，就会有教练单独给大家上课。我说这些是想说，你也可以试着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宋三川超过你这件事儿。
1: 你与其你窝在俱乐部当中，你瞎猜他的心思，你不如主动出击，你创造一些你们独处的机会，看准时机，一把拿下。
3: 为什么一定要仰视或者俯视呢？最好的爱情，难道不应该是平视吗？
4: 蒋总，我们 Top Smash 可以得到这张卡吗？
5: 你最近过得好吗？
2: 赢了当然好啊，输了也有积分，就这一分之差，你就会成为国际赛事认可的选手。我也有可能让你面临一场巨大的失败。

0: 谢谢。
1: 菲儿，你这歌唱得很煽情。
0: 谢谢主任。
1: 如果有几首歌能换成钢琴伴奏，效果会更好。
0: 哦，好的好的，多谢主任指点。
1: 那去报名吧。
0: 啊，好。
2: 好，我去了。
1: 去吧。
2: 好。好啊，
3: 谢谢安博，我现在所有的胆怯都没有了。
4: 有信心吗？
3: 有。不过钢琴伴奏怎么办呀？
4: 我这儿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3: 啊，谁呀？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你们知道吗？那是王艳的爸妈，
6: 就他们呀。为了把爸妈钱，是不是离婚了？
5: 不会吧，老公养小三的时候都没离，现在没有理由呀。
6: 嗨，肯定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了再离呗。
5: 你就弄明白了，那你就得死了。
7: 怎么了？怎么了？
5: 什么怎么了？没怎么。
8: 哎呀，我说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啊？还没影的事儿呢，别听人家说啥就是。
5: 行了行，你可别叨叨了，这叨叨人心烦劲儿了，你说说。不行，我得弄清楚怎么回事啊。文燕啊，你赶紧回来。你爸哮喘病又犯了，你快点啊！
8: 啥哮喘病又犯了？你咋骗闺女呢？有事说事儿呗。
5: 天都要塌下来了。
8: 事儿，
5: 啊！你爸没犯病，我犯病了。
0: 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哪儿不舒服啊？
5: 我问你，梁长久外头是不是养小三儿了？
0: 哎，说这事儿干嘛呀？
5: 什么叫说这事儿干嘛呀？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儿？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梁长久……
8: 哎呀！别逼孩子了，
5: 我必须逼他。你不跟我说实话，你就不是我亲闺女。
0: 怎么回事？有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长久他是被人陷害的，陷害的。
5: 陷害？篱笆没有洞，狐狸能钻进来吗？你老公要不贪恋女色，那小三他能有机会吗？就这样你们还过着呢？怎么不离婚呢？
0: 那女的都已经死了，她留下一份遗书，她说了是这女的故意设计一场闹剧，她故意陷害长久的。
5: 我不信，我找他们去。
0: 妈，我求你们，这事儿过去了，你别闹了。
5: 在我这儿没过去，也不可能过去。
0: 我求你，
8: 我说你别胡闹了，好不好？
0: 爸，爸你怎么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呢？爸，
8: 爸没事，快追上你妈，不然会出乱子的。快去，
0: 你先坐下，
8: 快去。

0: 呀，起来！哎，来了，别敲了，别敲了！呀，亲家母啊！
1: 我找你们的宝贝儿子梁长久。妈，亲家母啊！坐下。梁长久啊，你这个负心汉，你竟然在外头养小三儿，你还是人吗你呀？
2: 妈，您听别人说什么了？
1: 我听谁说什么了？ 我还用听人说什么吗？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啊！哎，
3: 亲家母，你说话你得有根据。
1: 我叫什么根据根据呀？街坊四邻的都知道了，全在球的人都知道了，就我和他爸还能在鼓里啊？
3: 哎，那个亲家母，你消气儿，消气儿啊！你听我解释，这件事儿啊，它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1: 那是我想象出来的吗？
4: 那是你儿子干出来的！哎呀，亲家母，你要有什么话，你冲我来！行行行行行行，
1: 你们都是一窝子的，让两个孩子上外边住是吧？鼓动我那外孙子跟我作对，这不都是你们干的烂事吗？
4: 亲家母，你有啥事你别说孩子，你冲我来好吗？
1: 孩子也是你们调教出来的吧？老话说得好，爹怂怂一个，娘烂烂一窝。你说什么呢你？
5: 你简直太混账了！你说我混账？对，我就说你混账！你教育出这样的儿子，你说我混账？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混账啊？你才混账！妈呀！你混账！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还不向我打上门来了！你们还有理？爸，请看，您看看，什么呀？这是？干嘛呀？哎呀妈！你误会长久了，长久没有辜负我。
1: 哎呀，你呀，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对于咱们家来讲，那就是一场误会。该给长久道个歉。
0: 我道什么歉？那我道歉。就算是个误会，不是，同学那么多人聚会，他怎么就选中他了呢？
2: 因为我儿子老实，
0: 是不是？
2: 对，老
0: 让人
2: 欺负。
0: 行行行行行。
3: 你赶紧跟这个老实的窝囊废离婚，
4: 不是，咱丢不起这个人。姥姥，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
3: 我不去。
4: 姥姥，我求你了。

0: 姥姥，我要正式的向你认错，道歉和赔礼。哎呀，不用。前些日子是我太任性了，一直把你们当外人。现在我才觉得，你们是我的亲人。姥姥，你不要把我爸我妈拆散开好不好？拆开了我怎么办？我谁也舍不得。
1: 其实姥姥不是那个意思，姥姥就觉着吧，你奶奶太强势了。你说你妈呀，又温顺又善良，我老是怕你妈受欺负，我这不是想给你妈撑撑腰吗？
0: 奶奶说，我妈生我的时候是难产，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会把我妈给疼死了。鬼门关都跑了好几个来回。 还有我爸，也没少为我操心。小的时候我淘气，上房揭瓦，进园子偷桃，跟着一群男孩子，干了许多坏事，都是我爸去赔礼道歉，去擦屁股的。姥姥，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毛病，请你原谅我。
1: 不会怪你的啊！你是个小孩子，姥姥能怪你吗？不怪你。乔小梅的事情发生后，我妈半夜里哭了好几回，跟我说，是真想跟我爸离婚，可是她相信我爸是清白的，坚持到底就是没离。后来，证明我妈是对的。
0: 姥姥，我有一个多好的家呀！你不要拆散他们，姥姥，我以后好好孝敬你，我再也不气你了，我好好孝敬姥姥和姥爷。姥姥，不要拆散他们。不会的，啊？哪个父母不爱孩子啊？哎呀，这天下的老人呐，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美满。不会的。
2: 姥姥不会拆散他们的，哦。是的。哎呀，行了行了，是我错怪长久了，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行了吧？
3: 嗯，你呀，不单单是错怪了长久，还错怪了亲家，你必须给亲家道个歉。
4: 是。行。
5: 我花钱把一桌，给他们集体赔礼道歉，行了吧？嗯，
6: 行。
7: 态度要诚恳啊，必须得真诚。
8: 我都花钱请客了，还不诚恳，还不真诚啊？
5: 真诚，真诚。
9: 文文，你跟你姥姥说什么了？
6: 我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说了。嗯。
10: 求他不要拆散我爸和我妈。他什么态度？嗯，后来他搂着我哭了。哟，
5: 他还会哭。
10: 文文，看来呀，你的恳求起作用了。
8: 爷爷奶奶，
10: 嗯，
8: 姥姥她其实不是恶人，你原谅她吧。
10: 不原谅，她就是恶人。
11: 你说，他怎么能是恶人？如果他是恶人，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女儿？
12: 是吗？林娜，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1: 文燕来电话了。
12: 长久。
11: 喂，文燕啊。
12: 我妈想请你爸妈大家一起吃个饭，她道个歉。
11: 是吗？行。
10: 那我跟爸爸妈说一声啊。爸，妈，文燕他妈想一起吃个饭，顺便道个歉。不去。八抬大轿请也不去，那个母老虎这爪子给我怼的，差点没掉了环儿。
11: 你看你，你还端上了。
10: 端就端，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11: 妈，
13: 妈。
2: 你看，你先，这怎么办啊？没事儿，抽风施法于战，一会儿就好了。哎，大家稍等啊，还有两个菜，一个汤，一个是我最拿手的红烧桂鱼。
3: 好，
4: 哎，
2: 我先打个场子。
4: 好，
2: 好，
4: 好。
2: 在座的都是亲朋好友。 这个长久和文艳他们这个家庭，四位老人一个孩子，应该说是典型的能够代表咱们中国这种421形式的家庭。前一段时间家里头因为一些误会出了点小插曲，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所以呢，今天这个沟沟坎坎都过去了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实我在想。 他们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了，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啊，咱们现在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
5: 它具有代表性。
2: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小家的问题处理好，那么其实也是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做出了一份努力。
5: 对，
4: 说得好。
2: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挺好，啊，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这个，咱们就欢迎文彦的母亲。
6: 给大伙发表一个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吧。哎呀，你说来惭愧呀，头段时间呢，我和亲家还有孩子闹了点小小的矛盾，哎呀，惊扰了大家是吧？在这里呢，我给大家都赔个不是。哎呀，在这里呀，我给我的。
2: 我给你们说，这海鲜我不行，但是这个卤菜呀，我跟你，我说一没人敢说。尝尝尝尝，别光说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呢也想说两句。我心里有个想法，其实当时在办这个夕阳欢乐园的时候就有了，只是没有把它说出来。今天呢，我把它说给大家听听。我一直想，咱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朋友了。 大家到了晚年的时候，能不能再聚到一起过一次集体生活呢？彼此相互帮助，相互爱护，相互支持，相互照顾，咱们在一起来这个集体养老，怎么样？
7: 这好，哎呀，
8: 好家伙，
7: 国庆啊！
8: 好好好好。
2: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倡议提出来，我就希望各位啊，回去都认真的想一想，跟家人也好好的商量商量。 如果真的觉得可行，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的这个集体养老计划，怎么样？怎么样？
9: 哎，好，
10: 好，回去一定说他们，不是，哎，不是，哎，为了倡议，干杯，来，干杯。
2: 真打算请大家住进夕阳红乐园，去养老吗？是啊。看来我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你愿意吗？
3: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慎重，得多听听孩子们的意见。所以我今天先提出个动议，最终还是要看大家的选择嘛。
2: 集体养老有好处，说说笑笑，热热闹闹的。不过也会闹矛盾，如果伤了和气，
3: 反而不好。这个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另外，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2: 嗯，
3: 什么事儿啊？菲儿已经报名参加日照电视歌手大奖赛。
2: 需要一个钢琴伴奏，能不能劳你的大家支持一下？
3: 我俩有那么熟吗？我为什么要给他帮忙啊？再说了，如果帮了倒忙，怎么办？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吧。
2: 我呢，做人是有原则的，爸妈也是有原则的。
3: 你帮忙的原则是什么？
2: 我有自己的演出任务，我没有空去给人做伴奏。

0: 安博，韩阿姨，她是不是还是对我有成见啊？
1: 她不是冲你，而是冲着我。你不要多想，去认真的训练就好了。
2: 哎，老哥，那个，俺说那个集体养老的事儿，你感不感兴趣？
3: 感兴趣啊，可是就是吧，
4: 让我彻底离开家，住进夕阳红暖心乐园去，这心理准备不足。
5: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4: 什么两全其美？
5: 你看啊，那个，咱们两个不是住进那夕阳红驿站了吗？这房子就腾出来了。哎，咱们呢，让这个亲家，还有亲家母，还有咱儿子文彦，让他们搬这儿来住啊。
4: 哦。
5: 怎么样？
4: 那文文呢？文文怎么办啊？
5: 啊，我跟他唠过了，他说能考上高中，他就住校。
4: 哎呦，这么小就住校过集体生活啊？
5: 过早的过集体生活也不见得是坏事，这对他的自立自强那是有好处的。
4: 哦，那。长久和文彦家那两间房子空着呢，
5: 租出去啊，那个租金还能补贴他们呢。
4: 哦，像你这么一说，哦，那倒行，那我倒同意。嗯，可就不知道这个老蔫儿啊，啊，英子，还有桂如，他们什么想法？
5: 老蔫儿和英子跟我聊了，他们早就想住进去了。不过，那个桂如到现在怎么想的还不清楚。我感觉她和安子情感问题好像是搁浅了。
4: 得，哎呦，那咱们啊，还真得把他俩促成了。还真得上点心，把他俩促成了，他俩结了婚。你说咱们三对夫妻，三个家庭，三家人搬到一块儿去过日子，那才有意思嘛。
5: 对，那咱就再努把力呗。
4: 对，
6: 好事多磨。
4: 对，那倒是。我觉得总有一天会如愿的。
7: 哎呀，你慢点！哎呀，你这摔了再。
8: 哎，我想起了。忘了告诉你了，
9: 狼呀，给咱们下这个邀请函了，你什么态度啊？
7: 我什么态度
9: 啊？
7: 大伙儿都兴高采烈的，你说我什么态度？随大溜。
9: 别呀，别随大溜啊，咱得有咱的态度啊。
7: 我的态度
9: 啊，
7: 那当然是觉着大伙儿在一起养老好。哎呀，老来伴儿，老来伴儿，你说临老临老，又来了这么多的老伙伴一起集体养老，多美呀！哎，我总记得你那句话，你说呀，养老不分形式，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养老。
9: 你还记着我那句话？至理名言。
10: 怎么了，妈？又有不高兴的事儿了？
0: 啊，没事儿。我在想，你安博今天的提议。
10: 什么提议啊？
0: 他想邀请我们几个知青战友住进他的夕阳红驿站，以后啊，一起养老。
10: 挺好啊，这主意不错。你看啊，现在夕阳红驿站越来越舒服， 又那么温馨，好多老人都喜欢去那儿，我觉得挺好的，而且离家又近。你呀，想去那边住段时间你就过去，想回家呀你就回家，反正啊，不管你在哪儿养老，我是肯定给你养老。
0: 可是我还是不想去。
10: 为什么？
0: 你看啊，现在杜宝越来越懂事了，等将来他成家了、立业了、有出息了，我就跟着他，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0: 妈，你说这观念你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呀？现在杜宝都这么大了，你又这把年纪了，有大把的时间就应该好好享受时光，有时间多出去旅游看看风景，你又喜欢唱歌跳舞，这个年纪就应该活出你自己。杜宝将来肯定会结婚生子，难不成你还帮他带孩子？兴许人那时候还嫌你是个累赘呢。
0: 是啊，你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哎呀，行了行了，不讲这事儿了。再说了，我跟你安伯的疙瘩还没解开呢，不说了。
10: 您呐，跟谁呀，都有个疙瘩。
11: 老师啊，您看能不能再通融一下，合理的这个安排一下时间。
12: 对不起，我最近真的没有时间。
11: 是这样，我们这个孩子啊，能够获得这样一个机会，确实不容易。我们大家都想，能够让他在这次机会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他如果真是这方面的人才，您说，咱们没有做到位的话，把孩子给耽误了，是不是很可惜呀？您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尽量抽出时间给我们好好的点拨一下？
12: 行，那孩子来吧，我安排。

0: 好，回来了。跟老师合作怎么样？
1: 特别好啊，我们两个配合的天衣无缝。哦，
0: 无缝衔接，好。嗯，哎，
1: 老婆，哎，老婆，你看你把杜宝和菲儿都培养出来了，什么时候培养我一下呗？
0: 可以啊，
1: 关键你得做出几个像样的菜来啊。
0: 有啊，鲁菜和粤菜都是我的拿手菜啊。
2: 你就天天用这老三样对付我们，快歇菜了！这不是健康吗？快吃饭去啊！
3: 好。
2: 嗯。
0: 还没接？哎呀，
2: 没接电话呀，阿伯。
0: 怎么回事？不应该呀。
2: 就是，应该早就在路上了，会不会堵车啊？
4: 感谢刚才这位歌手的精彩表演。
2: 我来不及了，救我上场了，我自己拿，还记得慢走吧。
0: 别慌，稳住了啊，稳住劲儿，哎。

欢迎各位来到日照歌手大奖赛，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最为紧张的评审的环节。今天的选手的成绩如何？首先让我们有请各位选手登场。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请评委老师为现场的各位选手打分了。首先，让我们为26号选手打分，请打分。好，5票全票通过，恭喜。接下来是98号选手，请评审老师亮分。全票通过，恭喜98号。接下来我们为15号选手打分。很�遗憾，有3位评委老师亮起了淘汰，那15号选手暂时没有办法晋级。我们为32号选手打分，同样是5票通过，恭喜。我们为本场。场上的最后一位53号选手打分，全票通过，恭喜。好，那么5位选手当中有4位晋级，只有15号选手没有晋级。我们希望明年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看到你的身影。那请5位选手离场休息。

0: 不难过，艾薇，你唱的很好，真的。咱明年再来，咱们准备的充分一点。明年一定可以的。
1: 我不来了，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参加这种闺蜜赛了，我离开这个地方。
0: 那像菲儿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没办法，很惋惜。不过根据比赛规则，评委们最后有权让一位选手复活，那就看菲儿有没有这个运气了。不过我很看好菲儿，几位评委对菲儿的印象也不错。只是那天菲儿状态不对，
2: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等着。
0: 你们可以主动一点，让菲儿准备一首原创歌曲。如果想复活，必须表现更出色。
3: 菲儿，我跟电视台那个主任说了，他说你进入
1: 复活赛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为了把握，必须要有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这样进下一轮的可能性会大一些。陈博，我不想努力了。
3: 为什么？
1: 我要再受到打击，我真的以后连唱歌的勇气都没有了。
3: 孩子，你遇到这么点困难就过不去了，啊？这在我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啊。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就是要连续不断的迈过这些沟沟坎坎，人才能成长嘛。你那么喜欢唱歌，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你会甘心吗？
4: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啊。好。哎，这几天你把这个菜谱稍微调一下，增加点什么百合、西芹、苦瓜一类的这样的蔬菜。行。
5: 哎，阿嬷，那这样下去，菲儿不就毁了吗？
4: 杜宝的事儿当时不也折腾了好几折腾才弄明白吗？这都是正常的。那不一样啊，那菲儿肯定没有杜宝那么能坚持，他肯定很脆弱呀。男孩子脸皮厚，女孩脸皮薄嘛。
5: 经常晒晒太阳，经经风雨，人就结实了。
4: 反正我看现在啊，菲儿特别不开心。
3: 你甭管那么多闲事了，你就想法先让他开胃吧。
4: 开胃就开心了。
5: 行。

0: 怎么？怎么想起打电话来了？
1: 想你了呗。
0: 在那训练怎么样？
1: 安博，我集训磨合非常顺利。
0: 要好好的训练，要争取拿到好成绩。
1: 没问题。安博，我听说飞儿参加歌手大赛了，什么情况？
0: 他初赛被淘汰了，但是现在还不确定，他有复活的机会。
1: 不会吧？他唱得那么好，初赛就淘汰了，什么原因啊？
0: 因为钢琴伴奏出了点岔头，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影响了他的成绩。
1: 哎，我妈钢琴弹得好啊，干嘛不请她帮忙？
0: 你傻呀？啊？你妈现在对于我来说得多难请。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原因啊？
1: 嗯，因为钢琴伴奏出了点岔头，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影响了他的成绩。
0: 哎，我妈钢琴弹得好啊，干嘛不请她帮忙？
1: 你傻呀？啊？你妈现在对于我来说得多难请。

0: 你干嘛不肯帮忙？菲儿唱歌绝对有天赋。
1: 我不是不帮忙，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啊。
0: 借口，你就是不想帮忙。
1: 我呀，我在准备新年的演出，这对我很重要，我真的没有时间啊。
0: 妈，你真是小家子气，你对安博有意见，不能连累菲儿呀。菲儿因为钢琴老师没有来受到影响，落选了。不过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你肯帮他吗？
1: 行行行，我帮还不行吗？
0: 这才是我亲妈，亲一个。嗯啊，
1: 哎呦，真是个冤家。行啊，总是给我派活儿。

0: 阿姨。
1: 贝儿，
0: 哎，
1: 明天上午9点，我在文化馆的琴房等你。
0: 真的，韩阿姨，你同意跟我做钢琴伴奏啦？
1: 是我们家杜宝命令我的，跟你安博啊没关系。那明天不见不散。
0: 谢谢韩阿姨。韩阿姨，我送送你。

0: 菲儿真不错，谢谢韩阿姨，
1: 很有真情实感。其实啊，我上次拒绝你，不是我的。阿姨，我知道你对安博有意见，但其实，安博他骗你那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不都是为了杜宝吗？杜宝他那么有天赋。 他喜欢打竞技游戏，跟我喜欢唱歌，那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爱到骨子里的。所以，您说如果让他放弃了，那他心里得多难受啊！
0: 是，我能理解。就像让我放弃模特走秀是一样的。
1: 韩阿姨，其实你跟安博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2: 您呢是爱儿子，安博呢是爱人才，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
3: 行了行了，我们不说这些，哎，再来一遍好吗？
1: 啊，
3: 我想你一定能进决赛。
1: 再来一遍，嗯，好。
4: 阿姨，
1: 哎，
4: 辛苦了。
1: 哎，没事儿，不是当志愿者吗？我就特别愿意干这事儿。啊，
4: 上次我跟军哥说，
1: 啊，
4: 你说。
1: 亲手你帮助了那个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心里是不是特别舒服？
4: 特别舒服，特别愉快，特别满足，而且想起那句老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对了，
4: 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
1: 哎，对，哎呀，这回你得给我倒杯水了。哎，哎，
4: 哎呀，喝点茶，谢谢。
1: 哎呀，还这样吧。
5: 安博。
1: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菲儿，
5: 阿姨，
1: 多日不见，越长越漂亮。
6: 见辉爷，哎，我最近准备参加比赛呢，不能邋邋遢遢的了。
1: 哦，
5: 你，
1: 怎么样？今天有什么进步？ 啊，我今天跟韩阿姨啊配合的非常好，简直完美。
5: 完美？
1: 嗯。
6: 哟，
1: 那
4: 我就放心了。
1: 啊，桂如肯给你辅导了。
6: 嗯，
1: 你的面子。
4: 我的面子，
1: 嗯，
4: 红姐，你是不知道，
1: 嗯，
4: 这桂如现在烦我，烦的厉害，充满了戒心。
1: 哎呦，没有安博，韩阿姨其实心里有你，她就是面子上下不来罢了。
4: 有我是吧？啊，面子上下不来是吧？那就等她面子上下来再说。这回我是得端住了，我又没做错什么。
1: 我就说他去，太不像话了他。我跟你说真的，他这个人太矫情，给他台阶就下就完了嘛。
4: 是吧？过来这村没这个店儿。
7: 喂，夫人，
4: 哎，你好。是吗？那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对，他一直在家集训练。啊，好的，好的。谢谢。嗯。再见，再见。
7: 阿伯，咋的了？
4: 菲儿，
7: 嗯，
4: 咱们那个复活赛啊，
7: 嗯，
4: 我 OK 了，
7: 哎呀，这。

0: 多亏你给我伴奏。
1: 谢我干啥呀？是你唱得好。
2: 桂如啊，今天咱们的人很齐，要不中午大家一起吃点东西再走吧。
3: 就是
1: 没意见。
4: 我看我就不去了吧，我没时间。祝贺你，贝尔。
3: 谢谢。
4: 哎，走吧。
5: 哎呀，你怎么走了呢？我突然饿了，我。哎呀，
6: 慢点啊！
5: 哎，再见啊，拜拜。

0: 你看这，哎呀，哎呀，这个桂如啊，怎么又耍大小姐的脾气？哎呀，没辙。
1: 看来桂如跟你是面和心不和呀。
2: 我今年这个寒流来的有点急，有点多呀。刚开江，这又要封冻了。
0: 这家伙这一天，哎呀，大军啊，咱们呢得撮合撮合安子和桂如，你说他俩怎么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2: 也是，两个人好不容易再次走到一起，绝对不能让他半途而废。我想啊。
0: 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俩，
2: 咱也能说上话。什么机会？他俩现在是针尖对麦芒。机会是有的，嗯，我一直没忘安子鼓励你，让你拍人物，你忘了？对，我想你呢，你就卯卯劲啊，努努力，
3: 咱搞一个人物摄影展，哎。
0: 咱让安子和桂如去帮你，哎，他俩在一起工作了，碰面了，有说话的机会了，
3: 害怕擦不出火花来啊？
0: 够，
2: 实在是够。
3: 来来来，哎，
0: 二桂如啊，
3: 嗯，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坐。
0: 哎，你不是曾经答应过我要谢我吗？ 今天我就是来请你的，
3: 来，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啊，我有个设想。

0: 想搞一个日照人摄影展览，你看行不行？
1: 没问题。
0: 嗯。
1: 哎，需要我做什么？
0: 就说这事儿。
1: 啊。
0: 你呢，帮我呀，选一些照片。
1: 哦。
0: 选完之后呢，给他起上名字，在底下写上说明。
1: 那咱们在哪儿做呢？
0: 国庆愿意提供那个夕阳红驿站。
1: 咱们换个地儿吧。我托文化馆帮着找一个合适的地儿，怎么样？
0: 哦，那是文化馆找的，那太专业了，非常感谢。
1: 好吧啊。
0: 嗯。
1: 哎。
0: 桂茹，那个，到时候请国庆来帮忙，行吗？
1: 他爱来不来？
0: 这话我听明白了，行，那就这么办，我先走了。
1: 走了。
0: 哎，好了，受累了啊。
1: 大军哥，这张我特别喜欢。
0: 安子肯定也喜欢。嗯。哎，对，这就是那个小样嘛。

0: 哎呀，你看，笑得多喜庆啊，特别感染人。
1: 你喜欢这个？嗯，
2: 这张好啊。
0: 好。
1: 哎，
0: 算你的。
1: 哦，
0: 你俩都喜欢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1: 好照片太多了，看得我都热泪盈眶。

0: 梁大军先生，以一个摄影艺术工作者火热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潜心学习，把镜头聚焦普通劳动者，拍出了这么多既有温度又有高度的艺术作品，给了我们在视觉上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应该说，今天这个劳动者摄影展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在此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 向梁大军先生表示祝贺，好不好？好，祝贺，祝贺，祝贺大军！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军！希望大军将来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摄影作品，来继续装点我们美好的生活。
1: 一定努力完成任务。那个，我说两句啊。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这些知情战友，还有呢，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摄影爱好者，是吧？我更要感谢的，就是安总和桂总。又来，
2: 不要说我，
1: 不是，今天这些这都是安总安排的，尤其是他指点我。 使我从原来关心这个花鸟，到关心最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还有桂如，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他一张一张精选出来的，而且呢，还命了名字，哎，写好，又一张一张的贴上。所以呢，在这里我提议。
0: 我们大家共同敬他们两个一杯酒。哦，两位老师，两位，这玄彬多主。这位，这位是你啊？还是金大军？收远了，收远了。谢谢。好，我们还是为摄影展的成功，大家共同举杯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祝贺大军啊！
3: 哎，我也说几句吧啊。
0: 红姐要发言。
3: 大家鼓掌来！
0: 这个大军今天这个摄影展啊，非常成功啊！我的知情战友安子和桂如功不可没啊！我建议二位喝一杯交杯酒，而且我透露一下，他们两个人情深意切。
4: 快快快！这个就玄彬多主，这边来来来来，我们顺手喝，来来来，
0: 大军。
1: 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
0: 那这样吧，我就代表他们俩跟你喝个交杯酒。
2: 不不不，微不足道，真的是大军的作品，咱们不说这些了。
3: 不不不不不，
0: 那这样，
3: 有功劳，有功劳，
0: 我这样吧， 我代表军哥和红姐对你的谢意，那就请跟我喝一杯交杯酒。
3: 哎，行行，
4: 哎呀，代表我，你还不
3: 来？来来来，贵州贵州贵州，
4: 交杯酒，
3: 这就对了。哎呀，哎，
0: 好，
3: 哎呀，
5: 哎，怎么了？
3: 怎么了？
5: 过，
3: 怎么回事？大军怎么了？过去，
5: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了？
5: 不是我这，不是，没事没事。
4: 怎么了？
5: 觉得憋了一下，没事。
0: 来，大家一起吧，
5: 没关系没关系，
4: 没事啊。
5: 来，一起。
3: 高兴，
5: 好，
0: 谢谢，好。

0: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就想让我跟你喝个交杯酒？
1: 是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刚刚略施小计，你就上钩了。
0: 我早就识破了你的伎俩，对付我，你还真有一套。
1: 桂如，我要娶你。我一定会堂堂正正的把你娶进家门。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是完美的。
0: 想得美，大小姐，我还没有答应呢。
1: 你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跟我喝了交杯酒的，难道这不算数啊？
0: 当然，我要你给我做一个正式的订婚仪式。我要在所有的亲朋好友面前，我要有鲜花，有音乐，还有戒指。我要你下跪向我求婚。
1: 好的，全都 OK。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浪漫、最完美的婚礼。
2: 安娜，这回。你跟桂如的事儿，终于有个着落了。
3: 你上次提议的那个，大家一起住到夕阳红乐园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提到日程上来了？
4: 我反正已经把房子都收拾停当了，你们随时可以入住。
2: 哎，这回终于盼到了，这三家啊住到一起，你说多热闹！
4: 军哥，关键词不是热闹，是开心。
2: 开心，
4: 真的开心。

0: 老娘啊，
1: 老梁啊，你说，你说，你说。
0: 咱们一起养老那个事儿，我跟安子都已经说定了。他说让咱们先跟孩子商量一下，尽快的搬进去。
1: 那行行行，那我马上就告诉英子啊。
0: 啊，就这事儿。好嘞，我看车。
2: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告诉我啊？
1: 老梁啊，打电话跟我说，
2: 嗯，
1: 说这个老安啊，让咱们赶快搬到这个夕阳红乐园去养老。
2: 真的啊？
1: 真的，你看，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2: 哟，那是不是得把儿子叫回来，咱跟他商量商量？
1: 行啊，那得打电话告诉他。
2: 啊，
3: 这个人员到齐了，家庭会议现在开始。那个是这样。那个，我们几个老知青呢，跟你安叔啊都说好了，我们呢要搬到那个夕阳红驿站去住，我们一起养老。
4: 爸，你这事儿说的有点突然，我呢，我不是很同意啊。是这样啊，首先呢，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赡养你们二位老人。其次，我觉得如果自己儿子都靠不住的话，那别人就更靠不住了，您说呢？
3: 儿子，你说对了，这个养老啊，还真就不能靠儿女。要靠自己，要靠社会。你看，你们年轻人呢，有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我们老年人呢，那有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呀，是吧？
5: 长久啊，你的孝心啊，我和你爸这心里清清楚楚，跟明镜似的啊。但这是两回事儿。
6: 我们选择一块养老，这是我们自愿的。我们看中的呀，是我们这些知青战友。几十年的这种情分，这种感情，你看我们在一起啊，脾气相投，啊，快乐，在一块儿他就高兴。那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去，那你就是不让我们快乐，不让我们高兴，那我坚决不答
4: 应。妈这，
7: 爸妈，
2: 嗯，
7: 你要这么说吧，我理解你。长久，其实妈说的对，现在对他们来说，晚年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快乐，是不是啊？
2: 对，
7: 你们跟安博在一块儿，你们有说不完的话，你们有那么多的话题，你们很快乐，很高兴，一高兴身体也好，我们理解你们，我看就让他们在一块儿呗。
4: 是，妈，其实我明白，你们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个特别好的事儿，可我就是有点担心文文。
6: 我们说了，说他要住校。
8: 现在住校，年龄还小不点儿吧？
4: 是啊。
9: 谁说的？
10: 我一上高中就16岁了，我愿意住校。
3: 你看，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吧？我跟你说，关键是什么呢？那个，我们不是搬走了吗？这个房子不就空出来了吗？你妈说的啊。
6: 我说
3: 的。那个，把文燕的爸妈接到这儿来。然后你们一块儿住，这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多好的事儿
7: 爸，我说什么好呢？
4: 妈，谢谢你们二老。
7: 谢谢你们。
4: 我表个态，你们一起养老这个事情，我呀，同意。
6: 你看，
3: 文燕呢？
8: 我同意呀。
3: 你看，意见统一，家庭会议结束。
2: 这装象棋的盒子你又塞哪儿去了？啊？
1: 我不知道。
2: 行，我拿你这盒装了啊。
1: 哎，这盒有用呢，这盒。
2: 哎呀，有什么用？现在不空着呢吗？你说你，对，
1: 什么玩意儿？没事儿，还下？你都装进去怎么下？
2: 下什么呀？你多长时间没下了？这马上要走了，这。趁着有功夫就都收拾。
1: 哎呦，
2: 你咋回来了？
1: 来了，
2: 快，坐了，
1: 坐，
11: 慢点，
2: 哎，没事儿，这怎么了？啊？
11: 爸妈，秋萍有喜了。
2: 哟，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2: 刚去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已经2个月了。
13: 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明天，明天就搬回来。妈呀，好好给你调养调养啊！
12: 妈，不用了，我和世杰打算去澳洲生孩子。
1: 澳洲
14: 啊，我要被派到澳洲工作，正好照顾秋萍啊。
2: 啊。
1: 呀，这。澳洲这是，
2: 那你们一时半会儿就回不来了吧？
1: 对，
12: 是啊，所以啊，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老两口啊。
2: 我们没事儿，
1: 没事儿，
2: 身体好着呢。
1: 我能照顾你吗？
2: 爸能照顾，没事儿。
1: 嗯，
2: 啊，对对对，啊，那个我们呢已经决定。要搬到夕阳红乐园，跟我们那些知青老战友啊一起作伴养老了，你就放心吧。啊，
12: 夕阳红乐园。
1: 哎呦，我跟你说，夕阳红乐园这可好了，他那里边条件
2: 是
1: 比咱们家强了，可好。放心吧，
2: 啊，
1: 你放心吧，啊，没事，你妈我照顾。
12: 那我和世杰就放心了，我俩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 嗯，秋萍啊，怀孕了，自己呀一定得当心。那个凉的呀，辣的呀，尽量少吃，啊，最好是不吃。再有啊，我看你总爱光脚，这个那个鞋呀，一定得保暖，腰啊也不能露着。还有啊，我听那个人家说，在国外生孩子，生完孩子马上就给那么一大杯冰水，咕咚咕咚就让你喝进去了。哎呀，你让我说完呢。
1: 说啊，妈，你赶紧，着急。
2: 不是，那个，对。说到哪儿了？
1: 不是说不吃，不能吃凉的，不是？
2: 对对对，那个千万不能喝。还有啊，还让洗澡，洗澡也不能洗，30天
1: 洗澡。
2: 什么呀？
1: 不洗凉水澡。
2: 听妈话，一定记住啊。
12: 好，妈爸你俩督促我的我都记住了，这不还有我爸我妈看着我吗？
2: 对，是，
1: 你忘了这事儿了。
2: 亲家母。亲
12: 家，到来年呀，我一定把你们心心念念的大孙子抱回来。
1: 哎，好，
2: 好，
1: 哎，

0: 没事，怎么回事？没事，我下来的时候踏空了。哦，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进屋去歇会儿吧，先别喂了。谁动鸟呢？
1: 你今天在干嘛？
0: 我又写了一首新歌。
1: 是什么内容啊？嗯，
0: 先保密。我是准备决赛的时候用的。
1: 这保密。
0: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不行，你得去医院看看。

0: 安先生，你的病情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诊断，我们需要会诊以后才能确定你的病情，但是你要重视起来。腿发软多久了？
1: 就是今天开始的呀。哦，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就是也没有任何征兆，突然一下就没力气了。
2: 对，
0: 回去好好休息，等检查结果出来吧。我先给你开点药，你先回去吃着。
2: 那个大夫啊，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毛病严不严重啊？
0: 现在还不太好说，从目前来看，不仅仅是腿部发软的问题，具体要等其他检查结果出来才好到处判断。
1: 谢谢你，
0: 好，谢谢。

0: 安博，我觉得大夫刚才说的太含糊了，你对自己的病不能太不当回事儿了。
1: 医生这话，你就这么一听，他们从来是要把结果都说得严重一些，这样才能引起你的重视。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这段时间就是有点累了，调整调整，好好休息休息。
0: 可能吧，但是就算是找了，他们肯定也没用心找啊，要不然怎么会找不到呢？孩子，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所有的父母都是爱他们的孩子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好了好了好了，阿妈，咱们不说这些不开心了。哎，刚才医院说什么时候过来拿结果来着？
0: 没太记清楚，过两天吧。
1: 后天。
0: 好像就是说过两天。

0: 妈，嗯，看什么呢？一些老照片，
1: 老照片，我看看。
0: 那会儿啊，我们真年轻啊，现在好多记忆都模糊。不过想想那会儿，还是挺美好的。呀，哎，
1: 这是安博是吧？
0: 对。哎呦，
1: 看着还没什么变化呀。
0: 你先都老了。
1: 不老，谁说老了？不是有句俗话说？
0: 30、40小年轻，50、60正当年，那你们是正当年。哎，我是小年轻，
1: 行了，越说越美，正型了。
0: 妈，嗯，我陪你去买件婚纱吧。谁说我要结婚了？不买。不买婚纱也行，去陪你买几件新衣服。你好久没买新衣服了。
1: 好多衣服。
0: 去嘛，妈，去。
1: 我也想买，逛逛街，你陪我。
2: 啊，走走走走走！哎，走。洗漱，你气也不会弄着。来人了。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来来来来来，我说青青，
1: 哎，你那个好点没有啊？哎呀，好多了这些天。哎呀，
3: 这你好，这个我就老担心这事儿呢。什么就爹事儿，挺好的，挺好。那就好。哎，那我们就放心了。
4: 妈，我跟吴婆婆他们商量好了，他们决定啊住进西洋红乐园，和他们几个知情战友们一起养老。
1: 哎呀，咱还住那儿去了呢？
3: 一起，就是。
1: 一大帮人一起过日子啊？
3: 对呀，
1: 哎呦，行嘛，听着可真新鲜。你看，你看，这社会向前发展进步了嘛。嗯。那个，我们俩不都商量好了，我们把我们现在住的那个三间房腾出来，然后呢，让那个亲家和亲家母呢，你们搬过去，回头呢，让长久和文燕呢，也搬过去照顾你们，是不是？三间房，你们随便住。
3: 哎呀，这真是的，你说，哎呀，那。

0: 我们要去住校。哎呦，你看看这活生生的就把你们给赶出去了，我们这心里也不落人呐。
1: 没有，是不是？对，亲家，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跟你说啊，可不是你们把我们赶出去的，是我们两个呀自愿的、主动的让给你们的。实际呢，我们那几个知青战友啊，早就有想法。老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起来养老。
2: 是不是？正好那个，就那安国庆，他呢提供这么一个场所，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呀？啊，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儿呢。
3: 那也挺好的，
4: 真新鲜。那行，你们就放心去住吧。那我们也好好，行。不过亲家母啊，咱都一家啊，今后得常走，多来往啊。
5: 那还用说了，那一定的。
4: 欢迎你们到西洋红乐园去串门儿。哎，有一条，去了不许跟我打架。哎，
6: 行，那个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
4: 俗话说那个不打不成交嘛，越打感情越深。
6: 那是啊，老婆子，赶紧张罗弄饭。
7: 我都准备好了。
6: 哎呀，
7: 那什么，来，
6: 今儿就喝酒了。
7: 坐着聊着，
6: 白的，白的，
7: 哎，一醉方休。
6: 哎。
8: 安先生，你的病诊断为渐冻症。渐冻症？什么是渐冻症？学术上叫肌萎缩、侧缩、硬化症。通俗的讲，就是人活着必须运动。但是所有的运动，包括吃饭、说话、呼吸等，都需要一个运动神经细胞来支配。而渐冻症病人正是这个支配功能渐渐的退化，从而导致身体。
6: 慢慢的向被冻住了一样，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肌肉一点点的没有力量，直到最后，
8: 这种病通过治疗可以逆转吗？目前来说，还没有很好的方法。
6: 那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初期？
8: 这个病一旦表现出来症状，发生就会很快。从出现症状到最后全身被冻住，一般只需要3年的时间。
6: 那就是说，3年之后，我将失去生活的自理能力。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

0: 勉强罗进殿，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视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 他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 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脱下军装，永远老兵。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爱国。
3: 同学们，这次少先队活动的内容先保密，哪位同学能猜得出今天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吗？
4: 老师
2: 啊、老师，我们猜不出来。
3: 好吧，大家愿意玩个小游戏吗？
5: 愿意。
3: 我在不同的地方藏了五块拼图，只要大家把拼图找齐，就能猜出来了。
5: 好、
3: 第一个地方是这里。
6: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的中华文明是多么灿烂呢、接下来你们要去的是抗日战争纪念馆。
3: 先烈们经过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独立强大的祖国。
7: 我们的祖国有壮丽的河山和丰富的物产，这些风景多么迷人啊。
8: 在2020年，我国首个宇宙空间站就会完工。给你。
2: 叔叔，第五块拼图呢？
9: 老师，我们找到四块拼图了。
3: 那么大家找拼图的时候都有什么感受呢？
10: 祖国的历史特别悠久，
11: 景色特别美丽，
12: 祖国需要我们的保卫。
2: 老师，我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是爱国。我知道最后一块拼图在哪儿了。

0: 爱国就是大家把振兴中华当作自己的责任，把报效祖国当作最光荣的事。
1: 爱国就是爱我们共同的家。
2: 我国儿童错颌畸形患病率超过70%，而其中反颌，也就是地包天，是最需要抢时间的一种。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不仅影响面部发育，还会影响咬合等口腔健康。治疗反颌如何把握最佳时机？矫正治疗和手术治疗怎样选择？在世界正畸健康日到来之际，有一说一，有请正畸专家与您共同关注。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贺子鹏。提到牙齿，大家对于它的需求不仅是好用，而且还得好看，还得美观。但是生活当中啊，很多关于牙齿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哎，拖延久了，酿成更复杂的问题。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大连市口腔医院正畸科王明峰主任，欢迎您；大连市口腔医院综合二科姜洪涛主任，欢迎。今天呢，我们请的二位专家就来聊一聊，哎，老百姓口中一个很常见的口腔的疾病啊，兜齿儿，也有叫地包天的，一起来看一下。
1: 潘女士在儿子4岁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地包天的情况。
2: 4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有点轻微的地包天，然后他随着他的那个年龄增大呢，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到6岁的时候，我就带他来看了一次，然后医生建议是说，等着他这个牙齿基本上都退得差不多了，好，然后再带他来。
1: 潘女士记得自己小时候就有反颌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担心儿子会遗传自己，所以格外重视孩子的牙齿问题。
2: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家人也发现我的牙齿也是有稍轻微的一个地包天，但是我的母亲就没有就是说及时的给我治疗，所以我现在我的牙齿也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的，就是这个下巴有点那个什么往外倾，然后我就对我这孩子的这个牙齿就非常的关注，是主要就是说怕他以后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好看。
1: 潘女士就立刻带儿子到医院面诊，这时孩子的颌面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2: 这个下巴就是非常的，就是往前长，然后鼻子就是往后塌，整个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碗它的一个形状。
3: 拍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上颌骨啊是属于一个后退的一个状态。你看整个上颌骨，那么下颌骨呢发育是有些过度，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全牙弓的一个反颌状态，前牙反颌，那后牙也是反颌。
1: 好在孩子仍处于矫正治疗的黄金时期，医生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治疗方案。
3: 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啊，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前方牵引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前方牵引的同时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扩弓啊。那么我们用到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一个骨性扩弓前方牵引的一个矫治技术，来实现三维方向的一个上颌骨的一个矫正。
0: 咱们那个片子采访的时候啊，妈妈也反馈了，说她小时候也有点这个情况，地包天儿。那这个情况还遗传吗？
4: 是的，这个地包天啊，它的遗传倾向非常强，啊，有好多呀。你看，父母是地包天，孩子大概率会是地包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不良习惯呢，不良的喂养方式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地包天的这种情况。
0: 口语叫地包天啊，学名医学上叫反颌
4: 反颌，
0: 啊。
4: 对。
0: 王主任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反颌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反颌的患者呢，就是下颌反倒盖过上牙了，这种情况我们叫反颌。当然，反颌呢，除了牙的反颌之外，还得形成骨性的反颌，就是我们的上颌骨和下颌骨的位置也发生了这种改变，那么下颌骨跑到上颌骨的前头了，这种情况出现呢，叫骨性的反颌。
0: 反颌具体有什么危害？除了不好看。
5: 那如果下颌盖住上牙了，甚至都没有咬合了，那当然了，这个咀嚼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它不仅仅是影响到美观了，还影响到功能了。
0: 为什么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
4: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就可以谈到什么呢？就是上下颌骨的生长发育的问题了。啊，我们这个孩子刚出生呢，下颌一般都在后面，啊，一般的小下颌。那到青春期前期，那么他的上颌骨的发育速度是很快的。啊，但是下颌骨的发育速度不是那么快，等到了青春期，上颌骨的发育速度就减慢了，啊，反而下颌骨的这个生长速度就加快了，所以说就表现出来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怎么这个畸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这样，这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差异性生长，
0: 那么这个治疗时机是如何研判把握的？
4: 啊，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它有几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像乳牙期啊，3到5岁是一个阶段，那么解除牙齿的反颌，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剔牙期，这个孩子来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时候，那个时期8、9岁剔牙期，那么这个阶段呢，需要刺激上颌骨往前生长，通过这个骨骼的改良来纠正他这个反颌，那么这是第二个重要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换完牙了，啊，颌骨的生长都减速了，那么我们就通过牙齿的纠正来解决反颌。那么如果说 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是12到14岁左右吧。那如果说这个阶段你也错过了，那就得等到18岁以后手术治疗，啊。
0: 明白了，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他的这个骨骼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
4: 对。
0: 啊，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时机，又能配合上孩子的这个发育速度，所以他的这个术后啊，会效果非常好。
4: 对，是这样。
0: 那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通过哪些影像或者一些其他的指标来，综合研判给他确定了这个术式？
4: 那么曲面断层呢，其实就是检查颌骨、牙齿、关节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适合做矫正。那么头颅定位测位片呢，是来测量牙齿和这个骨骼的位置的。那如果说位置异常，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头颅测位片的这个测量值，然后进行一个矫治方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设计。
0: 您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牵引？
4: 嗯，前方牵引。
0: 哎，前方牵引，那反正顾名思义就是肯定它不是往回奔，而是往外拉，
4: 是
0: 不是？
4: 对， 对。
0: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
4: 地包天是因为上颌骨这个前后向发育不足，
0: 嗯，
4: 我们需要利用力量刺激它往前长，所以说选择了这种牵引方式，是这样的。

0: 您刚才也说这个下边探出来没有什么好招能让他回去，只能让上边去来找我。啊，
1: 对，
0: 那容不容易出现？那上边那嘴不就整个撅出来了，像猪八戒似的？
1: 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说呢，这个前方牵引还是要有适应症的选择的，选好适应症，
0: 所以这个小朋友恰好是适合这个方案的。
1: 是的。
0: 好，咱们来看一看小朋友经过治疗之后，整体情况怎么样？
2: 那么在治疗这个牵引的3个月以后，它的效果就很明显，尤其是它的这个鼻子还有嘴和牙齿都已经，就是说已经给它牵出来了。
3: 儿子的变化给了潘女士很大的信心，一直积极地带孩子定期复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4: 张嘴。牙刷的还挺好的，现在还扩工吗？还加力吗？
5: 对，继续，
4: 继续
5: 一
4: 加力，
5: 天，
4: 一天加2次。
5: 对，
4: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前牙这个反颌已经纠正了，现在基本上前牙是一颗正常的咬合状态，好，不错，回去呀，继续挂皮筋儿，继续扩工。
3: 目前孩子还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从而完善和巩固颌面结构。
4: 前牙的反颌都已经纠正了，面型也得到改善了。但是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后牙的宽度还差一些啊，需要进一步的扩宽牙弓。我估计大概有2、3个月，有可能后牙的宽度就协调了。
2: 好在是很早提前发现了它这个地包天的这个存在，然后呢，及时的对它这个做了治疗，不用后期再手术。
0: 哎呀，我们看到啊，孩子现在笑起来了啊，这个心情也好了，人这个面相，看起来也更加的这个清朗可爱了。那一般多久才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1: 这个因人而异。那有的反应特别好，但是有的呢，就是反应就是不是特别的快。一般前方牵引，我们说整个疗程一般就牵1年，看他的反应。但是有个别反应好的，可能半年就见效了。那这个孩子呢，其实他配合的特别好啊，半年基本前牙反颌就纠正了。
0: 除了说好看了之外，刚才王主任也提到，这个功能性很重要啊。
1: 对，
0: 那他的这个牵引过后，他的功能性有没有得到改善？
1: 那改善了，是他的咬合都恢复到正常了。啊，咀嚼能力也提高了，
0: 那这个矫正的过程啊，咱们说这个叫扩弓这么一个过程，会不会很疼呢？王主任给我们分享分享。
6: 刚开始戴的时候，扩的时候是一定会疼的，但是这种疼呢，是每个患者其实都能忍受得了的，就是我们加的正畸力，甚至是矫形力，这个都是患者能够承受得了的这种疼痛。那么咱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都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
0: 那平均像扩弓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每天大概会坚持多久？
6: 它要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快速扩弓、慢速扩弓，我们会教会孩子，和家长去怎么样去进行自己在家就完成这个扩弓的治疗。比如说每2天加一次劲儿，还是1天加一次劲儿，我们根据治疗的需要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案。
0: 儿童矫正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口腔健康、口腔卫生的维护，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好好刷牙非常重要啊，要刷不好牙，可能矫正完之后，那牙齿就会有脱矿啊、龋坏呀、牙龈红肿啊，这些都会出现。
0: 其实第二天家长也有这个顾虑哈，我这孩子一般出现什么情况？我得到医生那儿去看看了。什么情况下，我不用太焦虑，可能是我多心了。这个有没有个参考的指标？请王主任聊聊。
6: 就是上牙正常讲盖住下牙，这是对的。那下上牙没盖住下牙成对刃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地包天的一个倾向了，甚至形成我们说的反颌，这就更应该来看了。只要是前面门牙的上4颗牙，有1颗牙没有盖住下边的这4颗牙，那有1颗就是我们这个前牙反颌的一个指征了，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咨询。
0: 那孩子嘛，可能这个自控性也不是很好啊，需不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
6: 那么只要是医生告诉你，就你每天是怎么加力，这就按照严格的按照医生去进这个要求进行加力。那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告加一段时间停了，那他有的时候他没停，他接着加力，那就过料了。所以说遵医生医嘱是最重要的。包括口腔卫生，刚才江主任讲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矫正好了之后牙齿烂掉了，这个没维护好，这也不对。
0: 小树越修越直溜，这小朋友也是啊。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及时的进行这个口腔的这个矫正啊，对于这个畸形的矫治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但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我都生长

0: 发育比较完成了啊，就束手无策了吗？咱们接下来看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经历。
1: 女孩小张今年22岁，早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点地包天。
2: 小学吧，大概就是发现自己的牙齿的与别人不一样，牙凸出来的很明显，就是在咬合方面特别困难。而且就是因为毕竟小时候比较在意外形什么的，就是觉得自己的牙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1: 随着不断发育，反颌的情况也愈发严重，影响到了小张的面部结构和咬合功能。
3: 其实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骨性，我们叫骨性三类。这儿这个反颌这个程度啊是特别重，你看上下颌差距是很大的。遇到这种情况，差距这么大嘞，咱通过这个非手术办法，通常是很难以解决的。
1: 由于小张已经错过了发育期的治疗时机，加上反颌情况比较严重，医生认为手术治疗更适合他。
3: 当时来这种情况呢，我是推荐他要做手术的。实际上呢，他这个也完全是符合做手术的标准。但是家长呢，就是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吧，坚决不做手术。
1: 在进一步的评估中显示，小张的反颌还有矫正治疗的机会。
3: 检查结果，它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性的因素。
4: 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通过一定的办法哈，让它下颌呢能够适当的按照它的功能这个方向呢去旋转一点。
1: 相比于手术治疗，小张选择的矫正之路尤为漫长，但在5年多的科学矫正下，他终于迎来了改变。
2: 就是在1年左右，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牙跟原先有不一样的变化。
4: 哎，你看它结束的时候，这个结果啊。随着这个下颌，你看下颌随着旋转呢，实际上讲就不像原来这么严重。
2: 整个人的就是五官的协调比例也比之前强了很多，他的咬合什么也都变得相对好一些了。
0: 王主任，这位患者他开始矫正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5: 17岁。咱们说像男孩子能晚一点18岁左右，那么女孩子到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接近这个生长发育完成期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反颌的状态是挺重的。
0: 那对于这种就已经错过了这种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再进行矫正的患者，那他是怎样给他定制的方案？
5: 是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定制的方案实际上首选的并不是非手术治疗，就是我们现在给他完成的这个治疗。我们最首选的方案呢，给他定的是手术治疗，因为他上下颌骨之间差距太大了。我们刚才说那个骨性的反颌，这种差呢特别大，那需要其实是应该是做手术去完成这个治疗的。那么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手术呢，特别恐惧，不想通过。就是如果说要手术，他宁可不做。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又对这个患者进行详细检查，觉得不做手术，因为他有一定功能因素，我们也是，虽然说不是首选方案，但是并不是不可以改善的，也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提出第二点方案，就是非手术治疗的方案。结果那个患者家长也是非常满意，最后完成的结果呢也是非常好。
0: 那一般这个手术来改善这种反颌是怎样实现的呢？
5: 手术改变这个反颌，其实我们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更推荐于手术呢？就是他的上下颌骨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通过手术的办法改变上下颌骨的位置，才能达到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矫正的要求。那对于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术前需要去进行正畸，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牙齿矫正整齐了，然后呢，甚至说去带长，我们这个老百姓话说看起来可能反颌的更重了。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阶段，我们认为达到手术的标准了，这个要进行手术。手术之后呢，还要进行正畸，这样是一下来这个一套这个正颌正畸联合治疗这个过程呢，是完成这个治疗。
0: 其实是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诉求来选择是否是手术或是矫正。
5: 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就进行这个非手术治疗是能够完成的。那么，如果是再严重的，或者像这个患者他没有功能性因素，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上下颌骨通过代偿，就上前牙的倾斜移动去代偿是没办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就是再人性化，我们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条件的能力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患者的要求。
0: 好，那关于正畸方面的误区，王主任有没有哪些跟我们分享的？
5: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患者，那不同的时间段，我们认为是越早做越好。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是 我们做完了就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我们的遗传在这块起的作用呢，往往有的时候被忽略了，认为呢早点做是甚至是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我们也经常在临床中发现，即便早期矫正做过的患者，那也有一定比例的复发的比例。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医疗的作用，我们正畸的作用就那么大，大到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后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它的遗传的这种倾向，对以后的这个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当然我们建议呢患者呢还是应该早早的来医院去进行咨询问诊治疗。那当然以后有一些什么有些出现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早治疗是对的，但是过于夸大这个治疗的作用，我们想这个是对于咱们治疗的一块的误区。有人说这是颜面管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作为我们颜面管理，我们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啊，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去改善，但是我们真能就管理到想做想到什么样是什么样，这种容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达不到这一点。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发现这个问题，早早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诊断，由医生去判断你是不是该治疗，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途径。
0: 在这个综合二科，或者咱们广义上看叫综合科，那它主要处理什么样的疾病？
6: 我们医院呀其实有几个综合科室啊，那么综合二科呢是其中的一个综合科室。那么综合二科呢，其实这个科室啊就是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像牙体牙髓修复牙周，包括正畸就是每个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那么组合成这个综合二科这么一个科室，也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就医实现一站化的这个服务啊，免得说我治完牙体牙髓我想去修复，然后又去重新挂号跑到另外一个楼层去做修复，那我们不用，我们直接科室内部转诊就可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综合二科还承担着这个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说有一些年轻医师啊，他可能在我们科室要出诊，要进行培训啊，是这样一个科室。
0: 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这个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实大家越关注口腔健康，越关注整体这个牙齿以及这个在面部当中这一个人形象吧。但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通过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二位专家呀，跟我们聊聊主要的目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像刚才提到的，了解到了这个好看不好看是一方面，好用那才是伴随终生的，你得保证它的功能性。另外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关于正畸，关于这个矫正啊，它是一个科学系统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研判的过程，需要医生非常专业的这种经验来作为这个参考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呢，及早检查。及早就医，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的年龄如何，都有一口健康的好牙伴随着你幸福的人生。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8: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9: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0: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陆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8: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2: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3: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4: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5: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6: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7: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2: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外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0: 在很多人眼里啊，面馆是一个城市最温暖的角落。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可能是一群异乡人疲惫工作后的慰藉。那接下来，咱们穿越到山西大同，感受中国刀削面之乡的硬核实力。
1: 太期待了！师傅手起刀落，柳叶般的面条就飞入锅中了哈。现削现煮的口感，那叫一个外滑内筋。
2: 1000公里是地图上丈量的距离，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有一种味道的迁徙，不靠脚步，而靠坚守。这里是大连，一家小店，一个异乡人，他用沸石对抗浮躁，用老规矩守护本真，这一切只为对抗遗忘，让那碗面的灵魂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依然筋道，依然滚烫。
3: 要一个油泼面，再把你们家的这些比如说特色的红烧牛肉面啊，大排面啊，都给我们来一份啊，小菜也给我们来一份。您这小菜看着还挺，都是现拌的吗？
4: 都是现拌的。
2: 当下凡事求快，一碗好面却拒绝速成，它的灵魂深藏于慢的功夫之中，用慢火熬出醇厚，用巧思练就灵魂，所有看不见的提前准备与默默守候，最终都汇聚于您入口的那一刹那，只为献上一份完整的地道的大同风味。
5: 面馆那是2011年的时候，开始自己做个做嘛正宗的山西刀削面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面粉呢是用内蒙古核桃巴彦淖尔的核桃面，好吃才有好味道。还有我们的辣椒呢，辣皮子一直用坚持用我们山西那种辣椒，因为它辣而不燥，
3: 辣而不燥，
5: 对，吃起来还有香脆那种的感觉。我们那个花椒啦，那个茴香啦，因为我那边那个还有里面面里面适当的要放一些的黄芪，我们是主要北芪的产区嘛，要放点北黄芪，还是就补气的，有点小稍稍放一点点，
3: 这还整挺养生，吃个面还给我整得挺养生，是吧？
5: 对，因为这个就是食补不药补不食补嘛，
3: 是的，
5: 就是要吃起来让你感觉的口感要好。
2: 为了成就那一口地道的山西魂，店里每道工序沉淀着看不见的时光。面团要在打样后和好，经历一整夜的静谧醒发，筋道的灵魂才得以速成。而那勺滚烫的料油也不容小觑，是老板用多种香料慢炼而成，在与辣子蒜末交锋的刹那，香气轰然绽放，趁热来上一口，无需优雅，畅快就好。
3: 那么刚刚这一口下去呢，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家辣椒呢用的很实在，量给的很大，但是辣而不燥，同时呢整个面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筋道的。您别看它是拿这个机器来做的这个刀削面，但是面非常筋道，而且呢你能吃出来满满的蒜香。口味重一点的朋友啊，我建议啊您来吃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说多加点辣椒，同时呢他们家这个醋呢也是自己熬的啊，可以加点醋，就是这种酸辣的口感直接就上来了，真的是让你一秒回到山西。
2: 如果说油泼面是热烈的拥抱。

0: 来上一勺，来上一碗，非常的驱寒啊。这种感觉啊，其实它是筋，咱们俗话讲啊，筋头巴脑。
1: 大肉面大连人一定熟悉，但这来自大同的虎皮大肉则将华北人的豪放热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猪皮被炸的烹起一层金黄微焦，细密如蜂巢，再加以浓油赤酱的卤制，肉块泛着琥珀般油亮的光泽，肥肉部分几近透明，瘦肉则丝丝分明，光是望着唇齿间便已生出对软糯与酥烂的无限想象。
2: 自己做个一两家的比较直营的店，把我们的山西的文化、面食文化更深耕，让更多的好的人吃到更地道的我们山西。因为你做的多了，就是复制的程序啊，可能赶不上顾客的这个需求。我以后可能做这个面啊，越来越会返璞，返回我们山西那种更原始的那种的味道。比如我们老家的荞麦面啦、也可以做一些些，还有其他的食材的面食也可以做一些些，可能让大家伙期待啊。
1: 这话虽朴实，却实在有力。世间许多事兜兜转转，最高的境界往往是回归原点。或许这就是小店的魅力，他不追求惊艳你，只想用熟悉的烟火气稳稳地接住你的疲惫。结账离去时，仿佛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能量置换，带走的不仅仅是饱腹，而是被妥帖安放的心。
0: 刚刚我们吃的所有的面，每一种面啊，如果说你没吃饱，面是可以免费续的。所以说呢，大概15到23左右的一个区间，算上一盘小菜，可能人均不到25块钱，我们就能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以不妨来试一试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3: 都说宠物不会说话，但他们把一切都写在了行为里面。当我们享受着他们无条件的陪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撒娇或者调皮，其实可能是他们在忍受病痛的折磨。
4: 没错了，因为源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本能，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脆弱，往往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不适。很多时候呢，当主人右眼看见他没有精神的时候，病情可能已经是发展到了咱们的中后期了。
3: 所以啊，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我们在为他们的生命来争取时间。那今天我们就来撕开这层伪装，带大家识别一下宠物发出的那些真正的求救信号。
2: 其实在狗跟猫里面，它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狗只要一生病，你可马上就可以发现。第一个它可能不吃饭。
5: 狗狗。
2: 对。
5: 一般狗狗食欲都特别好，是不是？
2: 再来它可能你会发现它，你出去，大家出去遛它不太愿意出去跑。然后会发现它尾巴是垂下来的，它夹着尾巴，表示它身体一定有问题了。所以狗的问题事实上很容易发现的。但有一些像心脏病方面，可能主人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心脏病，大部分是老狗，
5: 对，
2: 老狗的话，你就是要定期去医院检查。
5: 它会不？好像我知道它会，就是那样，是不是？
2: 咳嗽不代表说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些是呼吸道的问题。
5: 是这样。
2: 所以他如果说食欲变差了，或者说出去或者在家里玩的也不起劲，或者说他走路都是夹着尾巴，那表示这只狗已经有生病了，已经有身体哪里地方不舒服。
5: 其实从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情绪的微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
2: 对，因为狗最喜欢跟人就是
5: 互动，
2: 对，跟人互动嘛。所以说他，你只要发现怎么今天没有精神了，不喜欢跟你玩了，什么你拿个玩具跟他玩他也没兴趣了，那就小心了，他真的是生病了。那猫不一样啊，猫他生病的第一件事是跑去躲起来。
5: 那岂不是猫就是更难发现他早期的一些？
2: 所以很多猫不可能让你早期发现他有问题。等你发现有问题都是在末期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5: 那你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2: 你看猫一旦有生病，它通常第一件事跑到床底下去躲起来，跑到沙发底下躲起来。
5: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起来？
2: 躲起来它是避免，因为它身体不舒服嘛。
5: 身体不舒服。
2: 它怕它的敌人。
5: 想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2: 对，它需要一个安全隐蔽的环境嘛。它去躲起来，藏起来。
5: 就是它平时可能不怎么太喜欢在什么柜子里面，但是他
2: 突然
5: 总是躲在一些角落里面的时候，那这可能是
2: 出现
5: 问题了，
2: 就是一个问题。
5: 所
2: 以你这都要靠主人细心的去观察才能知道，有些时候可能。

0: 发现的时候，哇，这猫都躺平了，不会动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些肾衰竭的猫，
1: 嗯，好像就很突然，就一下
0: 不是很突然，是主人没有发现问题。
1: 哦，
0: 主人没有发现问题，
1: 就其实早早的时候，
0: 对，他其实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他送过来，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送来已经是末期的肾脏了、嗯。那基本上我们也只能想办法让他维持住。你说让他完全恢复，有时候是不太可能。只能维持住、嗯，因为我们常常说猫有九条命，真的很多猫都是九条命的。
1: 嗯嗯嗯。
0: 因为肾脏，你明明知道这在狗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吃不会喝了，但是猫没问题啊。猫虽然说没办法恢复到正常值，但是它照吃照喝照玩，它活得还是很开心。所以狗跟猫还是有差别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其实说到疾病这一方面，猫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是什么？
1: 嗯，
0: 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养猫的主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你会觉得痛不欲生了。为什么？因为猫可能会前一秒钟跟你玩得很开心，下一秒钟叫一声就倒下去了。
1: 它都是很突然的，
0: 很突然，都是很，它完全没有症状，
1: 没有一个什么过渡期，
0: 没有没有没有，它就直接躺下去了、哦，有些就直接就走了，栓塞。
1: 哦，
0: 一个猫的这个病是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都没有预告，可能突然的就心梗了，就走掉了；可能用脑梗了，可能在地上就一直抽，一直抽。
1: 嗯、
0: 有可能肾脏就塞住了，肾脏就坏了；肠子塞住了，肠子不蠕动，肠子也坏了。最常听到的一个叫做股动脉栓塞，后腿一下就瘫了，而且会很痛。
1: 就是说，在猫的这个常见的疾病里面，其实基本上都预兆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0: 就是这个病是最突然的，
1: 就很突然。
0: 这栓塞这种血栓，它是血栓引起的。
1: 前期的表现还都不是很明显，
0: 都没有，基本上没有，
1: 嗯、
0: 就突然的发
1: 生，对，
0: 基本上没有、
1: 嗯。那如何去避免能够？
0: 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是养猫
1: 的。如果我们要是说定期的体检呢？
0: 也没有办法，
1: 也没有办法，
0: 因为它的身体结构就是这样。
1: 嗯、
0: 他的血小板功能很强，你看哈、啊，他只要一点小伤口流血，很快就凝住了，就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就他的天赋没办法。
2: 眼下正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有些不起眼的小海鲜啊，可能会被忽略掉。
3: 不起眼的海鲜虽然是被忽略了，可是鲜美的味道可不容忽视的呀。
2: 是的，像蚬子这款小海鲜就鲜溜的是非常低调，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
3: 平常呢，我们在家里水煮啊、辣炒或是包包子、包饺子都行。
2: 那今天推荐一个新做法，您肯定没吃过，这个味道是非常的清爽鲜美。
3: 哇塞，怎么做这个蚬子呀？
2: 水炒蚬仁牛心菜，看上去是绿油油的，
3: 哎呦，鲜溜溜的，非常棒啊！
4: 今天我们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大连本地的花蚬子来和牛心菜做搭配，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下面呢，我们有请史慧英大厨呢，为大家演绎一番。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
5: 今天的主料呢是这个牛心菜，还有这个
4: 花蚬
5: 啊。
4: 这个调料都有什么呢？嗯，
5: 那么盐，少许的味精，胡椒粉。葱油、蛋液
4: 哦，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适合在家庭里操作。
5: 对对对，
4: 食材和这个调料都非常简单。
5: 对对对，
4: 来，赶紧操作一下。
5: 而且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4: 是吗？
5: 那么牛心菜啊，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要松软一些
4: 啊，松软一些，
5: 松软一些
4: 啊。为什么呀？
5: 太紧了，它这个里面这个芯儿啊，有时候发苦。一般我们都把这个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个芯儿啊要去掉。
4: 去掉
5: 啊。选的时候啊。主要是用这个绿的菜叶部分，这个芯儿要去掉啊。
4: 虽然呢，它们都是在一块儿的，但是它这个每个部位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哦，切成丝儿。
5: 对。改刀的时候啊，丝儿啊要匀称。下面我们把这个花蚬啊，放到这个水里加热，开口之后。就可以把蚬给打出来，
4: 打出来，
5: 不能煮的这个时间过长，要不这个蚬肉就有点发老了。
4: 因为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二次加工的。
5: 对对对对
4: 对对。
5: 同时呢，煮完这个蚬，要把这个蚬的原汤，我们要留，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4: 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连一个特点，突出食材的本味儿。
5: 对对对
4: 对
5: 对。
4: 哎，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5: 对。

0: 对，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1: 好，
0: 我们现在把这个哎，勺，钳子，哎，给它取出。
1: 取出。
0: 现在呢，就把这个鲜肉，取出来，哎，取出。这个鲜汤要扔掉吗？不能扔掉。哦，这个菜呢，这个鲜汤是做这道菜的关键。
1: 哦，灵魂就在这儿。
0: 对对对对。那么它这个鲜汤煮完了之后啊，味道非常鲜。
1: 对。
0: 啊，正好做这个。
1: 牛心菜，因为有句话叫“京剧的腔，厨师的汤”。
0: 对，
1: 这步我们是要
0: 把这个牛心菜要飞水，
1: 因为这牛心菜蔬菜类这个火候也是不好把握的。
0: 对，
1: 稍微变点色就可以吗？
0: 对，这个就是说给它烫透就可以了，不要搁这个锅里煮时间过长，因为我们还要二次要是加热要做啊。
1: 哦哦。
0: 如果把这个煮的时间过长啊，它这个。
1: 口感，
0: 口感就没有了。这俩食材呢，初加工已经差不多了。
1: 对，
0: 下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烹调。第一步呢，少许的葱油，那么油热了，把这个牛心菜，再把这个鲜汤，那么盐、味精、胡椒粉加在牛心菜里。
1: 哎，
0: 牛心菜里，把这个鸡蛋。
1: 打散，
0: 这个蛋液，打入其中是起到什么作用？
1: 它这个鸡蛋呢，就像海绵似的，把这个鲜汤给它融合，把菜两者融合在一起，让它鲜上加鲜。
0: 哦，起到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1: 对对对对，
0: 把两种食材这个捏合在一起，
1: 让它这个菜啊味道更加鲜美。好，鸡蛋熟了，把鲜仁儿，鲜下锅后啊，味透，最后撒上这个。
0: 葱花，香菜，
1: 我们就可以
0: 出勺了。哎，出勺了。嗯，这道出品我感觉是，半凉半菜儿。
1: 对，
0: 还有这个鱼虾菜的这个影子啊，
1: 比较清淡，
0: 比较清鲜啊。嗯，叫清爽一口，而且呢，蛋香，还有这个蚬子的香气，还有蔬菜香气，叫清而不杂。
2: 每种香气呢，都通过味蕾呢，能够品尝得到。
1: 对，
2: 而且呢，在家庭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欢迎回来。最近啊，心源性猝死频频登上了热搜。
3: 是啊，这种病呢，是隐秘性强，来的呢也比较急，让不少人是为之心慌的。
2: 没错，我们的心脏健康是不容忽视的。科学饮食正是护心护血管的第一道防线。
3: 那么，到底哪些食材能够养心护脉、平稳血管呢？
4: 通过日常的餐食来保护心脏、养护血管，咱们一定要学起来。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的疾病呢，往往是慢性疾病，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定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发生。那么它的调理和治疗，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就建议大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时呢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点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像燕麦呀，很多的蔬菜呀、水果呀，里面都有很好的膳食纤维。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清理胆固醇，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每天一个鸡蛋，那个鸡蛋黄一定要把它吃掉。很多人吃鸡蛋不吃鸡蛋黄，为什么呢？觉得鸡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其实大家忘了，鸡蛋黄里边还有很好的一个成分，就是卵磷脂。卵磷脂是干什么的？它就保护肝脏，乳化油脂的。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油，哎，有了这个卵磷脂，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脂肪给它乳化。 乳化了，就像我们洗手的那个泡沫水一样，然后通过肝胆循环、尿液、大便就排出去了。这个蛋黄里面卵磷脂很重要。那如果说有些人我的动脉就有了硬化了，血脂也高了，有些人呢我们的有一些基础疾病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吃鸡蛋黄就不行了，应该吃什么就专门的那种咀嚼性的卵磷脂，哎，每天吃上5克10克，饭后嚼着吃把它补进去，这个对我们的脂肪代谢很好。同时呢，记住饮食结构当中。 如果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动物内脏是一定要少吃的，因为它确实是脂肪胆固醇很高。还有我们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发现，很多人爱吃这个花生米。我们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比较好，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尤其男同志，喝酒的人，哎，得吃这个硬菜，就是油炸花生米，它口感很好，很香。大家记住，花生本身能量很高，一油炸过后能量更高，并且油炸完过后，好好的蛋白质，它固化了不好消化，然后呢产生了油脂，高温的时候产生大量胆固醇。 它堵塞血管，所以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好，然后不要油炸吃。大家记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平时生活当中，一个是多吃膳食纤维、蔬菜、水果，然后呢，要多吃一些卵磷脂。 比如说红曲银杏叶丹参胶囊这样的药，有时候吃一吃都挺好的。然后呢，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保持良好的睡眠，良好的心态，这就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个病一旦表现出来症状，发生就会很快，从出现症状到最后全身被冻住，一般只需要3年的时间。
1: 那就是说，3年之后，我将失去生活的自理能力，是这样的吗？

0: 我们这都跟家里孩子老了，都商量完了，东西都打包了，就等着往这搬呢。你现在怎么别挂了呢？又不让搬进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喂，不是，我想，咱们可都说好了，不是你这反悔了，咋回事？这是？
2: 不是反悔，我这有点特殊的情况。
1: 哦，特殊的情况，我知道了。
0: 你是嫌弃我是吧？
2: 不是，老娘，他不是嫌弃你，
0: 不是安子，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当着老丈人面就说吧。
2: 我考虑好了，会告诉你们二位的。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0: 不是，什么叫再给点时间呢？哎，我说咱们都是知情战友，有什么话你就不能当面说呀？哎，你说让来就来，完你现在又不让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忽悠我们的吗？
1: 什么玩意儿？热脸贴个冷屁股，回家了吧？回家了。
0: 这是真有意思，你让来还不来了呢？

0: 什么是渐冻症啊？你问这干什么？渐冻症就是一种最终要把人冻住的病。把人冻住的病？这是什么病啊？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病呢？
1: 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霍金，你知道吗？他得的就是这种病。那这病要怎么治啊？
0: 这病没法治，但是不可逆转的。不可能！安博，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1: 安博这一辈子活得足够精彩，连得病都会这么与众不同。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心思在这儿开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既然遇上了，我们就必须面对。安博，你要是动不了了，我去照顾你。
1: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但是，我不能拖累你，也不能去拖累那些爱我的人。
0: 我准备去终南山。
1: 你要去终南山？你非去不可吗？
0: 那儿将成为我最终的归宿。我的生命。
1: 将会在那里得到最后的休息。那我陪你一起去，至少我还可以照顾照顾你。
0: 好，你可以陪着我一起过去。但是到那儿把所有的事情料理之后，你必须要返回来，要把这个
1: 夕阳红乐园好好的管好，因为还有很多人需要他的关爱。
0: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你照顾好，其他事情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夕阳
1: 红乐园对你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关爱到很多人，它是我们种下的爱的种子，必须要让它生根。 开花，不断的结果。对啊，安博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叫爸爸了。
0: 你能叫我一声爸爸吗？

0: 安博，安博，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安博，
2: 你当年可以吧？太棒了！安博，咱们怎么好好庆贺一下啊？安博，我们两个想法，一个是把他捐给西安红乐园，还有一个是请大家搓一顿，怎么样？
3: 好，
1: 哎，
0: 让我告诉我妈去了啊！
1: 等我休息啊！
0: 安博，你慢一点，你慢一点跑。
1: 好，
0: 杜宝这回可以用他自己的成绩来扭转他妈妈对他的印象。
2: 谭阿姨啊，应该好好的感谢你。谭阿姨这次只能以身相许了。
1: 哎，人家自己努力得来的啊。

0: 姐。
1: 哎，怎么了？
0: 妈，你看。
1: 啊？哟。
0: 哎，
1: 中国电子竞赛第三名。这是真的吗？
0: 当然了，白纸黑字，还有公章。
1: 10000元。
0: 这要不是真的话，钱总是真的吧？
1: 哎呦，杜宝，你太棒了，你。
2: 妈。这回杜宝这么有出息，你还不好好鼓励鼓励他，表扬他？
1: 看来这个电竞还真出人才啊！
0: 嗯，
1: 哎呦，妈以前错怪了你。
0: 啊，妈，我想用这个钱，请安博、菲尔还有梁博他们一起来家庆祝庆祝。
1: 好啊，好啊，好久没有热闹了。
0: 哎，要不去饭店吧？哎，去饭店庆祝吧，怎么样？
1: 好好好，我请客，你买单。
0: 啊，要不我请客，姐买单。
2: 臭小子，还让我买单？给你买多少单了？这么多钱你还不买单？
0: 这钱你存着，
2: 存着，存着干嘛？我嫌你还了吗？
1: 这一
2: 酒多少顿了？
1: 得放在我们家最重要的位置上。
2: 哎，
1: 啊，这儿
0: 放这儿吧。对对对，
1: 这是我们杜宝第一次拿的奖杯，太棒了你！
0: 走，出发吧！
2: 出发，出发呀！
0: 打电话，打电话，
1: 走走走走。
3: 我来说几句啊。欢迎大家光临我们杜宝的庆功宴。我们杜宝的成长啊，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和教育。今天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杜宝拿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奖状、第一个奖杯和第一笔奖金。
4: 太好了！这儿啊，
3: 一定要感谢一个人，我们的安哥。
5: 我也没坐着，主要是人家杜宝啊，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再加上后天的不断努力啊，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0: 安博，您就别谦虚了，要是没有您的教导，我还宅在家呢。
2: 就是，这杜宝能从他那狗窝里爬出来啊，融入社会，走入正轨，全靠安博。
0: 安博，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和我姐照顾我，我给他们惹了不少麻烦，他们很辛苦。我现在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有一个爸爸。这段时间您对我一直教导有方，教我如何行为处事，我特别感激您。您对我来说如师如父，所以我希望从今往后，您能够正式加入我们家庭。
2: 说这安博跟咱妈那早就是情投意合，早就是一家人了，是吧，安博？
4: 嘿，你更会说，这俩孩子。
5: 孩子这个提议啊，我是坚决的拥护。
4: 哎，对对对，
6: 我也坚决拥护。
4: 安子，今儿这都没外人啊，随了大家的心愿吧。啊，今天把这个好事儿就定下来。
1: 对呀，就是早该这么办了。啊，别磨蹭了。
7: 哎，我说老安。你们俩这辈子啊，就是做了鬼都分不开了，别磨磨唧唧了啊！
8: 是不是？
7: 表个态。
1: 对呀，对，
7: 表个态，
1: 表个态，表个态，表个态，表个态，表个态，表个态。
5: 不是，这也，这也没有准备呀，没个啥东西，怎么表这个态？
4: 不不，那这么的吧，桂如，桂如来主动一点，当年就是桂如主动的，快，你今天主，再主动一回，慢一点，阿米尔，冲，快快快！来，站起来，站起来。
1: 好。安国庆先生，你愿意娶韩桂如女士为妻吗？
4: 酸呐！哎呦！
5: 桂如啊，你知道我一直是爱你的，在我这心里始终有一个位置是属于你的。可是我们这个爱情真的是阴差阳错，爱不逢时。
7: 我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了。
3: 这什么情
1: 况？你什么意思？
7: 我是爱你的，但是我不能娶你。
1: 安博，
7: 安博，
4: 桂如，桂如，
7: 桂如，
4: 妈，桂如，
7: 妈，
4: 妈，
1: 安博，你耍我妈玩呢是吗？
0: 安博，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耍我妈吗？
1: 土包，
0: 太过分了！
1: 哎，土包，
4: 你太过分了！
5: 安哥，你怎么回事啊？你昏了头了啊？
3: 对呀，
4: 你抽风了你？不，真是太怪了！
3: 怎么了这是啊？
7: 不是，老安，这咋回事这是啊？
4: 不，你怎么能拒绝桂如呢？
3: 对呀，
5: 你看你把人孩子伤的，你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7: 现在真相终于大白了，原来你是不想让我们一起到夕阳红乐园去养老，啊？你是想跟桂如分手是不是？你说，
5: 是这么回事吗？
4: 是这么回事吗？
5: 你说，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啊？哎，你说，你到底说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呀？
5: 你到底说话呀？你什么态度？你怎么回事你？啊，
7: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8: 诸位，我说过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0: 做我吃的，
1: 什么都不要。
2: 我陪你吗？
0: 让我进去。
2: 姐，妈不会走极端吧？
1: 应该不会吧。不过今天安博可把妈伤够呛了，这一段时间切缓了。
2: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安博聊聊这个事情？
1: 得聊啊，必须要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那你去还是我去啊？
1: 你去吧，我在家陪妈。
2: 好，那我先找安博。
3: 你们俩谁也不许去。
4: 哦，

0: 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是想一起商量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关于咱们集体养老的事儿，给大家准备的房子已经差不多了，希望各位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一起搬进来。
1: 好了，这件事儿，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就说你说说，第二件事还有什么问题啊？
0: 第二个事儿呢？ 我想我这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轻轻松松的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这个夕阳红乐园呢，现在这个业务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我这个精力实在是过不了。我想把它交给菲儿来打理。我希望各位能够还像以前支持我那样，一如既往的支持菲儿。
2: 因为毕竟，现在夕阳红方方面面的这各种社会的工作呀什么很多，对吧？他一个人恐怕一时难以胜任。
3: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这儿你就撒手不管了？那为什么呀？
0: 军哥，你不装糊涂吗？这个是最早我就是跟你先透了气儿，对不对？
3: 这就是个人原因，没有其他的。个人，不是那你。
0: 是不是因为身体原因？你这不能这么咒我，我身体很好。那要不是身体的原因，那就是另有原因。不是，国舅，你不是跟这个菲儿有啥私情吧？
3: 你们想多了，没有其他原因。那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我得亲口问问菲儿，我得听菲儿说，对不对？嗯。
4: 菲儿，红姐，
5: 哎，来一下。
4: 红姐，
3: 菲儿啊，红姨问你一句话啊，实话实说。
5: 啊。
4: 你爱米安博吗？我爱安博啊，我非常爱安博。哦，
5: 那个，你爱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想把自己的终身都托付给他？我爱安博，就像爱我的父亲一样爱啊。
3: 菲儿，没事，你去吧。红姐，你什么意思？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你把孩子叫来，你想干什么？对峙吗？安子，我觉得把孩子叫来是有点不太妥。 但是吧，我们都是老同学、老战友啊，我们都是好心，我们怕你上当。因为什么呢？我们也都老年人了，老年人呢，就是考虑问题啊，比较单一，思想比较僵化，怕你那一冲动做出了一个决定吧，是错误的，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怕这个。
0: 对，红姐说的对，可不能晚节不保啊！你说。
3: 挣那么多家产，你让小二他给骗了，那可不值得。
5: 对呀，
3: 我安国庆这么多年是个什么人，你们不了解吗？我是一个干净的人，你们凭什么这样怀疑我？我和菲儿，情同父女，不是你们想象那种肮脏的东西。你们居然这样对我，这个事情，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就这么定了。
0: 那他走吧。
6: 好自为之啊。

0: 如，弹琴呐？
1: 桂如姐，说吧，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说，桂如啊，有件事儿啊，跟你说，你听了可别着急啊。
1: 我已经不着急了。
0: 安子和菲儿关系可不一般，
1: 不一般？怎么不一般？
0: 安子被菲儿给缠住了。
2: 安大哥已经决定把乐园全部马上交给菲儿。
1: 原来是这样，确定吗？
0: 非常确定，这是菲儿亲口说的。
1: 这个菲儿太不简单了。
3: 哎，桂如姐。也不一定，因为安大哥没说，安大哥没承认他爱菲儿，是菲儿说他爱安大哥的，而且菲儿说，他爱安大哥，是像爱父亲那样爱，所以我觉着，
2: 也许中间有点误会吧，不然，你再去找他们问一问，再了解一下情况。
1: 你想让我跟一个小姑娘去争，
4: 或者说你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远程支持吗？
2: 好。

0: 生。
1: 谈笑风生啊，那我怎么听说他去终南山啊？
0: 拼搏他自己的人生信仰，远离城市的喧嚣，让生命归于自然。你明白吗你？
1: 生命归于自然。安博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了？
0: 你别咒他行不行啊？你用脑子想一想，要是没有安博，能有现在的你？
1: 我怎么可能咒他？我就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平白无故把我妈给抛弃了？太不地道。
0: 安博不是不地道，他是情不得已。
1: 情不得已？我看他就是无情无义。
0: 杜宝，你说这话你自己能信吗？

0: 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歧路难返。钟鸣石顶，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名，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无声的健康杀手，中风猝不及防，短短数十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暗藏脑梗危机 ，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辨。黄金救治窗口期分秒必争，药物溶栓、微创取栓又将怎样打通生命通道？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陈忠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神经介入治疗，在机械取栓、脑血管慢壁再通、OCT 等血管内影像等方面经验丰富。出诊时间周五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脑血管的健康有关。那也就是近些年发病率极高的脑卒中。那据统计，那在咱们国家平均每十秒钟就会有一人遭遇中风，那每28秒就会有一人因为中风离世。那幸存者当中呢，超过75%会留下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应该怎么把中风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那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也走不了路了。那普通人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呢？
2: 那么普通人出现这种头晕呢，往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卒中所伴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症状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2: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方法的，就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的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0: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啊，手拿不住筷子。 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能才能快速的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实现闭塞血管的再通治疗。
1: 刚才特别提到最后这个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去讲述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0: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对于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 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一个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脑梗，还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而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能迅速的区分。其实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我们不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我们还要判断他本次的脑梗至少到你医生去诊断的时候他的脑组织有多少是彻底发生了梗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神经元彻底坏死，这种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又有多少脑组织是处于一个缺血半带的一个状态，它这种损伤呢是可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治疗实现了血管再通血流恢复之后，这些脑组织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1: 嗯，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0: 目前我们应该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啊，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栓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栓效果比较好，经过溶栓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栓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那么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1: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机械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0: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 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酸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闭塞的位置，啊，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啊，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啊。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他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1: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处中的治疗呢，首先呢是一个超急性期治疗。超急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3-5天、5-7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7天左右延续到7天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嗯，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的。
0: 是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的，啊，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 那么如果它的评分比较低，啊，它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它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它的初衷、发病的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栓塞导致的它这次的初衷，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初衷，我们一定要力争把它这个病因给它挖出来，然后针对它的病因给它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它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初中的预防啊，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吸烟啊，比如说我们酗酒啊，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啊，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初衷。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2: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其实很多 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四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梗的后面，这四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子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1: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3: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3: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是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回声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显微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回声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3: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型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玻璃维， 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伊哲曼布，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生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3: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啊。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植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拉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充盈球囊以后把我们的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的作用。它3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裹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完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也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1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三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微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5: 站住！
4: 使命，奋进，忠诚。
5: 老兵，
4: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 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

0: 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
0: 3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

0: 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

0: 老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 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

0: 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 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
0: 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 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六一期间，我市举办少年儿童庆祝六一主题活动，500多名孩子在舞台上打卡城市地标，感受红色记忆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爱心人士走进融合教育课堂，为特殊儿童送去节日礼物。这个六一，怎样让每个孩子都在关爱中快乐成长？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一涵。
2: 晚上好各位，我是海燕。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少年儿童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2: 那么如何引领广大少年先锋队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带领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呢？
0: 5月29日，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妇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出发大连市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影剧院精彩上演。
3: 这次主题活动汇聚了500多名孩子，节目形式非常丰富。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情景剧作为主线，把足球城的拼搏精神、科学城的创新活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红色记忆，还有12355服务台守护青少年成长的故事都串联起来。
0: 演出以青少年宫研学营海螺号追梦小队5位小队员为主角，带领观众依次打卡梭鱼湾足球场、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莺歌石科学城、关向英纪念馆4大城市热点，在行走中感受城市脉搏，在奔赴中汲取成长力量。演出中穿插少儿歌舞、乐器、武术和体育展示，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也有现代少年的朝气。每个节目都围绕成长和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参与活动的青少年也感受到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4: 我觉得作为青少年儿童，我们应该心向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我手中的海螺代表着大海的宽容与美好，也象征着我们少年儿童心里藏着梦想，向着远方勇往直前。
6: 这个节目表现了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使命的决心。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六一是所有小朋友们的节日，孩子们都在期待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在儿童节到来之际，爱心人士们也为在幼儿园里参加融合教育的特殊儿童送来了节日的礼物。
0: 六一儿童节前夕，一场以爱心护航、融合同行、赋能特殊儿童全生涯成长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百年港湾幼儿园举行。社会爱心人士为孩子们捐赠爱心玩具和社会实践物资，这些物资将全部用于特殊儿童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常态化社会实践。
7: 普特融合、互助共生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立足当下，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在现阶段创造一切条件，实实在在地支持孩子，通过社会性康复训练，全方位提升特殊儿童的社会功能与综合素养，助力孩子们逐步实现生活自理，甚至是社会自立。
0: 在班级观摩互动环节，嘉宾们走进真实融合课堂，近距离感受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一同学习、友好互动的温暖场景。在和育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支持下，有20多名特殊儿童正在百年港湾幼儿园进行融合教育。
8: 在百年港湾幼儿园，我们秉承了平等接纳、融合共育的理念，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相伴成长。在专业引领下，特殊儿童的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普通儿童也学会了包容、关爱。我们将继续秉承了深耕融合教育，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绽放。
0: 随着社会认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也在关注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爱心人士也将长期关注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与全生涯成长。
9: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托举，我们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生活，走向社会，切实减轻家庭负担，缓解社会压力。未来我们持续关注并参与特殊儿童的公益事业，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携手让大连成为有温度、有包容特殊儿童的友好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北京一辆网约车上的一段画面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大叔身着工服乘坐网约车，担心弄脏座椅不敢落座，而是选择蹲在车座之间的空档里。司机张师傅见状连忙宽慰对方，没事儿没事儿，这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大叔听后显然踏实了不少，起身坐到了座位上。那张师傅招呼大叔喝水，谈话间了解到，原来大叔叫车时享受了平台优惠，为其升级为专车，这才有了这段故事。事后张师傅表示，那一刻自己心里特别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与善良。他直言，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再来看，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的门口，两个背着书包的男孩探进头来，怯生生地询问能否在大厅借坐一会儿。原来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发现都没带钥匙，这用电话手表联系家长后得知家人外出了，与家长沟通后，二人结伴前往辖区派出所等待。民警将他们迎进大厅，看孩子们拿出书本，立即搬来小桌子方便他们学习。这眼看到了饭点儿，想着两个孩子还没吃饭，民警转身就去食堂打来了两份热乎乎的饭菜。吃完饭后，两个娃儿呢把派出所当成了自己家一样，收拾好碗筷，擦干净小桌子。其中一名男孩拿起扫把说，我们吃了饭得给你们干点活。被民警婉拒后，男孩又转而整理起反诈宣传单和报刊架，直到家长来接孩子。告别之际，男孩抬手向民警敬礼，为这段暖心照护与感恩点赞。我们再来看，一场令人心惊的救援在贵州贵阳展开。警方接到家长的求助，孩子挂在六楼窗户外面快掉下去了，这情况紧急，民警张挺带着辅警蔡定信火速出发，同时呼叫消防和周边的网格警力增援。由于报警人员没有说清楚具体的位置，民警一边在楼群间狂奔寻找，一边用无人机扫楼，很快发现了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是悬在六楼窗外，只剩双手勉强地扒着窗沿支撑。此时屋门反锁，孩子母亲正死死拽着孩子的胳膊是挪不开身。蔡定信果断赶到了隔壁的阳台，系上应急绳，攀爬至孩子附近，一只手死死挽住护栏，一只手慢慢地调整孩子身体，最终孩子顺利被其母亲拽回。那蔡定兴也被战友拉回了屋内，事后蔡定兴才感到后怕。然而他说，我是警务人员，我不上孩子就没了，致敬平安守护者。日前江苏南京秦淮警方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那今年初，市民张先生网购汉马糖，服用后出现了心慌、冒汗等不适，随即报警。警方检测发现糖果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达非，该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生命。经核查，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海外全球购的店铺，伪造香港直邮物流信息，资金货物流向分离，极具迷惑性。警方历时三个月，跨九省十二市缜密侦查，同步收网，那捣毁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涉案金额超500万元。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红神药，远离三无保健品。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一段跳舞视频是反复刷屏呢？ 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即兴跳了一段恰恰舞，浑身散发的活力是溢出屏幕。那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表示，在午休的时候大家很疲惫，于是他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招呼大家一起跳舞醒神。胡耀说，跳舞能活动全身关节，增加肺活量，带来挺拔体态和自信，还能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有研究表明，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就是舞蹈。那去年教育部还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本科专业之一。如果说你也感到疲惫，不妨跟着音乐一起恰恰恰。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节目继续。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天上午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举行，
2: 这也标志着本年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3: 随着倒计时结束，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大连交通广播向爱心车队、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颁发了奖牌。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首次发起爱心送考活动以来，19载初心不改，爱心绵延全程，已成为大连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
4: 刚开始就是我们也就四五个车吧，但是感觉这事儿挺有意义的，就参加了。后来到现在发展到五六十台车，就是大家伙感觉做这个事儿吧比较有意义，就是奉献一点小的爱心，给大家伙带来更好的那个感觉吧。
3: 2026年是活动举办2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标志着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从单纯的送考服务升华为城市精神符号。立足新起点，本届爱心送考围绕致敬坚守与智慧升级双主线，在服务上全面提质增效。
5: 到了今年第二十届呢，我们可以说是规模是首次达到了派发地点的20个，遍布了整个大连的全城，包括金浦新区和开发区，可以说做到了我们的司机啊就近领取，基本上可以在最小范围内领取到属于他的车贴和丝带。
3: 第二十届爱心送考可谓是亮点多多，不仅规模更大，车贴也做了全新升级。主车贴以舒展的书体为形，寓意学子十年寒窗、青春考卷与未来之门。底色为滨城碧海蓝天，汇聚百年有轨电车等地标，承载城市的温情与守护。爱心送考四字见证20年公益初心。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推出20周年专属联名车贴，融合足球城拼搏奋进精神，为高考学子送上美好祝愿。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高考在即，全市考生怀揣梦想，整装待发。5月28日，在高考前紧张的备考阶段，大连市第24中学教师团队走进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开展校际交流帮扶活动。
2: 这既为县域高中发展提升注入了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呢，也为瓦高学子决胜今年的高考增添了信心与力量。
3: 课堂示范引领环节中，大连市第24中学派出精英教师团队深入瓦高课堂，老师们凭借扎实深厚的教学功底、精心设计的教学问题以及层层深入的教学环节，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富有启发的高水平教学典例。
6: 一节优质的高中数学课就像一部逻辑缜密、起承转合的电影，我们可以借鉴电影的叙事情节，层层推进教学，带动学生思维循序渐进、逐级攀升，完成从浅层认知、综上理解、高阶突破到系统建构的完整递进，提高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7: 碰撞作为机械能和动量的综合问题，本身它就比较难，而所谓的类碰撞呢，在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思维的深度上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我这堂课的设计目标，它并不是做题，而是对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去分析过程，寻找规律，最终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程度。
8: 课堂上我们结合例题钻研知识点的实际用法，思路一下子就开阔了，整堂课讲解流畅通透，也帮我搭建起更完整的解题思维体系。
3: 课堂上精彩，课堂之外同样扎实。24中学的老师还围绕高考前心理疏导、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等问题与瓦高展开深入交流，高校强基计划专题讲座则为高考报考提供了关键指引。
9: 强基计划不是降分的捷径，而是给这些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一个更匹配的成长通道。有两类学生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对基础学科有真正兴趣、立志从事科研的学生，另一类是综合成绩不错，同时在某个学科有突出能力的学生。
10: 强基报考的讲座就很好的填补了我们这些老师在这个教学引领上的一个空白，那么对我们将来比如说未来高三和现在的高三，我们的强基报考会有很大的帮助。
3: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教育部门以县域中学帮扶为重点，努力推动县域中学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作为城区优质高中，与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建立了一对一的结对帮扶关系，多方面深入开展帮扶活动。
11: 帮扶覆盖课程教学改革、高考备考、报考指导、德育管理、生涯规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助力我校成长。他们总是精准诊断我们的短板弱项，在最关键的节点送来最及时、最有效的指导。
3: 对照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县域普通高中帮扶工作考核评估细则具体指标，二十四中学积极落实每项帮扶内容，在深度帮扶下，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办学质量显著提升。2025年9月顺利通过了辽宁省优质高中验收，2025年高考实现全面提升。
12: 我们愿意发挥二十四中的办学优势，全方位助力瓦房店高中的发展，从而带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贡献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
3: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30日，大连图书馆2026年庆六一少儿读书系列活动暨第九届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在少儿分馆启动。
3: 大连市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我市极具影响力的少儿阅读品牌活动。活动始终以深化亲子共读理念、培育家庭阅读风尚为宗旨，持续深耕绘本阅读推广，助力全市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3: 我最喜欢看的是牙婆婆，因为牙婆婆住在我们的嘴巴里，帮我们打扫牙齿，特别可爱，特别辛苦。我现在每天都认真刷牙，要让牙婆婆一直开心地陪伴着我。
14: 现在借着亲子活动，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拉近彼此的距离。亲子共读呢，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每晚共读成了固定的温馨时光，孩子爱上了阅读，语言表达能力也明显进步，一家人多了很多欢乐的互动时刻。
3: 启动仪式在热烈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大连图书馆少年合唱团用清澈嘹亮的童声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少儿朗诵艺术团表演了配乐诗朗诵，充分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字的韵律之美与深厚文化魅力。同时，大连图书馆现场发布2026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安排。
15: 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跳出了传统的这种活动的模式，从单一的场馆活动升级为全程全域的这种共读的模式了。我们是联动图书馆、家庭、学校、幼儿园4方的力量，来共同打造这个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这样的少儿阅读服务体系。
3: 本届活动以亲子阅读共赴成长为主题，其中最大的亮点一是绘本巡讲进校园活动，将绘本、光影剧、手偶剧等沉浸式体验送至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绘本魅力。其次为亲子绘本荐读视频征集活动，鼓励家庭记录温馨共读瞬间，分享家庭阅读心得。
15: 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持续的努力哈，去引导更多的家庭去养成这种亲子共读的这种习惯，哎，去践行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最好的陪伴是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提出倡议，每天抽出15分钟，放下手机，陪伴孩子共同读书，分享故事，让书香一路相伴，守护孩子快乐成长。
3: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 8886-5533。
3: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6: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7: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7: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6: 正式开始啦！
17: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7: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7: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6: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8: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9: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那今年二月末的一天，西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接到了一名申请人打来的电话，称自己名下消失了近3年的一台车终于被自己给找到了。
2: 车辆失而复得，可不能让它再消失了。面对焦急万分的申请人，执行法官决定立即出警控制车辆，并反轨申请执行人。
4: 你是那个申请人啊？
20: 对。
4: 你身份证我看一下。
20: 我那啥，给你看照片吧。
4: 身份证照片已经。
20: 我这正好这巧劲儿看看。
4: 39GX6 是这个车啊？
3: 仅用了15分钟，执行法官就赶到了现场。涉案车辆是一辆棕色的吉普车，为了防止被执行人将车开走，申请人房先生特意叫来朋友开着车挡在了这辆吉普车的前头。
4: 你有钥匙吗？
20: 没有啊。
4: 你有钥匙没啊？
20: 要钥匙在车上。有电话吗？车上
4: 有电话。
20: 我往前挪那行了吗？
4: 挪吧，走吧。
3: 法官让申请人的朋友将车开走，随后挪动警车挡在了这辆涉案车辆的前方。警车停好后，法官拨打了涉案车辆上预留的电话号码。
21: 姐，
4: 不叫偷车啊，没法子了，不接电话呀。你有他电话吗？
20: 没有。
3: 很遗憾，电话没人接。而申请人房先生也联系不上案件的被执行人，没办法，法官再次拨打了车上留的这个号码。
4: 喂，你好。沈旭阳吗？不是沈旭阳，那个辽 B39GX6 是你开的吗？啊，我是西岗法院执行局的，那你到你车前这块儿，你这车涉案了，知道不？你不知道，那你赶紧来，你要不来的话，我们得拖走了。好，好嘞，哎，好，那你赶快点啊。
21: 从哪儿来？
4: 他说不是沈旭阳。
3: 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对方自称不是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也不知道这是一辆涉案车辆。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被执行人到底是个啥关系？又为啥开着这辆本不属于自己的车呢？
4: 他剪头呢，等10分8分的。
20: 不认识这个开车的。
1: 哎，这案件可真够离奇的啊！消失了3年的车，终于让申请人大海捞针的给找着了。可这开车的却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道情况的人。
2: 这样一说呢，也真的就是怪事儿了。被执行人找不到，车呢却在别人的手里开着，难不成这是一辆套牌车吗？如果不是，那这个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他跟被执行人是啥关系呢？这车又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呢？
1: 这一切呀，还得等电话里的那个人过来，才能够拨开重重迷雾。既然对方说在理发，那等会儿就来，那咱们也趁着等人的这个空档，说一说申请人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22: 本案是原告房某与被告沈某之间的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这起案件是2023年3月28日，被告以装修为由，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将原告房某的车辆开走，在多次要回车辆未果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3: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

0: 执行人手里。虽然后来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线索，就这样，房先生又苦等了一年。毕竟这车有四个轮子，开起来满街跑，是不是还在大连都不好说。直到今年二月份的一天，房先生走到五一广场房地产交易中心附近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自己那辆棕色吉普车吗？茫茫车海，大海捞针，还真就让他给碰着了。
1: 在本月，房某发现自己的车辆后，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本院执行法官，执行法官联系警务查控团队，及时出警，在15分钟时间内，司法警察到达现场，控制涉案车辆，查找车辆使用人。
0: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3年了，房先生终于在大街上偶遇了自己的车，可当初这车是怎么到了被执行人手里的？像蒙了层纱啊，谁也说不清。
1: 但甭管当初是啥理由，有一条啊是明摆着的，这车不是被执行人的，他站着不还，那就是没道理。法院也判了，那也就得执行。
0: 可这事儿蹊跷的是，偏偏开车的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情的人。那他到底是谁？车又是怎么样到他手里的？是真不知情，还是故意躲着不来？
1: 在谜底没有揭开之前呢，谁也不敢说这车就能顺顺当当的开回家。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一起回到现场，接着往下看。
2: 车你开的？
3: 西岗法院的啊，
2: 我证件。
3: 你是怎么开的这车？
4: 房客吗？
3: 车是他的。
4: 我打电话让他来拿，他不拿。
5: 您听听这话说的，开车的认识申请人张嘴就叫房哥，还说打了电话让来拿走，是房先生自己不来。这可奇了怪了，消失3年的车申请人们

0: 满大街找，好不容易碰上了，法官都叫来了，结果开车的人说是你自己不拿。难不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还是申请人自己给自己做局，故意添堵？要是真打过电话，为啥房先生还苦等三年到处找车？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蹊跷。
1: 那你今天交给他吧，那发现了，那钥匙车呀、啊，判的返还给他呀、啊。
2: 那是我俩之间的事儿，对不对？
1: 法院判决判了，
2: 法院判是沈旭阳，我们是律师事务所，我代理的案子。
1: 法院判的这个车还给他，
2: 是沈旭阳还给他，对不对？那不是，我不跟你说。
1: 那你现在是配合吗？还是不配合呀？
0: 您听听，这话一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房先生找了三年车，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被自己找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给扣下了。更可气的是，这位做律师的还跟法官玩起了文字游戏，说什么法院判的是被执行人沈某还车，言外之意，这车不该让他还。这话说的，懂法吗？亏的还是个律师，哪有扣着当事人财产不还的道理？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1: 你是律师吗？
2: 是啊。
1: 你是律师啊？
2: 对啊、哦、我们代理的案子，我去找沈旭阳把车拿回来的，我这里还有留的证据，我给他打电话。
1: 现在我先代表法院要把车还给他，那你现在什么意见？
2: 没问题。
1: 那就把钥匙给他吧。
3: 没钥匙给我，
1: 现在就付这案就完了，别的事你们回头再谈。我们现在已经出警在这儿了，好不好？
2: 那不是，那我可可以自救一下。二审判决之后，我们跟沈阳连，沈阳主动履行了，履行完以后我就告诉他了，来拿车，他就紧接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找他老婆。
1: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2: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3: 为啥呀？
2: 为啥？
3: 约时间。你说这些东西逻辑成立吗？
2: 逻辑成怎么成不成立？
3: 啊，我车我都打官司了，完我要车，完了我又给你拉黑，我又不完我又不要车，我有病啊！
2: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老婆电话？
1: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2: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3: 我只得到了一个信息，说你说要研究什么商量车的事儿，根本我都不知道这车在你手里头。
2: 我给嫂子打，
3: 从来我都没人跟我说过。我今天恰巧路过这儿。
0: 在现场，双方各说各的理。申请人房先生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车子找到了，律师却说通知了，是房先生把他拉黑了。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生大连不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和自己的代理律师之间肯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于房先生连律师的电话都不愿意接，干脆拉黑了事。可是就算双方有了矛盾，就算当事人一时冲动拉黑了律师，但律师该履行的职业责任不能少。车找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作为律师应该第一时间明确告知，或者通过法院转告，办法总比困难多，哪能因为对方不接电话就把车扣在自己手里，还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来拿。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这位律师同意房先生可以把车开走，但是要补偿一些费用。
1: 你把钥匙给他就完了。你配合，你现在这样、
2: 啊、我说两分钟说两句话不行吗？
1: 说
2: 车保险到期了，小飞给垫的保险，你同不同意给？
3: 嗯。
2: 四个轮胎，沈旭阳给我们的时候车全瘪了，我们换的轮胎，
3: 嗯，
2: 都是所里垫的钱，
3: 嗯，
2: 没多钱，一共加起可能三四千块钱，
3: 嗯，
2: 你同不同意还给所里？
1: 你现在赶快把钥匙拿来，
3: 你要认，
1: 要不然我们拖走了。
3: 什么东西换新的了？我钱我给你就完了。
2: 啊，那有哥，
1: 那你赶快，
2: 咱俩之间有这句话就行了。
3: 也行了，三千两千，你别说三千，咱都不说这些事儿。
2: 那现在能转账不？
3: 不是，你先
1: 把钥匙拿来，把你东西卸下来。
3: 完了之后，你说这拆呀也好，车也好，怎么回事？
2: 没多钱，四个胎一千来块钱，保险一千来块钱，一共两千来块钱。
0: 您听听，这都算的什么账？作为申请人，车被扣了这么久，人家没主张一分钱的折损费，反过来律师还跟当事人要钱。法官决定现场给这位律师普普法，按照判决内容，这辆车应该无条件返还给房先生。至于更换轮胎的费用以及保险费，律师需要另行起诉，拿着法院判决申请执行。这些费用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返还车辆的谈判筹码。
4: 你说执行，我们执行这个词，你给我们讲那个词的话，我们也解决不了。
2: 就是我不是被执行人，沈旭阳是被执行人。
4: 对，但是他
1: 我就看车，我不管你人。
2: 我有手续，沈旭阳合法把这个车交给代理人了。
1: 那你要
2: 正常来讲，
1: 你要这么说，
2: 我是执行一亿的。
1: 那你
2: 我
1: 提我也要扣走，
2: 那也可以，我做代理人，
4: 但车
1: 可以提，你
4: 不
1: 提吗？
4: 我拖走，然后你得提一亿。
1: 你要提吗？
4: 这样是。
1: 你要这么干，我今天就弄走。你车上有啥意思吗？
2: 那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说白了，我不想这么干。
1: 车上完有意思吗？
2: 我要送他，我肯定收拾他。
1: 你最后也收拾不了他，你不得麻烦我们吗？有啥用啊？ 你律师不明白吗？你提完最后你不车不还得给人家吗？
3: 要给我开吗？要开这么长的，我都不知道车在谁呢。
2: 那你老房，你讲这话有意义吗？我
1: 你现在教他给钥匙。
2: 我告王丽萍跟你讲一
1: 下。你俩能不能掰扯了？你俩要这么掰扯，都给我上法院掰扯，好不好？你们俩就掰扯，咱上法院，现在就上法院掰扯。
2: 别这样讲话，我这不让拿钥匙来吗？
1: 那赶快点。
2: 这问题，
1: 你非得给我强硬吗？你当律师的，你
0: 当律师的不懂法吗？这回法官没再跟他绕弯子，直接亮明态度，你是律师，法律后果比谁都清楚，再这么纠缠下去，不但车留不住，恐怕还得承担妨碍执行的后果。这话说到了根儿上，硬扛只会越陷越深。最后这名律师打电话让同事把车钥匙送过来。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你把车钥匙给我拿下来，然后你让小周也拿钥匙下来，我把东西倒到小周车上。我发信息不得留个证据啊？别，我拿东西，
1: 拿东西可以，来开门拿，都可以拿。
2: 你没啥东西，
1: 是你的都拿走，把那个行驶证给我来，我看一眼。行驶证在哪呢？
2: 行驶证在所里，我一会儿上去给你拿。
0: 拿到行驶证之后，执行干警仔细核对了车辆型号、牌照等信息，确认与判决载明的涉案车辆一致后，将车辆正式交付给申请人房先生。房先生对车辆检查后，也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
5: 房某拿到失而复得的车辆后，难掩激动，当场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这场物权保护纠纷执行案件，实现了现场直接，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房某对法院及时出警，及时归还本案车辆，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满意。
6: 车终于还了，案子也结了，可回头看看这事儿啊，真是又离奇又闹心。
7: 的确是自己的车被执行人开走了，这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结果车呢竟然被自己找的律师给扣下了，这叫什么事儿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呀，这位律师从头到尾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6: 咱们说这年头啊，你要真心想找一个人，哪有说找不到的？就因为当事人赌气拉黑了自己，就为此啊为借口呢是扣下了人家的车，法官找上门还搬出执行异议来吓唬人，真的是让人质疑他的职业素养和操守。
7: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当事人，跟律师沟通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发脾气谁都会，可是发脾气之后拉黑对方呢，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还会误事儿。
6: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
8: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9: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0: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11: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2: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8: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3: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4: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 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15: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6: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7: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外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9: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2: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2: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4: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4: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这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4: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0: 在很多人眼里啊，面馆是一个城市最温暖的角落。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可能是一群异乡人疲惫工作后的慰藉。那接下来，咱们穿越到山西大同，感受中国刀削面之乡的硬核实力。
1: 太期待了！师傅手起刀落，柳叶般的面条就飞入锅中了哈。现削现煮的口感，那叫一个外滑内筋。
2: 1000公里是地图上丈量的距离，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有一种味道的迁徙，不靠脚步，而靠坚守。这里是大连，一家小店，一个异乡人，他用沸石对抗浮躁，用老规矩守护本真，这一切只为对抗遗忘，让那碗面的灵魂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依然筋道，依然滚烫。
3: 要一个油泼面，再把你们家的这些比如说特色的红烧牛肉面啊，大排面啊，都给我们来一份啊，小菜也给我们来一份。您的小菜看着还挺，都是现拌的吗？
4: 都是现拌的。
2: 当下凡事求快，一碗好面却拒绝速成，它的灵魂深藏于慢的功夫之中，用慢火熬出醇厚，用巧思练就灵魂，所有看不见的提前准备与默默守候，最终都汇聚于您入口的那一刹那，只为献上一份完整的地道的大同风味。
5: 面馆那是2011年的时候，开始自己做个做嘛正宗的山西刀削面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面粉呢是用内蒙古核桃巴彦淖尔的核桃面，好吃才有好味道。还有我们的辣椒呢，辣皮子一直用坚持用我们山西那种辣椒，因为它辣而不燥，
3: 辣而不燥，
5: 对，吃起来还有香脆那种的感觉。我们那个花椒啦，那个茴香啦，因为我那边那个还有里面面里面适当的要放一些的黄芪，我们是主要北芪的产区嘛，要放点北黄芪，还是就补气的，有点小稍稍放一点点，
3: 这还整挺养生，吃个面还给我整的挺养生，是吧？
5: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食补补药补补食补嘛，
3: 是的，
5: 就是要吃起来让你感觉的口感要好。
2: 为了成就那一口地道的山西魂，店里每道工序沉淀着看不见的时光。面团要在打样后和好，经历一整夜的静谧醒发，筋道的灵魂才得以速成。而那勺滚烫的料油也不容小觑，是老板用多种香料慢炼而成，在与辣子蒜末交锋的刹那，香气轰然绽放，趁热来上一口，无需优雅，畅快就好。
3: 那么刚刚这一口下去呢，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家辣椒呢用的很实在，量给的很大，但是辣而不燥，同时呢整个面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筋道的。您别看它是拿这个机器来做的这个刀削面，但是面非常筋道，而且呢你能吃出来满满的蒜香。口味重一点的朋友啊，我建议啊您来吃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说多加点辣椒，同时呢他们家这个醋呢也是自己熬的啊，可以加点醋，就是这种酸辣的口感直接就上来了，真的是让你一秒回到山西。
2: 如果说油泼面是热烈的拥抱，那这碗招牌红烧牛肉面就是一份熬足了时辰的抚慰。凌晨5点开始，数小时的耐心守候与慢火细熬，让肉中的精华与香料馥郁彻底交融，化作一锅醇厚鲜香的底色。
3: 这一碗牛肉面啊，它的售价呢是20多，但这个肉呢至少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啊，是用的牛腩肉，而且呢块儿很大啊。老板说这个汤他是自己亲自每天早上熬的，而且加了很多中草药在里边。这里边其中有一个食材是他特别要介绍的，叫做高粱姜啊，在这个季节，哎，我们来上一勺，来上一碗，非常的驱寒啊，入口非常扎实。您别看它这里可能有一点点带这种像是肥肉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它是筋，咱们俗话讲的啊，筋头巴脑。
2: 大肉面大连人一定熟悉，但这来自大同的虎皮大肉则将华北人的豪放热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猪皮被炸的烹起一层金黄微焦，细密如蜂巢，再加以浓油赤酱的卤制，肉块泛着琥珀般油亮的光泽，肥肉部分几近透明，瘦肉则丝丝分明，光是望着唇齿间便已生出对软糯与酥烂的无限想象。
5: 自己做个一两家的比较直营的店，把我们的山西的文化、面食文化更深耕，让更多的好的人吃到更地道的我们山西。因为你做的多了，就是复制的程序啊，可能赶不上顾客的这个需求。我以后可能做这个面啊，越来越会返璞，返回我们山西那种更原始的那种的味道。比如我们老家的荞麦面啦、也可以做一些些，还有其他的食材的面食也可以做一些些，可能让大家伙期待啊。
2: 这话虽朴实，却实在有力。世间许多事兜兜转转，最高的境界往往是回归原点。或许这就是小店的魅力，他不追求惊艳你，只想用熟悉的烟火气稳稳地接住你的疲惫。结账离去时，仿佛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能量置换，带走的不仅仅是饱腹，而是被妥帖安放的心。
3: 刚刚我们吃的所有的面，每一种面啊，如果说哎你没吃饱，面是可以免费续的。所以说呢，大概15到23左右的一个区间，算上一盘小菜，可能人均不到25块钱，我们就能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以不妨来试一试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都说宠物不会说话，但他们把一切都写在了行为里面。当我们享受着他们无条件的陪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撒娇或者调皮，其实可能是他们在忍受病痛的折磨。
1: 没错了，因为源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本能，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脆弱，往往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不适。很多时候呢，当主人右眼看见它没有精神的时候，病情可能已经是发展到了咱们的中后期了。
0: 所以啊，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我们在为他们的生命来争取时间。那今天我们就来撕开这层伪装，带大家识别一下宠物发出的那些真正的求救信号。
5: 其实在狗跟猫里面，它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狗只要一生病，你可能马上就可以发现。第一个它可能不吃饭了。
4: 狗狗。
5: 对。
4: 一般狗狗食欲都特别好，是不是？
5: 再来它可能你会发现它，你出去，大家出去遛它不太愿意出去跑，然后会发现它尾巴是垂下来的。它夹着尾巴，表示它身体一定有问题了。所以狗的问题实际上很容易发现的。但有一些像心脏病方面，可能主人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心脏病大部分是老狗，
4: 对，
5: 老狗的话，你就是要定期去医院检查。
4: 它会不？好像我知道它会，就是那样，是不是？
5: 咳嗽不代表说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些是呼吸道的问题。
4: 是这样。
5: 所以它如果说食欲变差了，或者说出去或者在家里玩的也不起劲，或者说它走路都是夹着尾巴，那表示这只狗已经有生病了。已经有身体哪里地方不舒服。
4: 其实从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情绪的微小细节都可以判断出来。
5: 对，因为狗最喜欢跟人就是
4: 互动，
5: 对，跟人互动嘛。所以说他，你结果发现怎么今天没有精神了，不喜欢跟你玩了，什么你拿个玩具跟他玩他也没兴趣了，那就小心了，他真的是生病了。那猫不一样啊，猫他生病的第一件事是跑去躲起来。
4: 那岂不是猫就是更难发现它早期的一些问题？
5: 所以很多猫不可能让你早期发现它有问题。等你发现有问题都是在末期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4: 那你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5: 你看猫一旦有生病，它通常第一件事跑到床底下去躲起来，跑到沙发底下躲起来。
4: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起来？
5: 躲起来它是避免，因为它身体不舒服嘛。
4: 身体不舒服。
5: 他怕他的敌人，
4: 想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5: 对，他需要一个安全隐蔽的环境嘛，他去躲起来藏起来。
4: 就是他平时可能不怎么太喜欢在什么柜子里面，但是他
5: 突然
4: 总是躲在一些角落里面的时候，
5: 对，
4: 那这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5: 这是一个问题。
4: 所
5: 以你这都要靠主人细心的去观察才能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发现的时候，哇，这猫都躺平了，不会动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些肾衰竭的猫，
4: 好像就很突然，就一下
5: 不是很突然，是主人没有发现问题。主人没有发现问题，
4: 就其实早早的时候，
5: 对，它其实早就有问题了，但是它送过来，它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送来已经是末期的肾脏了。那基本上我们也只能想办法让它维持住，你说让它完全恢复，有时候是不太可能，只能维持住。因为我们常常说猫有九条命，真的。很多猫都是九条命的。因为肾脏你明明知道这在狗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吃不会喝了。但是猫没问题啊。猫虽然说没办法恢复到正常值，
6: 但是他照吃照喝照玩，他活得还是很开心。所以狗跟猫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其实说到疾病这方面，猫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是什么？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养猫的主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你会觉得痛不欲生了。为什么？因为猫可能会前一秒钟跟你玩得很开心，下一秒钟叫一声就倒下去了。
4: 它都是很突然的。
6: 很突然，都是很，它完全没有症状。
4: 没有一个什么过渡期。
6: 没有，它就直接躺下去了，有些就直接就走了。栓塞。一个猫的这个病是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都没有预告，可能突然的就心梗了，就走掉了，可能脑梗了，可能在地上就一直抽，有可能肾脏就塞住了，肾脏就坏了，肠子塞住了，肠子不蠕动，肠子也坏了。最常听到的一个叫做股动脉栓塞，后腿一下就瘫了，而且会很痛。
4: 就是说，在猫的这个常见的疾病里面，其实基本上都预兆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6: 就是这个病是最突然的，
4: 就很突然。
6: 这栓塞这种血栓，它是血栓引起的。
4: 前期的表现还都不是很明显。
6: 都没有，基本上没有，就突然的发生。对，基本上没有。
4: 那如何去避免能够？
6: 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是
4: 养猫的。如果我们要是说定期的体检呢？
6: 也没有办法。
4: 也没有办法。
6: 因为它本身的它的身体结构就是这样。它的血小板功能很强，你看哈，它只要一点小伤口流血，很快就凝住了，就不出血了。就它的天赋没办法。
0: 眼下正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有些不起眼。

0: 的小海鲜啊，可能会被忽略掉。
1: 不起眼的海鲜虽然是被忽略了，可是鲜美的味道可不容忽视的呀。
0: 是的，像蚬子这款小海鲜就鲜溜的是非常低调，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
1: 平常呢我们在家里水煮啊、辣炒或是包包子、包饺子都行。
0: 那今天推荐一个新做法，您肯定没吃过，这个味道是非常的清爽鲜美。
1: 哇塞，怎么做这个蚬子呀？
0: 水炒蚬仁牛心菜，看上去是绿油油的，
1: 哎呦，鲜溜溜的，非常棒啊。
2: 今天我们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大连本地的花蚬子来和牛心菜做搭配，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下面呢我们有请史慧英大厨呢为大家演绎一番。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
3: 今天的主料呢是这个牛心菜，还有这个花蚬啊。
2: 这个调料都有什么呢？
3: 那么盐啊，少许的味精、胡椒粉、葱油、蛋液。
2: 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适合在家庭里操作。
3: 对对对，
2: 食材和这个调料都非常简单。
3: 对对对，
2: 来赶紧操作一下。
3: 而且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2: 是吗？
3: 那么牛心菜啊，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要松软一些
2: 啊，松软一些，
3: 松软一些
2: 啊。为什么
3: 太紧呢？它这个里面这个杏儿啊，有时候发苦。一般我们都把这个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个杏儿要去掉。
2: 去掉。
3: 选的时候啊，主要是用这个绿的菜叶部分，这个杏儿要去掉啊。
2: 虽然呢，它们都是在一块儿的，但是它这个每个部位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切成丝儿。
3: 对。改刀的时候啊，丝儿啊要匀称。下面我们把这个花蚬啊，放到这个水里加热，开口之后就可以把蚬给打出来。
2: 打出来，
3: 不能煮的这个时间过长，要不这个蚬肉就有点发老了。
2: 因为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二次加工的一个
3: 过程。对对对对。同时呢，煮完这个蚬要把这个蚬的原汤，我们要留，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2: 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连一个特点。突出食材的本味儿。
3: 对对对对
2: 对。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3: 对对对，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2: 好。
3: 我们现在把这个
2: 出勺
3: 蚬子给它取出。
2: 取出。
3: 现在呢就把这个蚬肉
2: 取出来。
3: 取出。
2: 这蚬汤要扔掉吗？
3: 不能扔掉。这个菜呢，这个蚬汤是做这道菜的关键。
2: 灵魂就在这儿。
3: 对对对对。那么它这个蚬汤煮完了之后啊，味道非常鲜。
2: 对，
3: 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2: 因为有句话叫“京剧的腔，厨师的汤”。
3: 对，
2: 这步我们是要
3: 把这个牛心菜要飞水，
2: 因为这个牛心菜蔬菜类这个火候也是不好把握的。
3: 对，
2: 稍微变点色就可以吗？
3: 对，这个就是说给它烫透就可以了，不要搁这个锅里煮时间过长，因为我们还要二次要是加热要做啊。如果把这个煮的时间过长啊，它这个
2: 口感
3: 口感就没有了啊。
2: 这两样食材呢，初加工已经差不多了。
3: 对对对，下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烹调。
2: 烹调，
3: 烹调啊。第一步呢，少许的葱油，那么油热了，把这个牛心菜。再把这个鲜汤，那么盐、味精、胡椒粉加在
2: 牛心菜的
3: 牛心菜里，把这个鸡蛋打散。
2: 这个蛋液又打入其中是起到什么作用？
3: 它这个鸡蛋呢就像海绵似的，把这个鲜汤给它融合，把菜两者融合在一起，让它鲜上加鲜。
2: 起到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3: 对对对对，
2: 把两种食材这个捏合在一起，
3: 让它这个菜啊味道更加鲜美。鸡蛋熟了，把蚬仁蚬下锅后啊煨透，最后撒上这个葱花、香菜，我们就可以
2: 出勺了。
3: 出勺了。
2: 这道出品我感觉是半汤半菜，
3: 对，
2: 还有这个渔家菜的这个影子。
3: 比较清淡。比较清鲜
2: 叫清爽了一口。而且呢蛋香还有这个蚬子的香气还有蔬菜香气叫清而不杂，每种香气呢都通过味蕾呢能够品尝得到。
3: 对，
2: 而且呢在家庭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0: 欢迎 迎回来。最近啊，心源性猝死频频登上了热搜。
1: 是啊，这种病呢是隐秘性强，来的呢也比较急，让不少人是为之心慌的。
0: 没错，我们的心脏健康是不容忽视的，科学饮食正是护心护血管的第一道防线。
1: 那么到底哪些食材能够养心护脉平稳血管呢？
0: 通过日常的餐食来保护心脏养护血管，咱们一定要学起来。
4: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的疾病呢往往是慢性疾病，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定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发生。那么它的调理和治疗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就建议大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时呢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点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像燕麦呀，很多的蔬菜呀，水果呀，里面都有很好的膳食纤维。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清理胆固醇，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每天一个鸡蛋，那个鸡蛋黄一定要把它吃掉。很多人吃鸡蛋不吃鸡蛋黄，为什么呢？觉得鸡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其实大家忘了鸡蛋黄里边还有很好的一个成分，就是卵磷脂。卵磷脂是干什么的？它就保护肝脏乳化油脂的。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油，哎，有了这个卵磷脂，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脂肪给它乳化，哎，乳化了就像我们洗手的那个泡沫水一样，然后通过肝胆循环尿液大便就排出去了。说这个蛋黄里面卵磷脂很重要。那如果说有些人我的动脉就有了硬化了，血脂也高了，有些人呢我们的有一些基础疾病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吃鸡蛋黄就不行了，应该吃什么？就专门的那种咀嚼性的卵磷脂，哎，每天吃上5克10克，饭后嚼着吃把它补进去，这个对我们的脂肪代谢很好。同时呢记住饮食结构当中，如果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动物内脏是一定要少吃的，因为它确实是脂肪胆固醇很高。还有我们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发现很多人爱吃这个花生米，我们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比较好，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尤其男同志喝酒的人，哎，得吃这个硬菜，就是油炸花生米，它口感很好很香。大家记住花生本身能量很高，一油炸过后能量更高，并且油炸完过后好好的蛋白质它固化了不好消化，然后呢产生了油脂，高温的时候产生大量胆固醇，它堵塞血管。所以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好，然后不要油炸吃。大家记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平时生活当中一个是多吃膳食纤维蔬菜水果，然后呢要多吃一些卵磷脂，比如说红曲银杏叶丹参胶囊这样的药，有时候吃一吃都挺好的。然后呢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保持良好的睡眠，良好的心态，这就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

0: 们肉眼看得见。松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算错了，要先乘除再加减的。甜筒，你看我的草稿纸都用完了，但还有两道题就是算不出来，算不出来我就完成不了作业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稿纸用了，怎么办呢？
1: 哎，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
0: 这是什么呀？
1: 复原滚筒，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统统擦掉。你看好了。看到了吧，又是一张新稿纸了，
0: 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啦天爷。
1: 我可是要吃冰淇淋喽，你慢慢写吧。
0: 你自己去拿吧。
1: 这个复原滚筒你就自己保管好吧，有了它就不用担心没稿纸用了。
0: 终于写完了，我要出去玩了，拜拜。
1: 喂，等等我，你急什么？

0: 李浩，你家的吉他最近好像又胖了。
1: 不要啊，你不要过来啊。吉他，快回来。吉他，快停，快停下来。可恶的吉他，我饶不了你。吉他真的是太凶了，我一定要去报仇。
0: 哎呀，我最看不下去了，你倒是赶紧去报仇啊。
1: 哎，金毛报仇十年未晚，等等吧。

0: 上面的芝麻没了，芝麻饼干都被复原了。
1: 好了。
0: 张胜男，我还没交作业呢。
1: 我已经给老师了。
0: 好吧，那我自己拿去交吧。今天真倒霉呀，作业都白写了。
2: 不就是写作业吗？多写一遍也不是坏事啊。
0: 唉，不说了，还是赶紧补写吧。完了，都忘了怎么写了。
2: 不会吧，写过一次，那么快就忘了？
0: 我也不想啊，可就是记不住，我有什么办法呀？
2: 好吧，反正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你就慢慢想吧。
0: 你别吵我了，我肯定会想回来的，让我好好想想嘛。终于补写完了，耶！甜筒的出神药水。
3: 香菱，我们去玩吧。
0: 等一下，你先进来吧。
3: 哦，香菱，你家有什么玩啊？
0: 有的，你都玩过了呀。
3: 香菱，桌子上放的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呀，应该是甜筒放的吧。我们最好别乱碰它的。
3: 没事，我闻闻。真香呀，这瓶应该是甜筒的香水吧。
0: 别拿了。
3: 怕什么？能有什么事？我先涂点试试。我先走了。
0: 喂，武冠军。
3: 我们下次再出去玩吧。
2: 武冠军这么着急地跑出去，他又做什么坏事了吗？
0: 哦，没什么呀，我俩什么也没有干。
2: 我看你这表情不对呀，你俩什么都没做，那武冠军为什么着急地跑出去了？你可别骗我。
0: 甜筒，我没骗你呀，真的没有。
2: 我不太信啊，骗人的话你可不是一个好孩子哦。

0: 疼呀！别啄了，别啄了，疼死我了！
1: 吴冠军，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0: 老师，我昨晚早早的就睡觉了。这节课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2: 吴冠军，你这是怎么了？
3: 吴冠军怎么能睁着眼睡觉呢？
0: 吴冠军，吴冠军，快醒醒！
3: 吴冠军真的能睁着眼睡觉啊？
0: 算了，咱们先走吧。哎呀，快去踢球吧！
4: 我是不是睡着了？
0: 这个吴冠军不会又走神了吧？
5: 吴冠军，见了！
0: 吴冠军，你怎么突然站着不动了？你在想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我好像睡着了一样。
3: 天野，吴冠军这是怎么了？
0: 香菱，你说实话吧，吴冠军是不是涂了我的药水啊？我说吴冠军怎么总走神呢？原来是偷用了你的药水啊。他会这样多半是用了我的药水，我那瓶是出神药水，可以让大脑处于低速运转，就像睡着了一样，但是不能长时间。

0: 我怕你生气，所以不敢说。
1: 你不能因为怕我生气就不说呀。你们先回去吧。时间差不多了，应该快醒了，幸好用的不多。
2: 天爷，我这是怎么了？睡了这么久。
1: 那是因为你偷用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出神药水，那瓶药水可以让你出神，但是不能长时间使用，不然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幸亏我发现的早，要是我晚点再发现，你就真的再也醒不过来了。
2: 谢谢你天爷，以后再也不乱动别人的东西了。
1: 知道就好，希望你能吸取这一次的教训，不是你的东西千万别乱动了，不然就要出大问题的。
2: 谢谢你天爷，我以后不会了。
1: 你可真的要说到做到哦，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哪个地能凑上什么？我八岁。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我上学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
1: 不能。
2: 我也改学校，肯定不能。
1: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3: 谢谢叔叔，谢谢。
1: 好好学习啊！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哎，
1: 没见，不能只年轻。再见，再见， 好好学习啊！
4: 能让，不能让。嗯。
5: 大连。

0: 同学们放学了，今天就不布置作业了。
1: 太好了，回去终于不用写作业了。
2: 是啊，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
0: 虽然没有作业，但也要帮爸爸妈妈做点家务哦。

0: 天童，我觉得最近妈妈的工作有点辛苦。
1: 怎么突然懂得体谅妈妈了？
0: 今天没有作业，早点回家帮一下妈妈吧。
2: 香菱回来了，今天作业在学校写完了吗？
0: 今天没有作业。
2: 是吗？
0: 需要我帮忙吗？
2: 好呀，那你就帮我一起做做家务吧。
0: 好。
2: 香菱，要不你帮妈妈洗碗如何？你能洗干净吗？
0: 有了。小可爱，帮帮我。
1: 不用。
0: 要不要啊？
1: 好了，看我的吧。圆筒圆，圆筒扁，圆筒变天眼。这是超能清洁扇。
0: 看我超能清洁扇的威力吧。妈妈，我把碗都洗干净了。这盆花要浇水吗？
2: 不用浇水的，你去打扫自己的房间吧，这里妈妈来打扫就好了。
1: 我猜香菱应该把房间打扫干净了吧。我去。香菱，醒醒，快点收拾。
0: 没事，我休息一下。
1: 哼，还睡，你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完啊？
0: 不急不急，一会儿就好。
1: 再不起来我就去告诉你妈妈，看你怎么办。
0: 来了来了。看我超能快速清洁扇的威力。家务家务完成完成。
2: 香菱。
0: 妈妈有事吗？
2: 你喜欢这盆花，我就送给你了。你要记得一周给它换一次水哦。
0: 谢谢妈妈。好香啊。
2: 预习完就早点睡吧。
0: 终于完成，睡觉喽。

0: 棵树叶呀。
1: 就是啊，测试故意整我们俩吗？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0: 有了，看我的。
2: 香菱不能用这个。
0: 这是什么呀？这么多树叶，用这个能有什么用吗？
1: 这是超能清洁扇，当然有用，用它清扫起来又快又干净。
0: 啊，那太好了，香菱，那就请你快动手吧。
1: 好嘞，看我的。看我超能快速清洁扇的威力。啊，甜筒怎么不灵了呀？
2: 已经超过时间了，你们还是多动动手自己打扫吧。
1: 啊，甜筒，你是不是故意的？
0: 啊，我们还是快点自己动手扫吧。
1: 臭甜筒，这么多树叶也不知道过来帮帮我们，就知道吃冰淇淋。
3: 今天香菱和甄美丽打扫得很干净，辛苦了。
1: 哦，这是应该的。
0: 传送轨道。
4: 喂，你好。
5: 李恒，一起出来玩游戏吗？刘浩也在。
6: 李恒，来玩啊。
4: 好啊，你们等我一会。
5: 不是说好了等我一会的吗？
6: 你还好意思说等你啊，每次最晚的都是你。你这都几次了呀，李亨同学。
4: 我感觉他们根本没把我当朋友。
2: 可我感觉是你总放别人鸽子造成的。
4: 但是有的时候能不能去找他们玩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每次一要出去玩，妈妈就会给我一些事情做，我也很无奈。
2: 那不如直接和妈妈说，也许妈妈能理解。
4: 没用的。
7: 李浩，我们在无缘。
4: 妈妈，妈妈，我可以出去玩吗？他们在等我。同学们都叫我好几次了。
1: 没问题，不过要先把卫生打扫完了再去。打扫完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每次都这样，我要打扫到什么时候啊？就知道会是这样。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
2: 真没想到你这么无奈。
4: 妈妈总是这样，我只要提出去玩这三个字，就肯定会被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问题阻拦住，真的特别无语。
2: 那就赶紧打扫完再去玩啊。
4: 打扫完就让我出去的话，我早就去打扫了，可惜没有这么简单。看来这次还要请求你的帮助了。
2: 没有问题，交给我吧。李亨，看这里。
4: 这可是我爸爸的宝贝，你可别弄坏了。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也没什么变化了。
2: 想好了，只要你摸一下这幅画，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了。
4: 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迟到了。天眼，我要出发了。
6: 雨后，你来了呀。我还以为你被我的毁灭者吓尿了呢。
4: 少废话，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看我的吧。
6: 坦招。我们下周再约。
1: 我说喊了你好几遍也不答应，你是怎么跑出去的？我明明都把门锁住了。 你不说是不是啊？
4: 哦，我错了，妈妈，我从窗户爬下去的。
1: 你说什么？
4: 妈妈总算是出去了，五冠军他们说的在哪儿集合来着？这里是哪里呀？我是不是搞错了？能不能重来呀？甜筒救我！
2: 出事了！甜筒冤，甜筒变，甜筒变天人！李恒，你在哪里呀？
4: 我在这儿呢，天爷，
2: 真是拿你没办法，你怎么跑到画里边来了？
4: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不然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2: 话说回来，你是怎么进到画的场景里去的？
4: 本来说赴约的，当时没想好就被吸进去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经过这次你也应该受到教训了，
4: 看来以后我还是面对现实，合理的安排时间才对。
2: 不错嘛，李恒。
8: 这幅画真是越看越顺眼了。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超能神灯。
1: 谢谢你的足球，我再踢最后一脚，我们就一起回家吧。
2: 我的球啊！
1: 对不起，回去我赔一个给你。
2: 冠军，说好回去赔我一个足球的，你可别忘了。
1: 放心吧，不会忘的，我一定说话算数。
2: 看来今天要快点把作业写完，去找武冠军。
3: 这是什么？是要送给我的吗？有什么用呢？
1: 这是我和徐博文的奖状。我把徐博文的足球给踢丢了，所以
2: 我知道了。甜筒鞭，甜筒鞭，甜筒鞭。这是一个超能神灯，它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这么神奇的吗？那用它实现的愿望会不会消失啊？可以一直存在吗？
2: 这就要看你的愿望是什么了。
1: 这个足球不错啊。神灯神灯，我想要这个足球赔给徐博文。嘿，球都给他准备好了，怎么还没看他来呀？
2: 都转两圈了也没有看到武冠军的人影，他到底有没有来的？
1: 听声音像徐博文来了。
2: 武冠军，我在这呢。
1: 这个球就是赔给你的，不过我们先踢一会儿吧。嘿，
2: 接着。嘿，武冠军还是挺讲诚信的嘛，没想到他真赔我一个足球了，而且还是个新球呢。
3: 你怎么还在吃啊？已经到时间上学了。
1: 知道了，吃完马上走。
3: 你也太能吃了吧！
1: 吃饱才有力气参加体育比赛呀。
4: 下课了，张胜男、香玲，你们把作业收下。
1: 下节体育课，快点下去呀！
5: 快帮我把作业收拾下。
1: 你们让开，我来帮你收拾，一秒钟就能搞定了。
5: 吹牛吧你！
4: 张胜男，别着急，我来帮你一起收拾吧。
1: 我不是吹牛，看我的！我没吹牛吧？
4: 你用什么道具了？
1: 我先下去了，想知道就来哦。
4: 我们也来了。
6: 准备，跑！
4: 甜桃，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吧。

0: 这次长跑比赛冠军第一名，耶！
1: 冠军，你刚才帮我们用的是什么宝贝啊？哦，是天童给的神灯了。谢谢你帮了我，你比赛也用神灯了吧？
2: 保证没有，体育我也是有实力的。嘿嘿，温柔的张少楠。 张胜男，你看我这张画的怎么样？
1: 这画的一般啊，有点难看。这个是你，我觉得我画的很好呢。这个鼻子画的一点也不像我。你看看这画的都是什么？
2: 我劝你还是别画画了。
1: 那好吧。别让我再看到你画的东西了。
3: 画画是需要有天分的，你再努力都没有用。
4: 要你管？
5: 张胜男，你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我说什么需要你来管吗？多管闲事，
5: 整天跟个炸药桶似的。
4: 嗯，
3: 那也轮不到你来说话。
5: 张胜男，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1: 张胜男，你今天怎么跟吃了炸药似的？
5: 我们好像也没惹你吧？
1: 对啊，以后叫你男人婆吧，人家乡里怎么惹到你了？
5: 画的难看不让说吗？而且画的还是我。难道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男人婆整天这样，
1: 看谁理他。你们嘀咕什么呢？真是气死我了！怎么了呀？发这么大脾气，随便说说香菱，怎么都说我发脾气？那你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
5: 香菱给我画的难看死了，没有天赋就不要乱画画。你这样说话，谁还敢理你？
1: 甜筒，你帮我一下吧，我就帮你想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5: 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甜，
1: 这是可以变温柔的口香糖。
5: 哇哦，好香啊！
1: 吃了它，你就会变得温柔了。张胜男来了，说话小心点。你好呀，张胜男。
2: 张胜男，你来了呀？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1: 张胜男，你没生气呀？
2: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
1: 我不会这么容易发脾气的。
2: 你突然变得好温柔啊！对不起，香菱，当初是我说话过分了。哦，感觉今天张胜男变了好多啊！我也觉得。哦，他不会装的吧？今天他说话语气都变得好温柔。今天相处有点别扭。感觉还是以前的相处更自然一点，生气的样子也挺可爱的。
1: 你们在说什么呢？怎么说他都不会生气，今天他很不一样。哈哈，原来你也注意到了。
2: 张胜男，今天有不舒服吗？
1: 没有啊，我好着呢。今天感觉不一样，
2: 感觉还是以前的你好一点。
1: 我以为你们都讨厌以前的我，所以我找到甜筒帮助我，才变成现在这样。哈，
5: 还是变回以前的你吧。
1: 以前的你让我觉得舒服啊。
2: 你们真的喜欢以前的我吗？
1: 甜筒，我想好了，还是把我变回来吧。我还是觉得以前的我更自然一点。说说看。 今天怎么了？一定被香菱他们说了吧？

0: 是不是感觉做自己才是最好的，没有必要去迎合别人。变了之后我自己都觉得不太适应。不生气了吗？哎呀，不生气了，我以后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
1: 不要后悔哦，我要取消道具了哦，取消了以后就没效果了。
0: 不后悔，你取消吧，我要做自己。哦，我要克制好我的脾气。天堂，谢谢你。
1: 这些都是小事，没事的了。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愿望能量水。哈哈，终于放学可以回家了。啊，好玩呀！
1: 香菱回来了，今天淋湿了吧？
2: 不只是淋着了，今天还有点冷。你看，真是倒霉啊！
1: 啊，鞋里都湿了，没事吧？
2: 没事，就是有点冷。这两天为什么下这么大的雨呀？太冷了，我不会感冒了吧？
1: 你身体这么好，我觉得不会。多休息一下。
2: 哎，下雨好烦的，不能出去玩，在家很无聊，希望早点晴天。
1: 不用担心，过一会儿雨就停了。
2: 可我这样也不能出去玩。
3: 你着凉了，要好好休息，知道吗？
2: 知道了。我睡不着啊，甜筒快起来。
1: 不是要多休息一下吗？人家刚睡着。
2: 哼，我睡不着，人家想同学了怎么办？你说吧。
1: 好吧，那我就给你一瓶好东西吧。甜筒烟，甜筒点，甜筒变天眼。这是愿望能量水，喝了你就会拥有超能量，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你说出来，它就会出现了。记住，先喝后说。
2: 我想见真美丽五冠军许博文、张胜男。
4: 哦，我们来了，
2: 真实现了，还这么快就到了。
5: 我也来了，还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礼物哦。
6: 欢迎欢迎，太棒了，非常感谢大家。
5: 这是最后一罐，我妈妈自己做的营养粥，喝了超暖。
7: 今天到学校要认真听课，可不能开小差哦。妈妈没空给你做饭了，就带点包子去学校吃吧。
8: 五冠军回答得很完整，请坐。
6: 老师再见，终于放学可以吃饭了。好香好香。
9: 没有我奶奶做的红烧肉香吧。

0: 的红烧肉吧。
1: 哦，该吃吧。
0: 真好吃，香。
2: 我今天吃包子。
3: 许博文，你都吃两天包子了吧？
0: 这是不是昨天吃剩的？不能吃了，我们分一点给你，一起吃吧。
3: 许博文，你稍等一下，我给你变些好吃的。我想让许博文包子变丰盛的午餐。
2: 哇，香菱，你是怎么变的啊？
1: 哇，这也太丰盛了吧，看得我都要流口水了。
0: 好，我们一起吃吧。
3: 真美丽，你尝一下吧，我保证你爱吃。快，大家放一起吃吧。
0: 那我要吃了。
2: 大家都尝尝吧，看看味道怎么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早就想吃了。好吃，这太好吃了，都是我最爱吃的。香菱，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太谢谢你了，香菱，我终于不用吃包子了。
0: 不用客气的啦。
1: 我们一起吃吧。
3: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许博文，你也吃呀，等会儿就凉了。
2: 没事，我就是让你们先吃的，我等会儿吃也一样嘛。

0: 刘欢，你走来走去的，就不能歇一会儿吗？
1: 活还没干完呢，还有好多东西要搬，我都快累抽筋了。
0: 说的太夸张了吧？哎呦！
1: 天童，要不你给我想个办法呗？
0: 看你这么辛苦，就帮你一下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哎，这是大力鞋，你穿上之后就可以变得力大无穷，干活就很轻松了。
1: 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0: 刘浩，你今天怎么不背书包呀？
1: 我不用背了，我一次性把书都背到教室了。刘浩，你又在吹牛了吧？那么多书你不可能拿得动。靠不起谁呢？一会儿到教室看我的书是不是在。哇，你真拿来了呀？你看，我没骗你们吧？我现在力大无穷，这点书算什么呀？
0: 刘憨，你是不是又拿了天眼的道具？你怎么会突然变得力大无穷的？
1: 这都被你们发现了，没错。天眼给了我大力鞋，穿上可以变得力大无穷。刘憨呀，你看咱们关系这么好，大力鞋借我呗。行呀，反正我也用完了。刘憨真大方，我们可真是最好的朋友啊。真高！
0: 刘浩，快躲开！
1: 哎呀，冠军穿了大力鞋也太厉害了！许博文，咱俩来掰手腕吧，敢不敢啊？
0: 来呀来呀，谁怕谁呀？你是不是看我好欺负？男生真是无聊，掰手腕有什么意思的呢？
2: 你们两个还是小心点吧。
1: 开始。就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就算两只手一起也赢不了我。
0: 你别瞧不起人，那就来试试吧。
1: 好，没问题，我就让你两只手。
0: 来吧。
2: 冠军，你这是要输呀，牛皮吹大了吧？
1: 不对呀，大力鞋是不是睡觉了？我赢了，我赢了，让你两只手也不行。
0: 看来我真是要多锻炼了。
1: 哇，太险了。
3: 冠军，你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刚刚掰手腕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这样了？
1: 不知道，浑身都累。
2: 吴冠军，那你好好休息吧，我们先走了。
1: 好的，你们回去吧，身上好累呀。
0: 吴冠军，你现在是不是四肢无力啊？下午的时候就开始累的吧，其实呢是大力鞋的副作用，当大力鞋的时效过了后，就会加倍你身上的疲劳，所以你才会四肢无力。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大力鞋本来就不是给你穿的。
1: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也没有问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以后就不乱穿了。
0: 知道就好。

0: 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
5: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5: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6: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文明记录本。
6: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羊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道。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眼下正值蔷薇盛花期，从五四广场的醒目花墙到连胜街附近街的蔷薇巷，一面面花墙扮亮了城市街角。这些花墙为何能开得如此繁茂持久？长兴岛将军路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名30岁男子被变形的副驾驶座椅卡住无法脱身。深夜街头，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眼下呢，正是蔷薇花开的时节，那大连街头随时可以看到蔷薇花墙，或者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那沙河口区呢，近年来大力推进立体绿化景观建设，让蔷薇、月季等爬蔓植物在城市街角绽放出别样风景。
0: 走进沙河口区五四广场，一面由蔷薇与月季搭配而成的花墙格外醒目。这是沙区市政中心于2021年打造的景观花墙。眼下又来到了盛花期，繁茂的花朵在阳光下层层叠叠，明媚灿烂。
3: 蔷薇是大连常见的景观攀援植物，适配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它的花期大概是在5到9月，其中6到7月是它的盛花期。凭借温暖潮湿、阳光充足的环境，可以持续开花，是城市造景的优选品种。
0: 除此之外，在连胜街口袋公园、附近街等路段，蔷薇也竞相绽放，成为街头巷尾的天然背景墙，供市民游客打卡拍照。
4: 我觉得这花开得特别漂亮，大连很美。然后我第一次来这块，我觉得我很喜欢。
5: 对呀，约姐妹一起来拍一下，感觉这个地方挺好的，挺漂亮的，所以我们就来了。
3: 为了保证蔷薇的顺利开花，春季的花前养护十分重要。干燥的环境下，我们主要是修剪枯枝、梳理枝条、适当的浇水，增强通风透光性，为我们的开花积攒养分。
0: 此外，在降水集中的时期，工作人员会及时清理叶面、花瓣积水，疏通种植区排水沟，杜绝土壤积水烂根，预防高湿环境诱发的病虫害，快速恢复蔷薇生长状态，保障后续持续开花。
3: 近年来，沙河口区持续推进立体景观建设，在五一路、西南路等路街种植月季等5000余米，进一步提升道路景观层次，提升城市景观效果。
0: 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5月29号下午，大连市第17届全民读书节2026阅读让人生更加健康丰盛系列活动首场“做好人读好书，安利一本好书”公益阅读推广读书分享会，在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精彩启幕。
2: 本次活动由大连市文明办、大连市政协科教卫委员会、大连市妇联、民盟大连市中山区基层委员会、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区域事业部与安利大连分公司共同承办。
0: 活动首先通过视频的方式回顾了自2022年以来的精彩内容，随后现场举行了暖心捐赠仪式。安利大连分公司为绘本大连公益阅读项目志愿者捐赠保险保单，以实际行动支持基层阅读志愿服务。
6: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种读书的方式，让大家呢有更好的这种健康生活的理念。那么对于积极参与这种热爱阅读的生活方式的这个人们，我们也是给大家更好的这个奖励，就是做一个公益的带动和推动。
0: 绘本大连公益阅读项目是由大连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公益阅读项目。目前该项目累计开展近4000场线下公益活动。
7: 读书是提高女性素质、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的重要途径。市妇联将持续在广大妇女和家庭中开展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持续地开展亲子阅读指导服务。
0: 本次分享会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徐铎带来代表作《大码头》阅读分享。 徐铎结合创作经历，讲述作品中大连儿女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家国情怀，带领现场听众在文字中回望城市历史，感受文学力量。
8: 经典的文学作品，还有自己关注的历史典籍，在这上应该下功夫读。就是一般的大众的书，可以就是一些通俗读物，就可以随随便便看一看，因为对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只增加兴趣而已。就是我的这个读书心得。
0: 2026年系列活动已于4月23号全面启动，安利一本好书公益阅读推广，绘本大连亲子阅读推广，我的读书故事给你安利一本好书征集，安利一本好书系列短视频征集等多元活动仍将精彩继续，让阅读走进社区、家庭与校园。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呢，湖北府淮河因为降雨导致洪水，武汉当地一个养殖户家的20000多只麻鸭集体出逃，那养殖户黄胜利是满心无奈啊，这鸭子眼瞅着再有5-6天就要出栏了，按照每只的收购价大概是35块钱算呢，损失一共是达到了70多万。鸭群被冲走之后，这个消息传到网上，那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各地热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从府淮河沿岸到长江的中下游江岸，那热心的群众也是自发的沿江搜索，并且呢提供了线索。在公安、消防等多方力量的联动之下，黄胜利呢现在已经找回2000多只鸭子。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这个鸭子呢不太可能是一直顺水漂流，很可能已经分散在沿途各处栖息。那如果发现有走失鸭群的线索的话呢，也请您及时与警方联系，咱们一块儿努力帮助黄胜利挽回经济损失。近日呢，浙江嘉兴一个派出所里来了一个15岁的少年求助。那几天前呢，这个叫小蔡的孩子呢，放学之后坐公交车回家，到家门口发现呢，随身带的这个钱包没了，这里面装着公交卡、装着小区的门禁卡等等这些东西。虽说东西不贵重，但是呢，确实这孩子每天都要用的。那事发的第二天呢，小蔡找到了班车司机帮忙，然而呢，找遍了整辆车也不见踪影。等到周末休息，小蔡到派出所报案，民警调取视频的时候发现呢，小蔡这个白色的钱包被路人给捡走了。民警注意到呢，小蔡一直在频繁的看手机，就问啊，那得知呢，女孩之前通过 AI 搜索，误以为派出所5点钟下班。那警员董杰见状就赶紧宽慰孩子说我们这儿啊不下班。那警方很快找到了丢失的钱包。对于少年而言呢，不仅是找回了钱包，还找到了被24小时守护的安全感。近日呢，新疆沙湾市一个牧民在家里头意外发现有野生保护动物在这产崽，那察觉情况之后呢，他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呢，经过仔细的辨认，那确认的这个野生动物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兔狲。兔狲呢生性警惕胆小，民警考虑到贸然转移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惊扰，甚至呢会影响这个幼崽的存活，于是决定原地保护。民警在周边架设了监控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动态监测兔狲一家的活动状态，那默默守护着兔狲宝宝的茁壮成长。无独有偶啊，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夏季牧场房屋内同样发现了一窝5只的野生兔狲幼崽。那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据幼崽的良好的状态判定呢，这个母兔狲大概率是在周边区域活动抚育幼崽，因此呢就和牧民商量啊，收留这群小家伙，直到这些幼崽自然生长，最终回归大自然。我们在这儿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点赞。近期呢，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网友发布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人，他们把这个软胶娃娃拉扯变形啊，暴力摔打踩扁，甚至还有网友呢把它剪碎捏漏，或者是注水撑爆，甚至说还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在里面拽出一个小娃娃，而且还配文说娜塔莎生孩子了。那有家长担心呢，这个娜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还有老师说呢，这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会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那心理专家表示呢，这种游戏会给孩子们搭建起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误认为呢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可以减压，甚至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也提醒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近日呢，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久前呢，78岁的何阿姨在开空调睡了一晚上之后呢，突然高烧不退，咳嗽剧烈，于是到医院就诊。那 CT 显示说呢，何阿姨的右肺是大面积变白，被医生确诊为军团菌肺炎。发病之前呢，何阿姨使用过空调，而这台空调呢，自打去年冬天开始就再也没清洗过。好在经过治疗，何阿姨的病情逐渐好转。那据介绍呢，长期没有清洗的这个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还有通风管道是细菌最理想的温床。那高温季来临，启动空调前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清洗干净啊，注意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要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长兴岛将军路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名30岁男子被变形的副驾驶座椅卡住，无法脱身。深夜街头，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5月24号晚上10点左右，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南侧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在了车上。
2: 晚上10点18分，长兴岛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求助电话。
3: 5月24号晚上10点，长兴岛消防救援大队长兴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事故现场，交警和120急救车也都已经到场。消防员们立即在现场进行了警戒，防止发生意外。
4: 两台车是头对头相撞 ，SUV 把那个小轿车的车头给撞进去了，然后小轿车的副驾驶有一个被困人员。
3: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 ，SUV 和轿车的驾驶员都已经离开了受损车辆。轿车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消防员们经过观察发现他是被副驾驶的座位给卡住了。
4: 30岁左右吧，然后没有外伤，然后意识也是清醒的。我们到那块的时候问他哪块怎么样的话，他就说腿有点疼。
3: 消防员们立即对变形的副驾驶一侧车门进行了破拆，然后又从轿车后座的位置对前排座椅进行了拉拽，
4: 用脚蹬着副驾驶的下半部分，然后用手奔着头托那个部位，然后用力往后掰，把那个副驾驶变形的座椅掰回来了。掰回来之后，那个救援的空间就变大了。救援空间变大以后，我们就到前面把那个被困人员给扶出来了。
3: 经过5-6分钟的救援，轿车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以“后山党旗红，青春志愿行，党建”品牌为引领，汇聚了一大批社会力量和高校志愿者。他们围绕青少年成长开展了系列化、常态化的服务项目。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后山社区的六一嘉年华活动正式举行。
3: 六一儿童节前夕，由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主办的“童心筑梦，善耀成长”六一嘉年华主题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多个社会组织、爱心企业以及高校志愿者团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他们为孩子准备了多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活动。
5: 我们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开展拳击健身、航空科创、趣味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体魄，在科普中长知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快乐成长。
3: 近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慈利服务队和后山社区结成对子，开展专项服务，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6: 我们还在社区建立了沙盘室，以沙盘读懂孩子，通过沉浸式沙盘探索，唤醒孩子们内在力量，守护少年好心性，同时践行美化环境，让心快乐。我们还要常态化推进社区环境治理，带动儿童参与大手拉小手，共建洁净家园。
3: 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核心目标，通过击鼓传花、才艺展示等互动环节，帮助儿童建立自信，学会表达，培养向善品格。通过拳击练习、纸飞机放飞，更是锻炼青少年体魄，以科技赋能点亮童心。
7: 特别开心，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有拳击体验、航模展示，还和大家一起折纸飞机，集体放飞，特别好玩，今天过得非常有意义。
8: 感谢后山社区搭建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在登台表演和活动主持的实践中锻炼自我，提升能力，度过了一个既开心又充满意义的六一。
3: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单身青年的婚恋交友问题一直呢是妇联等部门所关注的。
2: 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大连康复疗养中心、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西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的军地青年鹊桥会联谊活动在槟城温馨启幕。
3: 本次活动共吸引驻联部队、党政机关、高校及企事业单位200余名优秀单身青年参与，涵盖现役官兵、军队文职、基层干部、高校教师及各行各业青年骨干，汇聚了槟城各行各业的青春力量。为营造轻松真诚的交友氛围，活动精心设置签到初识、趣味互动、自由交流、心动互选等多个互动环节， 青年男女在轻松交流中拉近距离，敞开心扉。
9: 感谢主办方举办了这么精彩有趣的一次活动，设计了很多精彩的破冰的小环节，整体的氛围非常的轻松愉快。感受到我们大连槟城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有志青年，也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和大家相识。
3: 参与活动的军队人员，他们日常工作节奏紧凑，交友渠道有限，本次联谊活动搭建了轻松自然的交流平台，让大家跳出工作圈层，结识新朋友，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暖心关怀。
10: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本次活动当中呢，我也是遇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对象。非常感谢主办方大连康复疗养中心能够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更多优秀的朋友。
3: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尖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还有残根拔除、牙周结制和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3: 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

0: 民主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
2: 八八八六五五三三。
1: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0: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4: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5: 欢迎回来。近日，甘井的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接到申请人的求助电话，称把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里，希望法官赶紧过来。
1: 那据了解啊，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那对方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借了他20万元，判决生效之后呢，一直百般拖延，拒不还款。
5: 之前呢，法官曾经上门堵过一次，被他给跑了。那这一次呢，说啥也要把被执行人带回法院，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掰扯掰扯。
6: 今天一早我接到了申请执行人的电话，他说他早上5点就把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里，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还款的情况。
0: 5月11号一大早，甘井子法院的执行法官就接到了申请人的求助电话，说他终于把被执行人陆某堵在了家里。法官不敢耽搁，马上出发，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找陆某了。
6: 我们第一次上门找被执行人的时候，被执行人跑了，执行法官和法警就在沿途多方寻找，寻找了加油站旁边的在建工程以及

0: 多小饭店都没有找到被执行人的踪迹。
1: 原来就在几天前，执行法官法警以及申请人和其朋友就曾在被执行人陆某家的楼下蹲守。当天傍晚5点多，陆某终于出现，可就在他快走到家楼下时，发现了执行法官一行人，随即转身就跑，最终还是让他逃脱了。所以这一回法官要和申请人打个配合，绝不再给陆某可乘之机。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被执行人陆某住处，看看被执行人能否按照法律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来偿还欠款，或者是他与申请人之间能否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偿还欠款。如果是被执行人依然拒绝履行、逃避执行，我们将依法对其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
1: 经过10分钟的车程，执行法官和法警来到了位于张前路的一个小区外。
2: 喂，
3: 哎，
2: 哎，那个，对，我们到小区门口了，这个门禁啊，我们进不去。
3: 下去接您一下没有？
2: 行，家里留人，别到时候开不开门进去了。
3: 好，
2: 嗯，好好好，
3: 好好好，哎，
4: 嗯。旁边一个人出去了之后，然后我们赶紧进去了。
5: 看看他里边了呗。
4: 啊，现在在屋里呢，不承认呢。
5: 对上话了吗？已经。
4: 对上了。
1: 在申请人的带领下，执行法官和法警顺利进入被执行人陆某家中。这一次，申请人也有了经验，让自己的朋友始终守在陆某身边，不给其任何逃跑的机会。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陆某摆出一副无辜的姿态，说这个账他认，但是要钱没有。
0: 我们是甘宁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证件。
6: 嗯，
0: 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你说一说吧，咋回事啊？这
6: 办事人已经打死了，我不是不认这个账，认这个账，现在没有偿还能力。
0: 认欠这个钱，但是没有偿还能力，是不是？
6: 对，我们现在这个也在研究嘛。我以前也跟别人打过官司，看看能不能把从别的地方重新找到这种钱。我现在也在跟那个商家公司打官司，因为能打到钱的话，我刚才我是跟他就说了，那一把还掉了，还不了，最后面我就只能打工慢慢的就是延期慢慢贩卖。
1: 执行法官表示，如果陆某确实经济困难，无力偿还欠款，完全可以主动与法院和申请人沟通，说明情况，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可是他的表现呢？电话不接，见着法官就跑，这不是心虚是啥？
0: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呀？
6: 这
0: 财产报告令发给你，你签收了，你也不报告。
6: 去年家里出了大事，
0: 你可以如实向法院汇报。
6: 我这去年倒霉事太多了，儿子就把家里财产全部亏光了，买了几户，完了媳妇也离婚了，孩子弄给我们，我现在就是在外面想到处就给了债，这边又催了，又是那个，所以说我就不敢接电话，哪个地方不敢接，包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还要接着打官司，干了这个活一分钱没拿到赔进去了，还打了个什么官司的。所以我现在一点偿还能力都没有，家里有个17个月的孩子，还在吃奶，还在买尿不湿。
0: 孩子是你带吗？
6: 我孙子，对呀、啊，这媳妇离婚离掉了，儿子也没有那个，借了60万网贷，他在把他那个窟窿堵上。
0: 你有这些困难，你如实的向人申请人说，如实向法院汇报。
6: 一开始他起诉
0: 我，你就躲着人家电话也不接。
6: 他
0: 法院给你打过电话，知不知道？2025年12月26号打通了你电话。你说了没两句你就强行把电话挂断，你觉得这种行为是配合执行的行为吗？
6: 我不懂这些东西，我就怕这些东西，这个所以说就不哪个地方都不敢走。
0: 上周四晚上怎么回事？人家过来在楼下看见你，你怎么跑了？
6: 我也不敢那个，我怕你到逮着你弄，或者到那到那个，我不敢了。
1: 外债太多，不敢见人，可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毕竟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再说了，当初申请人在他遇到困难时伸出的援手20万，那不仅是申请人掏出来的真金白银，更是一份可贵的兄弟情谊。
7: 借款就是那个他是在那个原来是在那个深圳打工，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活，完了让他去那个去干这个活，后来资金链断了，甲方没给钱，然后我就从我私人腰包，他回来跟我说让我借钱给他，我就私人腰包借了20万给他。然后后边他说他这个工程没挣到钱，他就不还我了。
1: 据申请人介绍，他丈夫和陆某是同事，两人相识近20年。2020年， 陆某承包了一项工程，因缺少资金便向申请人借了20万元，后来陆某竟以没挣着钱为由拒绝还款，直到法院判决生效，这20万元欠款陆某一分都没有偿还，反而处处逃避。
5: 我们看到在调解的现场，被执行人陆某啊，张口闭口都是自己的难处，要养活年幼的孙子，要帮儿子偿还网贷，而对于申请人的欠款呢，只能是等着他追讨回工程款以后再说了。
8: 那这样的说辞对申请人来说无疑是一张空头支票，工程款什么时候能追讨回来，能追讨回来多少，全都是未知数。
5: 那么陆某的生活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一点儿拿不出钱来吗？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6: 我不是没有退
7: 休，你家住二层小楼，生活条件非常好
6: 啊。
7: 就是催收都血都给我录像了，你家住二层小楼。
6: 二层小楼，这是人家的房子。
1: 申请人表示，为了核实陆某的真实经济状况，他特意请朋友前往陆某的老家苏州实地查看，发现陆某的老伴居住在二层小楼里，生活条件并不像陆某所说的那般困难，而且陆某一直是有收入来源的。
7: 那你24年就有收入，你也不还呀？
6: 24年咱们之前还没打官司呢。
7: 25年也有。
6: 25年我你看你的金，你这个流水你看。我这25年是你蹦极了之后，我哪有你钱？
7: 你有进账？
6: 没有。
7: 有。
6: 我最后来就是一个农行卡，你没动。没动就是几百块钱就
7: 没有，有几千块钱的进账。
6: 几千块钱的就是那个了，就是
7: 几千块钱一进来你就转给
6: 我，
7: 进来你就转给你儿子。
6: 那是我儿子要的钱吧，我儿子转给
7: 你。没有，建筑公司给你打的，我都查到了。这2万是怎么回事？
9: 陆军是你儿子呗？
7: 对。
6: 25年不是那时候我儿子出事了吗？
7: 然后你给他转2万块钱。你转给他，然后不还我钱。
6: 那时候我这边还没判决呢。
7: 没判决，你欠不欠我钱，你没数吗？心里。
6: 我这边还没那个了，还没账没弄清楚，官司没打明白了，我那，对不对啊？
7: 这有9600又转走了，进来9600转走9000，25年9月4号。
6: 你9月4号不是在判决之前吗？
1: 您听听。判决下达之前，被执行人陆某有点钱就转给儿子，金额还不小，却从来没想着主动还申请人一点。等到判决生效后，陆某立刻变成了所谓的穷人，说自己没钱，平时打零工挣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那么陆某说的是实情吗？
7: 我申请调查陆某手机。
2: 好，你手机拿出来解锁一下。
10: 那配合一下啊。
6: 你看我哪有钱，我这剩了几百块钱的现金也得在用。
1: 在申请人的申请下，执行法官和法警对陆某的手机进行了仔细调查。起初陆某名下的微信银行卡确实没有收支记录，但细心的法警很快发现陆某的手机里竟然安装了2个微信程序。
10: 你这2个微信账户啊，这谁的？
7: 你这么多钱，你告诉我你没有钱。
10: 你说25年9月份，9月份生效了，说9月底生效的呗。
2: 对。
10: 你这从生效之后，你不少收入，这是。
11: 他这是不是用别
6: 的？总共就是1万多块钱，这个收入肯定有了，但是不能说一点没有，他冻结了之后就没有了，我家里也得用啊。
2: 那你刚才也是对法院撒谎呗，用零钱，用什么现金生活？
6: 不是，我现在就是用零钱，用零钱啊。
2: 那你这不是绑着你儿子的这个信息申请的微信吗？
6: 这没有钱呐，儿子也没有钱呐。现在
2: 这个支出，这刚才我已经查看过了。
6: 因为什么？这个我打工的钱，人家他肯定得认我。
2: 根据我们的搜查情况显示，被执行人陆某使用了2个微信。一个是他自己名下被法院冻结了的，另一个是被法院冻结之后他用亲属的信息来申请的微信，来规避法院的执行。他每个月收入10000多，支出5000多，还有剩余的金额。
1: 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您看啊，现场这么一调查，陆某这个马甲立马掉了。先是不接电话，见了法官就跑，这叫逃避执行。然后呢，明明每个月都有收入，却说自己是没钱，这叫撒谎卖惨。
1: 而且他呢还用儿子的身份开了另外一个微信，那每个月的进账呢几乎全都贴给了儿子，一分都不给申请人。这个呢叫故意隐匿转移财产，抗拒执行。那执行法官明确地告知陆某，如果他仍然执意拒不还钱，法院呢将会依法对其处以15天的司法拘留。
2: 在调解室，虽然谎话被一一拆穿，可被执行人陆某仍然没有积极还款的态度。他就坚持一条，现在有的钱得先紧着自家生活，至于啥时候能还上申请人的钱，得看自己的另一个案子啥时候能把钱要回来。对于这个方案，申请人肯定是不能同意啊。
3: 啊，人不同意你这个方案，哪有说别的官司赢了，执行到的钱用来还这个官司？
4: 也可以啊。
3: 什么叫也可以啊？
4: 就是说，就是我是过行政区。
3: 人家同意的话是可以的，人不同意那就不可以，明白吗？
4: 我说是不能的，那这些东西也可以填吗？不行啊。
5: 你转给你儿子多少钱，让你儿子转回来吗？
4: 我没有转给儿子，他还能转明白，他现在都是他。他这个给王带那么老
5: 远。你没有实话，你知道吗？早上我去了，你还说你不欠钱呢，你哪有实话？
4: 我是说我咱们账没对清，我没吃说那个。
5: 我跟你的账已经清楚了。
4: 我也跟你说，法院判决是我认可，不是不认可。因为什么？我也
3: 就是说你近三个月吧，就过完年，这个二月、三月、四月，你都挣多少钱？
4: 一月多少钱吗？
3: 每个月都是10000呗。
4: 没有，总共是一个月多少钱？
3: 三个月。
4: 二月份你干活去，准备干
3: 出。那就是三月、四月呗。
4: 对，总共是住了一个月多少钱？
3: 两个月挣了10000多块钱。那10000多块钱都怎么花了？
4: 你房租，你的这个家里水电费，我这边的这个生活用费，那老婆那边的这个家里的用。
2: 您听听，陆某口口声声说认可判决，可真到了还钱的时候，理由全来了。儿子欠网贷，孙子要养活，老家还有开销，说来说去全是自己家的事优先。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爹的想帮儿子一把，当爷爷的想疼孙子一点，这心情谁都能理解。可问题是，你儿子欠的债他自己得扛啊，孙子的抚养费那是他爸妈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离了婚就把责任全推给老人。你再心疼自家人，也不能伤了申请人的心呢。再说了，每个月能挣5000-6000，活多的时候上万，这收入比很多打工人都强。

0: 可如果一分不还申请人，全贴给儿子和孙子，这就不是困难，是自私了。你把亲情放在法律前面，把儿子的窟窿看得比申请人的活路还重，这样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1: 大连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每人每个月1011，你明不明白？每个月是给你保留1000多块钱的生活，用于生活支出，其他的钱都得还给人申请人。
2: 你咋觉得呀？降低工降低工资，不然不管不让你。
1: 那你就是判决那么长时间了，借款那么长时间了，一分钱没还。你要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给人家一些，你哪个月挣的少了，你跟人商量商量，你说我这个月收入确实少，我少给一些行不行？人家能不同意吗？你是从借钱以来、判决以来、执行以来，一分钱没还过，你拿什么跟人讲啊？你这每个月还有工作还有收入，就一分钱不还吗？
0: 在现场，法官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陆某听，可陆某始终没有还款诚意，申请人当场向法院提出了司法拘留申请。
3: 随即法院作出拘留决定书，准备将被执行人送往拘留所。眼看即将被拘留，被执行人才真正意识到抗拒执行的严重后果，在上车之前主动提出愿全力凑款进行偿还。经过执行干警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导、释法明理与沟通协商，被执行人最终联系亲属，当场向申请执行人账户转账9.8万元，剩余的10万元欠款，被执行人表示将在2个月之内全部还清。
0: 当场偿还9.8万元，还承诺剩余欠款2个月内还清。您看，这哪里是没有钱，分明就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陆某每个月有稳定收入，活多时月入过万，可他从判决生效到现在一分钱没主动还过，非要等到拘留决定书摆在面前，警车发动的那一刻才肯掏钱。这不是困难，这是拿法律当儿戏。生效判决不是一纸空文，它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你拖一天，申请人的日子就难一天，你赖一笔，司法资源就被多消耗一分。
3: 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合法权益的兑现绝不容拖延。此次执行案件的顺利执结是执行法官高效履职、申请执行人积极配合的成果，更是法院重拳打击规避执行、失信拒执行为的有力体现。
4: 一场执行从早上折腾到下午，法官整整劝了7个小时，陆某最后掏了钱，可是这笔账呢，他早就该清了。
5: 那咱们得说清楚几个法律点啊。第一，法院的生效判决呢，不是商量着办的啊，它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都得履行。
4: 第二呢，你家儿子欠网贷，孙子要养，这些呢确实是让人同情，但是法律上没有哪一条规定说你可以因为你自己家的这些理由不还别人家的钱。你儿子他也是成年人呢，他的债务他自己来扛啊，孙子的抚养他的爸爸妈妈有法定的义务，不能全推给老人呢。
5: 那每个成年人首先啊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把这样一些家庭内部的难处当成拒不执行的理由，很显然法律不认，情理也不通。所以呢，陆某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想还。
4: 可就在他耍赖的同时，有些人却在用行动证明着什么叫担当。我们来看看湖南衡阳69岁的黄玉香，一只手残疾，老伴常年患病，他从低保里头省下150块，还清了儿子在生前欠下的债务。
5: 然后我们再来反观来看一看陆某哈，他呢是把亲情放在了法律的前面，把儿子的窟窿呢看得比申请人的活路还要重。那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啊，被拘留所的门是给吓住了，然后才肯掏的这个钱。
4: 是的，那这个案子也给所有的被执行人提个醒，别拿家庭困难当你自己的护身符，法律不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
5: 主动履行，大家还能商量，抗拒到底，法律绝不允许。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眼下很多人喜爱爬山，那么在爬山前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在登山前要计划好登山的路线，了解山区路况，并把时间、地点、线路告知亲朋好友。登山时要选择正规的景区，切不可寻求刺激、冒险选择和进入未开放或未开发的山地区域。衣服的颜色要鲜艳，万一迷路被困，便于搜救人员发现。尽量轻装上山，少带不必要的杂物，以减轻负荷。一旦迷路的话，要保持冷静，及时寻求外界帮助，不要等到筋疲力尽、资源耗尽再求救，要待在原地或有明显标志物的地方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盲目尝试别的路线。好的，继续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雾，南部地区的气温在17到23度，北部地区在17到2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偏南转东南风，南部沿海最大风力为7级，陆地5到6级，西部沿海偏南转偏东风5到6级，明天下午前后转偏北风，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预计周三夜间我市会迎来降雨，雨量为中雨，局部大雨，周四周五多云转晴，周五夜间到周六将再次迎来降水，目前来看为阵雨或雷阵雨，周日多云转阵雨。总之未来几天我市多降水天气，大家要提前有所防范。大连市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旅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金浦新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2度。普兰店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瓦房店多云转阴有雾，17到24度。庄河多云转阴有雾，18到23度。长海多云转阴有雾，16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多云转阴有雾，18到25度。金石滩多云转阴有雾，16到19度。老虎滩多云转阴有雾，17到20度。接下来请您收看交通天气情况。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一博。
1: 大家好，我是刘诗瑶。
0: 今天呢，咱们要吃一家开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子。
1: 哎呦，这一家店呢是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粑粑馆。那9年的一个时光啊。

0: 经历了历练与蜕变，已经呢成为了这先锋川菜融合餐厅。
1: 你看啊，九年呢还依旧能够火爆，那一定是有拿手的本领啊。
0: 是的，那咱们呢就不说他家这菜谱上呢有100多道的这个菜啊，什么正宗的川菜呀，不辣的东北菜呀，最关键的是啊，看到他家的这个盘子就会呢惊掉下巴。
1: 怎么说呢？
0: 因为那盘子巨大，这水煮鱼呢，直接呢论盆上，就感觉啊，俩人一个菜，两碗米饭根本吃不了。
1: 那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啊，咱赶紧去看一看。
2: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10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3: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4: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
3: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4: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3: 对对，烟熏的。
2: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5: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来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哦，蛋黄
4: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5: 就你可能
4: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5: 对。
4: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2: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4: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6: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
2: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熟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5: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4: 红汤的。
5: 对对对。
4: 红汤水煮鱼。
5: 对，麻辣比较重。
4: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5: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4: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5: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4: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5: 对 对, 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香。
2: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5: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2: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

0: 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2 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1: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2: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1: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啊？
2: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十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0: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1: 这个是什么青菜？
2: 豌豆尖。
1: 豌豆尖儿哈。
2: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1: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2: 这折耳根。
1: 折耳根啊。
2: 对，喜欢它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它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3: 你能挑战什么来？
1: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3: 喝点，
1: 好吧，牺牲一下。
0: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4: 初夏时光正是光阴温和的时候，那既褪去了春寒，又没有染上盛夏的燥热啊。是万物生长与自然景致最为清新的一个时期，也适合呀大家伙在周末出去走一走。
5: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旅顺南路啊去看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1: 今天这期节目啊，没有看到的家人们损失可大了，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单位开车整整一个小时来到了旅顺的水师营街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饭店有这么大的魅力，让我们开这么远过来也要尝一尝呢？今天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6: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7: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6: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7: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这些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4视频级别缸，水第一步提到了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
8: 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3吨水才能出1吨净化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6: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

0: 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儿就直往鼻子里钻，
1: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2: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四两的肉和六两的杂，
1: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四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嗯嗯，
0: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1: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2: 对
1: 它热的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2: 对，
1: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2: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1: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2: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一般到下午就卖没，就已经没有了。
0: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另外，店家提醒大家，羊汤每天10:30左右才能熬好，您要是来早了，可。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欢迎回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蒸菜。
1: 哟，说到这蒸这个烹饪技法的话呢，很多人啊，就第一个想法是以馒头为代表的面食，对吧？
0: 没错，嗯。
1: 再呢，就是想到那个蒸肉类，对吧？
0: 是的啊，要说呢，蒸蔬菜你肯定有点惊讶。
1: 哦，是的，其实呢，像蒸这种烹饪的方式啊，是非常健康的，可以呢，极大程度的来保留食材当中的营养。
0: 那一道健康又美味的菜花蒸肉片，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今天呢，我们将要用蒸的方式呢，为大家制作一道菜花蒸肉片。下面有请我们的大宝老师呢，为大家制作这道亲民接地气儿的菜品。首先呢，请大宝老师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2: 菜花啊，青红椒、肉片、
0: 肉片，
2: 对，
0: 介绍一下调味料。
2: 对，盐呢、味素啊、料酒啊，这基本的调料。另外呢，我一会儿我用这些香料呢，做一个香料油。
0: 香料油，
2: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炒菜讲究香味，讲究锅气，是吧？你这个蒸菜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这个锅气不太足。
0: 对，
2: 我们用这个香料油。
0: 香料油，
2: 对，
0: 哦，
2: 来增加这个菜肴的香味。
0: 来，我们这个加工一下。
2: 好，那我们先做这个香料油。
0: 好
2: 啊，首先用油。
0: 好，
2: 这个食材呢要分期的分批下，根据它的受热的这个程度，比如说姜吧，水分含得很大
0: 啊，
2: 那么说炸的时间现在也是比较长一些，我们就提前先把它下去啊。好，然后呢，我们再依次下入葱和蒜。
0: 其实我们这个调味油呢，哎，我们在家庭里完全可以操作，做每道菜啊，就像我们平时哎点一点，
2: 对对，
0: 哎提提菜的味道。
2: 我们看这个葱姜。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些香料再下去再炸，香叶、花椒、大料它是干的，很容易炸糊啊。但是我们给它后下，等到这些香料什么的，特别葱姜啊、蒜呐，微微发黄的出香味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干，
1: 就可以
0: 倒出来。
2: 好，
0: 我们给它倒出来。
2: 这种味道是什么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个饭店边路过的时候，哎，飘散在街边的味道，就管子味儿。
0: 对对，出来了。这个香料油呢哈，你还可以哈，用它做馅的时候呢，可以放在里边，增加它的香味儿。你看闻闻是特别香，
2: 对对，香气，
0: 对，
2: 非常香。
0: 就像爆锅的香味儿似的。
2: 对对对对。
0: 好了，佐料油我们处理完了呢，我们开始处理食材。 菜花呢，就是按照正常的处理就可以了，把它去掉根，掰成相应大小的一朵一朵的啊。我们来点这个五花肉，把五花肉给它切成片，因为太素了嘛。
2: 餐饮有句话嘛，叫素菜荤素。
0: 对对对对对，切肉片也大小适中就可以了。
2: 对，
0: 适中就可以了啊。一定记住啊，不要太厚了。
2: 哦。
0: 啊，因为我们一会儿蒸嘛，是不是？蒸的时间长了呢？ 那你呢？就是说是这个菜花呢，本身就容易老，
2: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一点配色的尖椒，使这个菜呢既好吃又好看，是吧？如果是白的话，就太素了，是不是？一般的呢，我们在家里做这个花菜的时候，都需要把花菜焯一下水，啊，然后呢再炒啊。其实这样呢，在焯的过程中呢，花菜中的好多样成分都流失了。
2: 对，
0: 今天我们就不炒它，直接蒸
2: 成。
0: 加入啊，葱姜蒜末，肉片，调色的青红椒，来一点料酒，去腥的，是去腥增香的，是吧？然后呢，来一点味素，增加它的鲜度啊，一点味素就可以了啊。再来一点点盐啊，然后呢，加一点干淀粉里边。
2: 哦，为什么要加干淀粉啊？
0: 因为这个菜呢，在蒸的过程中肯定是要下汤的。
2: 哦，
0: 啊，加入干淀粉呢，第一呢，锁住这个食材中的水分，不让它外溢，也让价值保持的更全。
2: 全哦，
0: 第二呢，就是说是增加菜肴的口感，吃起来比较滑一些，不要加太多了，加太多了呢，口感会发粘的，
2: 薄薄的一层就
0: 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好，再把它拌匀了。 最后呢，我们要封入这个香料油。
2: 哦，
0: 好嘞，再给它拌匀。我们放到容器里，再摆放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肉什么放到顶上，放到表面，让它熟得更快一些。对，蒸汽它是从上往上反，对，对流下来啊，所以这个肉呢放到上边。好，我们下入蒸锅。
2: 一般这个得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得7-8分钟左右。
2: 7-8分钟以后呢，这个菜花的口感就是很面的、很软的，啊，失去了脆的口感。
0: 口感。
2: 好，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这道出品呢就完美呈现了。
0: 对
2: 啊，首先呢，这个不用吃，看。
0: 对。
2: 看这个，首先这个颜色非常这个清淡素雅。那可能大家这个质疑啊，这个蒸的菜品是不是会影响它这个菜品的味道啊？哎，品尝一下。
0: 嗯，
2: 听到那种脆脆的感觉，
0: 我都能听见你嚼这个菜花的声音了，
2: 这种声儿非常棒，而且我感觉这个肉的介入也是恰到好处。
0: 对，
2: 啊，肉的介入呢是增加了这个我们这个花菜的一些这个厚重感。
0: 对对对，
2: 而且虽然是蒸菜，但是我们这个叫调料油的这个介入，哎，它这个锅气味，也就是这个专业说叫镬气味，是非常足的。
0: 对，
2: 哎。
0: 这道菜呢，也可以叫它为懒人菜。现在生活节奏呢特别的快啊，就是一拌一蒸就 OK 了。
2: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道菜因为是我们蒸制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营养十足的一个出品。
0: 对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3: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明远同一时间再见。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追剧看我的，精彩不错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剧透社，我是吕丽丽。都市情感励志剧《爱情而已》讲述了网球运动员宋三川和职场精英梁友安在人生低谷中相遇，携手打造职业网球俱乐部，也收获了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没有狗血拉扯，只有成年人之间的真诚与扶持，让你在为他们的奋斗热血沸腾的时候，也被细腻的爱情暖到心坎里。
1: 又来又来又来，小屁孩今天撩撩谁啊？
2: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的穿，这就是姐姐吗？
0: 主角阵容堪称神仙搭配，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褪去了少年感，把运动员的坚韧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将职场女性的清醒与温柔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相差10岁的姐弟恋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甜而不腻，张力拉满。幕后创作更是诚意满满，为还原真实的质感，剧组深入打磨职场、运动等场景细节，为了让击球瞬间赛场光影更真实，特效团队提前采集了职业运动员的击球轨迹和动作数据，反复调试慢镜头下的网球旋转效果，最终呈现出的比赛画面热血又逼真，让观众仿佛是置身于赛场之中。好，电视剧《爱情而已》今天就剧透到这里。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剧情，欢迎大家每晚8:20关注大连二套生活剧场。朋友们，再见。
3: 手机脖办公腰，中医治疗有妙招，学学狗，变变猫，脑洞大开病治好，有趣有料有疗效，尽在有医说医时令养生方。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好，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您现在呢正在收看到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康复，哎，这个话题在中医当中是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去实施的。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推拿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主任赵耀主任，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推拿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门诊综合治疗区张大伟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现在就是很多人呢，还有很多高端的、相对高端的运动啊，什么比如说玩桨板呐、啊，是不是跑马拉松啊、
2: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在健身房撸铁，很多已经成为常态了。
2: 对。
0: 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要看一看中医是怎么看现代这些运动的。
2: 那其实呢，中医呢是有这么一个句话，就是叫治未病。啊，治未病呢就叫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治，未病先防，这么一个理念，就是你还没有得到运动损伤之前，我们先从医疗的角度，从中医角度给你把把脉，哎，告诉你身体上有哪些这个问题容易产生运动损伤，所以我们在之前就给你纠正了，那么之后你再去运动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运动损伤。就是我们中医上啊有一个古典医籍叫《黄帝内经》，它第一章啊就谈到了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你做到这些以后，才能什么形与神俱，而尽终及天年啊，度百岁乃去。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不忘坐牢。那不忘坐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忘字啊，就是不正确的事情啊，那么不忘坐牢就是你不要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然后呢要加重我们身体的过劳啊，很多这个运动损伤都是因为过劳哎产生的。比如说呢，你去平常你就跑5公里，那么你偶尔你再去跑一个马拉松，那这时候呢你把你平常的这个运动量突然给增大了，那就会产生运动损伤。
1: 请大伟主任再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运动过程当中把握怎样的一个度。
3: 中医看待所有的运动啊，不管是传统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禁戏，或者是西医的比较刺激性这种运动啊，很刺激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气血理论去考虑。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呢，我们一般起到的作用是唤醒气血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热身，然后让机体从这个平和的静息状态逐渐过渡到运动状态，避免突然发力暴力啊，突然节奏很快强度很大，造成这个气血功能的紊乱，日久必然对脏腑产生一个损伤。那么我们说这个运动前，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先做一个经络的唤醒，比如说我们双手掌搓热呀，然后放到我们的肾腧穴、腰眼穴，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拳呢、啊、这个空心掌叩击一下大腿前侧阳明胃经，小腿的前外侧阳明胃经，尤其是足三里这个穴位附近。足三里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那么阳明胃经是多气多血的一个这个经络，我们做这些动作是为了唤醒气血啊。那么在运动中呢，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边也有一个这个话去衡量度，叫行劳而不倦。什么意思？你会觉得有一些疲惫，有一些乏力啊，但是你的精神依然很清爽啊，没有说这个精疲力竭的那种感觉，而且在15到20分钟以后你很快就恢复过来了。那么运动的当天不会觉得特别的乏力，然后第二天晨起呢也不会觉得肌肉有一些酸疼啊，这个恢复不过来，这个其实就是运动的一个度。那么它一般呢机体会告诉我们两个信号，就是一个到位的信号，一个过度的信号。到位的信号就是我们说运动的时候运动后微微汗出，然后呼吸呢稍快，但是呢能够正常相对平稳的一些说话，当天不会过度疲劳，晚上不影响睡眠，第二天不觉得肌肉酸疼乏力，这是到位的信号。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过度的信号，过度的信号就是运动的时候大汗淋漓，然后心慌气短，可能说话都很吃力了，然后当天极度疲劳，缓解不过来，啊，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大汗伤阴，这种剧烈运动晚上一定会影响到睡眠，啊，睡不着，很亢奋， 或者是伤到元气了，很亢奋很兴奋，睡不着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肌肉也是非常的酸疼，非常的乏力。其实这两个信号是机体跟我们直接对话，就判断这个运动到位和过度。
4: 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行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1: 啊，我们今天其实刚才二位主任也分享了很多这种理念呢、啊，其实跟我们感受到了，其实运动这件事儿哈，它更多的不是说我自己要征服自己，是吧？也是倾听自己身体、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呢，咱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如果运动当中一旦受伤之后，哎，该怎么办？咱们来看看。
5: 跑完大马是这个地方。就特别疼，
2: 是大腿前侧是吗？
5: 就是内侧，
2: 啊、内侧小腿内侧。
5: 对啊，通常就是如果是站时间长或者坐时间长，
2: 啊，
5: 就是对，就会酸痛。但是要摁的话，肯定是还是疼。
2: 那还是好的，有牵拉感吗？
5: 有，
2: 后背
5: 有整个这一条，
2: 这一条都有牵拉感是吗？比方这疼吗？
5: 嗯，有一点酸。
2: 我这样给你压的时候啊，你感觉哪儿疼吗？
5: 就是。屁股那有一根筋，
2: 有根筋对吗？
5: 对、
2: 哦、对 对，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来检查你这个底下关节和你这些，髋关节的问题啊。
3: 是。
1: 哎，赵主任先回答一下，就比方说像、
2: 嗯、
1: 我们这同事这种情况，
2: 嗯
1: 啊，患者到诊室来了，咱们从中医角度怎么去给他确定这个病的机理？
2: 对，那我们中医讲呢，就是你腹部的啊这些经脉，我们叫阴经，啊，背部的这些经脉叫阳经，那么阳经呢，我们属于叫刚经。腹部的叫柔筋啊，有刚有柔，所以说呢，刚的这个筋呢，我们往往呢，就比如说你坐姿或者站姿的时候，它是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的。如果你刚筋没有力量，你过柔了，那可能就瘫软在这个座位上或者一个站位上，形成一个头前引呐、啊、肩前聚啊这种状态。所以说，你刚筋你必须得有劲儿，你才能把你这个体态啊保持好。啊，所以说呢，现在比如说你久坐的人呢，他有一个什么样问题呢？他也想去跑马拉松，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柔筋，就是你这个柔筋过紧了，因为你总是一个坐姿一个状态，你前面的肌肉各处于一个紧张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柔筋给打开，哎，把刚筋呢，哎，让它更有力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做训练或做动作的时候呢，就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平板支撑啦，哎，加强后边哎阳筋的啊这个刚筋的这个力量。那同时呢，来放松我们的这个柔筋啊，让它更柔软一些。比如说，

0: 做一些比如说立位的一个髂腰肌的一个牵伸，那这时候呢它就会放松我们的柔筋，那这样是刚柔相平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就比如说刚才我给这个朋友查体的时候，那他向前弯腰的时候就弯不下去，那弯不下去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后背的这个筋呢就过硬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放松的方法，比如说扎针呐、拔罐啊、按摩啊等等，把它的这个肌肉给它放松开，那这时候呢它这个灵活性可能就好一些。
1: 赵主任说了哈，我们一般先去查体，
2: 嗯，
1: 看一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2: 嗯，
1: 那么后续的治疗的话会有几种结合，
2: 对，
1: 就比如说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刮痧之类的，
2: 这个循经取穴、针灸啊，这个中药的理疗项目啊，这个刮痧呀、拔罐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具体的每个人，因为他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病程的长短呐、病情的轻重啊，我们需要面诊，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情况、他的损伤程度、病程的长短，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就优化一个个性化方案，
1: 嗯，
2: 这个还是比较合理。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处置方式，
2: 对，
1: 不是说哪个东西就是最好，而是这个东西对这个人来讲是最好的。
2: 对，我们这方面不能千人一方，
1: 嗯，
2: 一般都是采取多元化诊疗，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1: 嗯，
3: 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赵主任是如何给这位患者施治的啊，咱们来看一下。
0: 每一个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这儿呢，都需要先完成一个运动评估单的一个评估，胳膊呢要撑在这个垫子上，身体成一条直线，那躯干和这个下面伸直一条腿成一条直线，然后呢通过身体和这个泡沫轴的一个运动相对运动来碾压大腿外侧的髂筋束，一般速度不要太快，匀速的进行碾压，这是一个初始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又叫猫和骆驼。怎么叫猫和骆驼呢？做骆驼的时候把背完全拱起来，对，是一个骨盆后倾的一个动作，把背完全拱起来。好，然后这个猫的动作呢是把这个后背完全塌下去，是做一个骨盆前倾的一个动作。
2: 好，
0: 完全塌下去，行。然后咱们再做每个动作坚持6秒钟。好，1、2、3、4、5、6。好，换成猫。好，这是猫。好，然后6秒钟以后做骆驼，做骆驼。好，非常好。
3: 我挺好奇，比方说咱中医讲究不就内外兼治吗？
0: 嗯，
3: 这算外部手段。
0: 对
3: 啊，那需不需要内服一些其他的药物再配合着调整呢？
2: 刚才赵主任讲的这个髂筋束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从解剖学上是阔筋膜张肌移行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循行恰巧是我们中医的胆经的一个循行。自己呢没有事的时候可以轻手法叩击一下胆经，胆经为12经脉之源，做一下放松啊。那么从这个药物上讲，没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一般不太建议用药，那可以用一些养血柔筋的一些小的食疗方法去代替它。髂筋束紧属于筋的一个范畴，张力高了，我们用养血柔筋的方法，这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啊。
1: 嗯，比如说什么呢？
2: 比如说
1: 建议吃的。
2: 芍药甘草汤，我们用大量的用一些白芍，30克50白芍，再用一点甘草熬成水，可以少放一点冰糖，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去熬完以后，尤其在运动之后，肌肉酸疼了，这个觉得局部的韧带发紧的时候，都可以去喝一喝，效果都非常好。
0: 白芍呢它其实属于一个酸性的一个药物，那甘草呢属于一个甘甜的药物，咱们中医讲叫酸甘化阴。那么这个化阴呢就是把这个更好的就是揉了咱们这个筋，阴则揉筋嘛，
1: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养神经的那种药物的感觉，是不是？
0: 就是还是处理筋膜和
2: 处理筋膜
1: 处理筋
2: 膜和筋膜，
0: 对
2: 的。
3: 那接下来咱们目光上移，关注一下啊，很多时候感觉这个换季，今天我是明显体感，但是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还会出现肩颈不适的症状啊，咱们接下来呢再跟着我去看一看啊。
4: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架，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 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来一套，感受一下。
1: Later，
2: 紧张痉挛，所以先要用手捂，做好准备。
3: 放松，
4: 好嘞，放松。
3: 您感觉按这两下，体感咋样？
5: 按这两下之后，感觉松开很多了，活动也没问题，挺吓人，但是实际上没什么感觉。
3: Nice， 您开始吧，告诉我一声。
2: 哎，有胀的感觉，已经开始了。
3: 好了。就扎着了，
2: 哎，已经进针了
3: 啊，确实，哎，有一种酸酸麻麻、微微胀的感觉。
2: 对，肉有劳损，
3: 嗯，
2: 平时也有筋膜炎吧。
3: 咱们就是平时在治疗当中啊，有哪些常用的手法？
6: 我们科现在呢，这个科内同事擅长的基本上都是脊柱调整类手法，就是中医的传统的正骨结合西医的脊柱调整，那么这个治疗脊柱相关疾病。
3: 您给讲讲这嘎巴怎么回事，怎么就能一寸劲儿就能好？
7: 刚才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脊柱调整类的一个手法，在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一个正骨的范畴，那么西医呢管它叫整脊，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纠正小关节的紊乱啊，脊柱小关节的紊乱。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嘎巴声啊，实际上是小关节的负压被释放的一个声音，那么不能把它当作这个病是否治疗有效或者是否治愈，达到一定的恢复程度，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作为伤科医生、骨科医生呢，最重视的是触诊，就是你要触手下的感觉。那这种小关节紊乱呢，其实包含在我们伤科的好多疾病，包括目前在国际医学上，确诊脊柱相关疾病的，就包括我们说的颈椎蜕变呐、腰椎蜕变、肩盘的蜕变呐、这个钩椎关节、小关节的一些增生。确诊的涉及到我们所有系统，包括呼吸、消化，包括男科、妇科，确诊100多种疾病都和我们的脊柱相关系。那这些确诊的疾病，我们去临床体格检查的时候，从骨伤科、软伤科的角度，我们两个都去看它啊，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我们都能找到相应的椎体的一个关节紊乱的迹象，包括在为了维持脊柱平衡，软组织一些肌肉筋膜的代偿。我们针对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症状体征，经过临床详细的体格检查，必要时要结合一些影像学的核磁啊、放射线啊、 CT 啊等等，明确确诊叫多元化诊疗，再确定治疗方案去纠正这个紊乱。所以一定这个不能以出没出嘎巴声作为评判标准。有好多我们接诊到在外边一嘎巴到我们这儿来动不了了，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正规医生去接诊治疗的时候，还有更危重的情况啊，可能有更危重的情况出现。我们建议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嘎巴。
8: 嗯，
3: 就是现在办公室久坐，年轻人啊，包括说这个季节有时候吹个空调时间长，可能多少都会落下一点这个工伤啊，比如什么手机脖、办公腰什么的。
7: 嗯，
3: 这个请二位专家给我们纷纷支支招，哎，有没有一些写？比方说办公室运动小零食，这时候可以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缓解？
9: 其实运动零食呢，这个概念呢，在国外呢已经早就被提出来了啊。它这个主要是每一天，只要是你运动个3到5次啊，一次保证1分钟左右
8: 啊，
9: 哎，那么这样的这个运动量其实就够啊，就要够。那怎么办呢？你比如说一个短距离的一个冲刺，20米、50米的一个冲刺。冲完刺之后你心率马上一个提升，哎，那这个时候就够了，然后你再回到工位上进行休息。
3: 嗯，
9: 只要你运动了就比不运动好。哎，其实有的时候在工位上就可以做，你比如说工位上像抻懒腰的话，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呢抬头呢向上看，然后放松，慢慢的向两侧打开啊，这就是可以，只是一个循环啊，正常是做6个循环。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哎把我们的颈肩部的这个紧张的肌肉哎得到一个放松。那最后呢，我再提示大家要注意坐姿。那坐姿平常要收下颌啊，你收下颌呢，就从前面看应该是双下颌那个状态，收下颌。然后标准呢就是耳垂落在肩上，如果你耳垂落在肩前了，那你头就向前探。耳垂落在肩上，哎，那这个你收下颌就收到一定的标准了，哎，那收下颌，然后挺胸收腹，然后呢，你坐那个时间长的时候，后背啊一定要做一个像一些小靠垫儿，哎，把这个腰的生理曲度给垫出来。那正常来看呢，咱这个脊柱啊是有一定的生理曲度的，那从侧面看，颈椎是向前，胸椎是向后，腰椎是向前，那你把这个生理曲度给它垫出来，哎，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常重要的。
1: 我们也可以做一做啊，比如说上臂和地面平行，双手合十，然后在仰头的同时呢，双臂尽量向后拉，调整胸椎，停两秒。
2: 这个动作其实可难做了，平时在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做不过去。
1: 对，仰头，肩胛骨尽量挤压胸椎，再放松。对，这个属于强化的一个训练，可能三五十个一组啊，可能上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做一做。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平时放松的训练，比如说在坐姿端正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耸肩后摇的动作。
3: 哦，
1: 因为前屈力量偏强，背伸的都偏弱，那我们肩膀不向前扣，已经有内扣的情况了。啊，耸起来，提肩，耸起来向后展，耸起来向后，叫耸肩后摇这样的动作。那么对我们两侧的这个斜方肌啊、肩胛提肌都能起到很好的放松作用。再就是一定要避风寒，避免空调风扇直接吹到，避免长时间久坐伏案。
2: 谢谢二位专家今天的分享啊，我觉得呢是打开了我们跟身体对话的一个钥匙，不仅仅呢是让自己以后可以动起来，也可以懂起来，用更加智慧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去养护我们的身体。啊，谢谢二位专家，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4: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2: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3: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1: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4: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 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穿过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0: 十岁。
1: 不应该喜欢上自己的球员。外卡赛之后，如果对俱乐部的损伤还没有停止的话，
5: 宋山川呢？继刚刚打出这个蛇形回球之后啊，又打出了落地回旋球。这个球过网之后啊，马上回弹到网袋。
6: 我的初步判断是半月板损伤，具体的损伤程度要在手术中看。但是他对手术有意义。
7: 你吃过海参花吗？
8: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9: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1: 来，小米，你出牌吧。
1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3: 我出口才5。
14: 一个学历7。
11: 职称8。
12: 才艺10。
13: 我出智商 G。
14: 情商 Q。
11: 能力 K。
12: 小刘，你出了。
13: 我的是王牌，人品。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7: 站住！
16: 使命，奋进，忠诚。
17: 老兵，
16: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梁安，你喜不喜欢我？
1: 喜欢。
2: 我知道，这张外卡，你原本是打算给远山地产戚总的儿子用。我们俱乐部的张岩教练您知道吧？他之前做过赵宇的私人教练，非常了解他，知道这个孩子的性格极端内向，根本不喜欢网球。网球是戚总为了开拓自己的人脉圈替他选的运动，以他的实力，如果上了巡回赛，免不了就是一场虐杀。赵宇不会因此感谢你，戚总更不会觉得脸上有光。您这张外卡，没准会是一张毒药。这上面有我能安排到最好的资源，让赵宇接受最知名的网球杂志专访。之后呢，如果有球星来国内，我还会安排他去接触学习，这对戚总来说炫耀起来更直观，不是吗？
3: 梁安，这张卡我可以给你使用，但是有个条件，咱们立个君子协议。我想要什么还没有想到，等以后我想到了，你不能拒绝我。
2: 卖给易素可不行。
3: 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很清楚了，卖不卖是时间的问题，以后想不想卖，咱们走着看。
2: 好，我答应你。
3: 还有啊，回去跟宋三川说，比赛好好打。输也别输得太难看。好赖这张卡也是咱们易素发的，是吧？
2: 哎，都在呢，我有一个好消息。
4: 你先等会儿。有人送了张照片到俱乐部前台。
5: 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恶意帖子，说 Top Smash 争取巡回赛的外卡是经理人给自己的小男友运作的特殊照顾。
2: 这不胡说八道吗？他能打外卡赛是因为他在俱乐部排名第一啊。
5: 还说了，咱们俱乐部内部的排名也是笑话，都是自己操作的，这我们肯定是被黑了呀。

0: 这是放屁！哎，说老子把第一让给宋三川，这不太侮辱人了吗？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看梁友安跟三川是不是真的好了呀？那照片我看着还挺甜蜜的。
1: 也没听他说呀。嗨，要是他俩真好了，能不告诉兄弟吗？
0: 你说这些评论，他怎么就……
2: 川，那个外卡，梁安拿到了吗？啊，那个网上胡说八道的那些帖子，你可千万别信啊！你平时都是跟我们一块训练的，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你究竟是靠实力还是靠……
3: 呸呸呸！你看我这嘴，
4: 咱们自己兄弟肯定不会那么想，还什么资源分配不公？梁安多刚正不阿一人，是不是？这谁还不知道？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泼这盆脏水，就是认定我一定会输比赛，到时候输了球，就是铁证如山的配不上这张外卡，咱说什么都没用。
3: 还真是，那干脆咱就不打，让他们无药可造。
5: 对，我觉得要不就算了，这比赛这一看就是送人头的比赛，就算咱上场也是必输，这对咱们运动员来讲，这简直就是心理上的摧残。
3: 对。
6: 不去也不亏，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呢，谁说必输？哎，川，怎么那么帅呀？我早前带过一个队，是女队员、男经理人两个人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知道，也就没什么事儿。后来两个人。 关系办公开了，问题就来了。大家其实都想去环境比较好、奖金比较高的地方打比赛，所以从教练的分配、赛事的安排，最后到场地的安排，所有人都盯死这个女孩，看她拿到的资源是不是公平。但是这种事儿吧，本来大家都是有好有坏的，可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在。 后来这个女孩不能有一点点比别人好，不然大家就闹了。挺好的一个苗子，就因为这件事儿，生生闹到不打了。俱乐部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有了隔阂。三川这孩子吧，我挺看好的。 好不容易他现在也克服了自己的心结，理所应当要我更高的地方走。不应该因为这种事儿毁他这儿。如果你选择意气用事，那俱乐部就要为你的不当行为买单。如果大家都质疑你俱乐部规则的公正性、公平性，那成绩好的球员怎么会来你这儿打球呢？
7: 袁导。 这件事情是我没处理好，我不够专业，不应该喜欢上自己的球员。我是经理人，年纪比他大很多，责任都在我。外卡赛之后，如果对俱乐部的损伤还没有停止的话，我会找一个新的经理人来接任我。
8: 宋三川和俱乐部都要往前走。

0: 闪耀。好点吗？
1: 啊，好多了，谢谢罗姐。
2: 这样还疼吗？
1: 啊，好多了。
2: 哎呀，不行啊，你这个明天训练量得减，再这么下去，等不到比赛了。
1: 不用，我从来没有感觉状态这么好过。我要是真吃不消，我会跟你们讲的。没事，不用减训练量啊。
2: 你那是靠着这些干预强行恢复的，一旦你的肌肉骨骼系统的抗疲劳性 cover 不住你的训练量，瞬间就垮了。不行，这个责任我可负不了，我得去找研究。你再泡会冰桶啊。
1: 不是，我哥，
2: 我先去了啊，罗。
1: 哎，罗姐，那个能不能再帮我调整一下最近的食谱啊？就我感觉我最近吃的还是有点少，就吃的越多，恢复的也越快嘛。
0: 你等会儿吧，你现在有点过度亢奋，你知道吗？你这种状态，你身体里所有的血液、神经，你各个器官都像被放在火上烤一样。吃是能补充能量，但我不想做火上浇油的事儿。我学的是运动科学。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你真的要为了一场比赛把自己的身体搞垮吗？
1: 我知道大家伙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都觉得我是要去打一场必输的比赛，对吧？罗姐，我真的需要你们帮我。

0: 怎么了？
1: 你去看看宋三川吧啊！现在除了你，谁都劝不动他。他这是透支职业生涯的训练强度。
0: 念念，我从内心完全能理解他。
2: 你想，他被所有人都不看好，实力悬殊，
0: 野路子，能打赢，就是最好的逆袭，堵住所有人的嘴。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劝他不认真。哎，
1: 但我真的担心他这种训练强度练这么狠，根本撑不到比赛，身体先废了。
2: 他已经不理智了，你不能啊。
0: 教练组都来找我说让我劝劝你，你最近透支训练的太严重了。其实这个比赛我们既然已经拿到资格了，怎么着都有一分，就当是去积累经验了，足够了。
3: 我知道，以我今年的积分和实力，正赛我肯定没戏。我也知道打这场比赛对于俱乐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可是全程看着的。你为了这张外卡跑了多少次，所以我特别庆幸，因为要上场比赛的那个人是我。那作为运动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赢得比赛。其实我之前一直接受不了，我觉得你在我和俱乐部之间永远的优先俱乐部。直到这次收到那张照片，俱乐部被抹黑，我才知道你在怕什么，在躲什么。我知道现在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但我还是想再问你一句，梁文，你喜不喜欢我？

早点说多好啊。你担心的那些，我们俩的关系会影响到俱乐部的公平性，只有我能解决，只要我赢哪怕一场，咱俩谁都不用离开俱乐部，所有的那些质疑都站不住脚。所以你只需要站在这里看着我，等着我，其余的交给我。

0: 那你回去好好洗个澡睡一觉，我呢再练两组，我也回宿舍了。
1: 你说的，再练两组。练完回去休息。
0: 回去休息。
1: 说话算话。走的时候记得关灯锁门啊。

0: 你是职业球员啊，你们队里没有队医吗？我不想让队里知道。您看我这膝盖的伤严重吗？膝盖磨损呢是运动员常见的伤，你这个状况来看啊，我觉得还是软骨损伤的可能性较大。像你这样的案例，我见过不少，只要配合治疗就能有所好转。但是你要减少高强度的训练，维持最基础的康复训练，适当拉伸。 如果你不停止损耗，情况很可能会恶化。
1: 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止疼的办法见效快呢？

0: 大夫，您知道吗？我马上就要去打一场特别厉害的比赛。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你现在可能只是内侧半月板受损，要再拖下去，你连正常的跑跳都成问题了。你还想打比赛？
0: 没事，特指。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易素杯国际网球巡回赛深圳站的比赛现场。今天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赛会的首场焦点大战。比赛双方有来自我国的羽转网的新秀球员宋三川，他的对手呢是来自日本的赛会二号种子选手伊藤岗次。
1: 是的，伊藤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啊还是非常亮眼的，打法也比较多变。宋三川作为一名网坛新人，跟伊藤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2: 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恶意帖子，
3: 说 Top Smash 选手去挑战自己的外卡，有特殊
4: 你真的要为了一场
5: 把自己的身体搞
2: 透支？
6: 你担心的那些只有我能解决。
4: 对运动员来说就是拔苗助长，
7: 咱俩谁都不用理。
8: 在网一把是主人下过一局，
9: 只需要站在这里，其余的交给我。
10: 小伙子，忍耐一点，封闭针呢会有点疼。

看到双方球员已经入场，正坐在场边准备。比赛开始，现在是挑边环节。伊藤先发球，赢下这球。

0: 伊藤二曲发球，松山川反手回球，还是反手，伊藤上步击球，松山川奋力回追没救到。可以看出伊藤的攻势非常凶猛，连赢两球，不知道宋三川能不能顶住压力。伊藤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的，他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嗯，他发球局打得很强势。
0: 嗯，反观宋三川这边呢，有点慢热，现在跟不上这个伊藤的比赛节奏，打得比较被动。

0: 伊藤拿下制胜分，取得了第一盘的胜利。从这个过程来看，这个第一盘啊有点一边倒啊。
1: 我觉得松三川很难在对方的发球局有什么办法。
2: 这不是他擅长的打法呀。哎，他的球路咱们研究了那么久，他这也不按套路出牌啊。这
3: 也看不出来，看不起三川，压根没觉得三川是他对手，拿他练新球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相信他自己吧。

0: 好，第二盘比赛开始，来到宋三川的发球局。
1: 一去发球，
0: 伊藤正手接发球，宋三川提前移动到位回球，赢下了这一分。
2: 球！
0: 虽然说宋三川输掉了第一盘的比赛，但从这一盘的表现来看，他作为一个大龄的选手，我觉得啊，他其实对比赛的这种解读还有调整能力还是挺强的。
3: 看到没有，这刚才开始打预判了，就刚刚的休息那一会儿，他把对手球路全摸透了，小脑子转得真快，
4: 越来越在状态。
0: 宋三川呢，非常大胆地采用了费德勒发明的 C 本战术，也就是突袭接发、偷袭上网。
1: 这也是宋三川第一次拿到对手发球局的破发点，也是一个盘点。
0: 那这就破发成。

0: 漂亮，潘川又是上网截击，这个球的落点非常精准，角度也很刁钻，伊藤只能是望球兴叹。
1: 哎，我们现在看到日本选手伊藤把球拍摔在了地上，
2: 看呢，
3: 就这素质。
0: 看来啊，这个宋山川的打法对伊藤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开始出现这种消极的情绪表现了。

0: 中国球员宋三川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稳住了心态，
1: 成功的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
0: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胜盘。

0: 好球啊！宋传川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穿越球。
1: 但是丝线好像喊出界了。
2: 这球怎么了？
3: Mr. Song is challenging the call on the right near sideline. The ball was called out.
0: 宋川川现在提出了挑战。那咱们一块儿看看鹰眼回放吧。
1: 对，看鹰眼回放。
0: 很接近啊！哎，压线了，就一点点。
4: 哎，
5: 压线了，
4: 球啊，到了一点，
5: 是吧？
3: 正是 15 love。
0: 宋川川挑战成功，
1: 比分来到了15-0。
6: 我跟你说，现在吧，
5: 那我看前面一点儿，
0: 没看出宋三川状态是越来越好。
1: 对，
0: 现在压力彻底来到了伊藤这边。
1: 是的，宋三川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在慢慢的掌控比赛。

0: 比赛来到了决胜盘的抢七5-5。
1: 哎呀，我看出来了，那个伊藤是不是换回之前咱们研究过的那个打法了？哎呦，
2: 哎呦，你有进步啊！啊，你看吧，这小子马上要把真正的杀招亮出来了。
3: 我们看到宋三川走到了球场边，他换了一把球拍。
4: 你要是真想练绝杀球，我倒有个一死马的招。
5: 你不是羽毛球的传线师吗？
4: 都是相通的，我早就研究过了。据我了解，一般网球拍的穿线磅数在50磅到60磅之间，穿线紧可以增加对球的控制和精准度，拍线松则会增加力量、速度和旋转。这把拍子我给你穿到35磅，它能拥有最大的回球摩擦力，提高你绝杀球的成功率。我能帮你的也就到这儿了。
0: 宋三川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换拍，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6: 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
7: 我的啊，我的。

0: 哇，宋山川打出了蛇形回球啊，拿下了关键一分。但是我们看到他用球拍撑了撑地，似乎是膝盖受伤了。
1: 是的，
2: 宋三川的步伐明显有些踉跄了。
3: 最近透支训练的太严重了。
1: 你为了这张外卡跑了多少次？我可是全程看着你。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赢得比赛。

0: 现在来到决胜班抢七的6-5，他也在本场比赛第一次拿到了赛点。
1: 我们可以看出宋三川的腿伤会对他击球造成一些影响。
0: 对，我觉得伊藤应该也观察到这一点了。现在他在打法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更多的打一些调动球，去拉扯宋三川进行大范围的跑动。
1: 是的，如果比赛继续拖下去，宋三川的赢面会变得更小。

0: 这日本人也太卑鄙了！范三川腿有伤还故意吊你的，那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比赛，利用对手的弱点本来就很正常，就看三川怎么调整了。
1: 一同追平了比分，现在比分来到决胜盘抢七的6-6，也就是说宋三川想要赢下这场比赛啊，还必须连下2分才行。
2: 是的，其中一分啊还是对方的发球分。
3: 对，这对带伤作战的宋三川来说啊，尤为不易啊。
2: 那我们就来看看宋三川会怎么处理下面这2分。
3: 嗯。

0: 杀球！现在场上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宋山川呢，继刚刚打出这个蛇形回球之后啊，又打出了落地回旋球。这个球过网之后啊，马上回弹到网袋，打了伊藤一个措手不及。裁判判定此球得分有效。宋山川呢，通过这个球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赛点。
1: 这种得分方式啊，还是在比赛中非常罕见的，同时也给伊藤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成绩。让我们恭喜中国选手宋三川。
1: 对，让我们恭喜中国选手宋三川。

0: 是不是很疼？很疼是不是？没事没事啊，一会儿就到了啊。
1: 你笑什么呀？是比赛了，当然笑。怎么样？更帅吗？
0: 帅，特别帅。
1: 什么比赛呀？啊？值得你拿腿去换呀？值得。
0: 这场比赛就值得。毕生还有多久到？快到了。谢谢啊，快了啊。没事，你疼你就抓着我。没事没事啊。
2: 说这个不太好，但是已经有三家给我发来投资问询了。喂，我知道，报道现在已经拦截不住了。我刚刚把媒体名单都已经发给你了，一个一个去打招呼，姿态一定要低，重点不要放在受伤上面。鏖战4个小时，我们赢了的还是外国选手，请媒体老师一定要多多宣传。不用，其他的事情真的拜托给你们了，好吧？
3: 医生，怎么样啊？我的初步判断是半月板损伤，应该伴有韧带撕裂。具体的损伤程度要在手术中看，但是它对手术有意义。
4: 不是不手术，能不能就先保守治疗一下，让我把今年的比赛打完了，然后再手术？
3: 你现在这样还想继续打比赛啊？无非就是打封闭、抽筋，情况只会恶化。
0: 但如果能马上手术，以损伤的程度，也许是能修复的。如果强
3: 度不减的继续训练和比赛，万一断裂，那就是不可逆的。你要想清楚啊，
0: 医生，我们不冒这个险。手术，
3: 不是，手术也不是保证就能一定能康复的，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刚才我说了，要在手。

0: 他打开我的膝盖，不管里面严不严重，他都会履行医生的职责，帮我把这个手术给做完。那我可能就再也打不了球了。我跟你说，认真的，我现在膝盖它处理过之后，它已经没那么疼了，不是马上必须要手术的程度了。你让我把今天的比赛打完行不行？
1: 说什么呢？你刚赢了外卡赛，好日子在后头呢。
0: 那要是我膝盖废了呢？ 我要是一场球都打不了，我对你就没有价值了。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 Every
4: step that I took，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想，
4: 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0: 男朋友吗？
1: 你是同情我腿瘸吗？
0: 我等你拿那十个冠军奖杯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康复中心我再想想吧，我还是想找一家不在深圳的，离开一个他熟悉的生活环境。
1: 那只要我全力配合，是不是16周之后我就可以打比赛了？
3: 这是最理想的。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4: 吃桃酥。
3: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4: 吃桃酥。
3: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5: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3: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3: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敬。

0: 要不要做我男朋友？
1: 要，要，要！
2: 我要是一场球都打不了，我对你就没有价值了。
0: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啊。
2: 打不了球，照片就会被摘下了，人也会被淘汰掉，不是吗？

0: 跟我的判断基本一致，内侧半月板损伤，内侧副韧带也有连带损伤。万幸的是，前十字韧带没事，要不然就可以告别运动了。手术做的没问题，接下来就是比较漫长的复健过程，能不能回到之前的竞技水平，就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素质和意志了。
1: 行，辛苦你了，医生。
0: 好好休养，刚手术完这几天啊比较困难，坚持一下，不要下地，等疼痛感过了之后再尝试走动。家属要看护好啊。
1: 谢谢。

0: 你回去吧，俱乐部肯定还有一堆事等着你处理呢。我想睡会儿。
1: 我不回去。没事儿，我的那个平板都带来了，有什么事儿我就在线上处理就可以了。你是渴了还是饿了？你帮我找个男护工吧。
0: 不想你在这儿，我会觉得不方便。行，那我先走了，你正好好好休息一下。哎，你别说，睡觉真的会让心情变好。有事找我啊。

0: 还没睡啊？
1: 不是让你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工作结束了，本来呢想给你找一个男护工的，结果安叔要过来陪你，回家收拾自己的换洗衣物了，今天晚上就能过来陪床。我就想着先过来看看你。疼吗？
1: 疼。
0: 我刚刚在下面买了一个这个，哎，感觉挺管用的，你试试。疼的时候你就捏一下。有点用吗？
1: 感觉好像没什么用。刘永安。明天开始，你就别来了，好不好？回俱乐部吧。我一躺到这儿，我一下就明白我妈当年为什么要走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最不想被你看见。每次看见一点希望，就只会被更狠地摁在地上。如果这次腿好不了，

三川，你知道吗？今天你做手术的时候，其实时间不长，两个小时，怎么就过不完了呢？我差点找护士要氧气罐了，我喘不上气儿。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两个人如果要在一起的话，至少每个人要付出50:50的努力。但是今天我知道我错了，在人生中某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哪怕对方只剩一个一了，你也会拿出你的99，义无反顾的。

0: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1: 你是同情我腿瘸吗？
2: 我等你拿那十个冠军奖杯等到什么时候啊？我急死了，我等不及了，我喜欢你的心真的等不及了。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

0: 好，
1: 那我先走了，一定要好好休息，然后听医生的话，配合治疗，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知道吗？我会接你出院的。
2: 好。

0: 挖了教练组到了。
1: Yes yes yes， 我们公众号粉丝突破60万大关啦！
2: 午饭没怎么吃，说是啊不活动没胃口。

0: 今天扶着他下地了，自己能去厕所解决问题，心情也好了不少，下了好几首欢快的歌听着。
1: 辛苦了，安叔。

0: 大川，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已经给雕塑厂打电话了啊！我按1:1的比例把你受伤的腿做成手办，然后高价卖给你粉丝。
1: 川哥，你快好起来吧！焦家的俱乐部已经没有对手了。自从你走后，那些女会员每天围着陈哲喊：“好帅，好帅！”
2: 还有我，还有我。
1: 哥，行，哪有？
2: 你快来陪我吧。我昨儿特地还准备了一下。
3: 川儿，手术康复受罪，不能出院无位，心情哥们儿领会，放平心态才对。宿舍的床位永远只给你睡，给你睡，
4: 给你睡。

0: 我腿是不是好不了了？
1: 嗯，不是，你们有没有跟我说实话？
0: 啊？医生是不是说我腿好不了了？不是，你摁上。
2: 春儿，
0: 春儿，
2: 你干嘛呢？哎呦，你说你要什么，你跟我说呀。你别动啊，
0: 别使劲，
2: 过来，你
0: 们，我，
2: 来。一二四，咔啊！坚持，坚持，坚持！哎，慢点，过来，
0: 你慢点。
2: 啊，我慢，我慢。行吗？行吗？行，对吧？哎呦，你是干嘛的？这是
0: 南聪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腿是不是好不了了？我刚刚问你，
2: 你刚才问我，问我什么？
0: 我刚刚问你，我说我腿是不是好不了了？你说是。
2: 我刚才回答你说是啊。哎呦，你这还，我刚才睡着了，我怎么可能回答你问题呢？哎呦，这孩子你吓死我了。别胡思乱想啊，你这腿你自己也看了，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这以后肯定能走路的。
0: 这能走路跟能打球是一回事吗？哎呦，我真服了。

0: 我筛选了一家康复中心，算是咱们这边最好的，也联系过了，可以安排一位权威的康复师来接手他的恢复疗程。你看看，谢谢。 还有件事儿，可能得摘牌了。他这个伤，短时间可能恢复不了。之前的球员于志远，这次也参加了踢馆赛，从实力来看，可能是几率最大的。那福利球员的位置，
1: 应该的。
0: 球员有伤病保险，所以可以支付一大笔的手术费，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参加后面的训练和比赛了。 位置上出来是应该的。康复中心，我再想想吧。我还是想找一下不在深圳的，离开一个他熟悉的生活环境，没准恢复起来心理负担也会小很多。
2: 你也不能太焦虑啊，这是件长期的事儿，你们俩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我知道这是件长期的事儿。 但是不能当成一件悲观的事儿。放心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好的，他肯定能做到。
2: 嗯。

0: 啊，进来吧。哎呦，搞什么啊？咱俩第一束花是你送给我的呗？那恭喜病人出院，不是都应该送花吗？你不喜欢？
1: 喜欢。那你放这儿就行，放这儿。
0: 啊，但说好了啊，这束花不算数，以后都得换我给你买花。
2: 幼稚！你可以下地了。
0: 啊，对，早可以下地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能下地，那可是真。

0: 还以为就你那天说要跟我在一块儿，是我打麻药起幻觉吧？
1: 我也没闲着好吗？我呢，把俱乐部这一个月的工作安排好了，给你找了一家国内最好的康复中心，卡夫认证的。明天你出院以后，我们就直接飞过去，在成都。
2: 还要去成都啊？
1: 嗯，换换环境，换个空间，温度都不一样，就当休个假，顺带把腿给康复了。
3: 哎，你别一直站着，你坐会儿。
0: 你是不是怕我看见大家训练、比赛，心里难受？
1: 怎么可能？怎么会这么想？我承认。我有私心，我就想在这段时间里把你占为己有。
3: 你知道吗？我把你的资料发给了康复中心的人，他们说啊，你现在的伤情比60%的伤病运动员都要好，所以你只要积极的配合治疗，一定会有希望的。我有信心，你也要有信心，知道吗？

0: 你让我把他行李收拾好，然后明天你们就直接去成都了嘛，是吧？
1: 嗯嗯。
0: 哎，我这收拾好。这也没堵车，你说这要不我
1: 不，
0: 我正好也得回去收拾一下我的行李，然后您受累再照顾他一晚。放心，明天完完好好交到你手里。你再聊会儿，要不我就收拾你，我真的走了。
1: 拜拜，师傅。
0: 走了。哎哎哎，慢点。哎呀，我这。我给你准备了10条内裤，够吗？滚蛋！啊？
2: 你想什么呢？肯定够，不是
0: 不够？
2: 够？哎，不是你不是不用，
0: 凑14条啊？
2: 什么？
0: 俩礼拜的你就不用洗，不用洗了，就这么定了。我再给你收拾收拾。
3: 你好，两张去成都的。现在开始登机了，请由。一个多月呢，你就带这么一个包啊？
4: 哦，那边不是挺热的吗？短袖的话也不占什么地方，所以就一个包。你是带了多少东西啊？装俩箱子？
3: 加。
5: 你好，需要办理客运吗？
3: 啊，要的，要的。谢谢。你这包要托运吗？
4: 啊，要。你先把这个放上去吧。
3: 哎呦！
4: 看。
3: 这包麻烦帮我贴一个易碎啊。
5: 好的。啊，女士您好。由于您这边有残疾人出行，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方便，可以随时向我们地面的工作人员请求帮助。
3: 哦，好的，谢谢啊。对了，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这个轮椅可以带上飞机吗？
5: 您的轮椅需要到超贵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在那边办理完托运手续后，会由我们机场这边的工作人员为他提供机场轮椅，送他上飞机。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走。哎，我来，我来。我刚刚拿你那个包可太轻了，你确定你东西带够了？
4: 啊，我已经是你最大的行李了，实在不想再给你增添其他负担了。
3: 你早说嘛，你早说，我刚刚应该问地勤小姐有没有那种贵重物品的贴纸。哦，我要一个专属物品的贴纸，我就这样贴你，贴一身，省得别人惦记再给我拿错了。
4: 来，你往这贴一个。
3: 你看，刚刚那个空姐看你呢，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6: 都是因为你这张脸长得太帅了。把帽子给我戴上，别让别人看见。坐地下，走，出发。
7: 宋先生您好，知道您腿不舒服，然后这边为您准备了一个冰水瓶，您可以冰敷一下。
4: 谢谢。
7: 全程您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叫我。
4: 哦，好。
7: 好的，
3: 辛苦了。
7: 好。
4: 我还以为我们刚才一路畅通是因为我坐轮椅呢，用不着买这么贵的机票吧，才2个多小时。
3: 谁让我们腿长呢？平时窝着也就算了，你现在腿受伤了，窝3个小时肯定不行。再说了，我这机票没有花钱。
4: 为什么？
3: 我拿里程换的，升了舱。
4: 还可以这样？
3: 我骗你干嘛？你高兴什么呢？
8: 没有。你刚才叫我男朋友来着。
3: 我吗？
8: 嗯。就是刚刚托运的时候，我男朋友的轮椅。男朋友。
3: 这么拗口的3个字，我就说出来了。
4: 那。拗口吗？还好吧，是因为你不熟练，赶紧多叫几声，熟练熟练。
1: 南，鹏，勇。这三个字的排列组合，在我人生里已经好久没出现了，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8: 那配合这个一起使用，应该能习惯的快一点。

0: 这个是离康复中心最近的民宿，而且还有电梯。你住楼上安静点，我住楼下。你有什么事儿就叫我啊。怎么样，还不错吧？从这窗户来看，还挺美的啊。
1: 哎，咱俩是要在这住一个月吗？
0: 对啊，住到你康复结束啊。
1: 就咱俩？
0: 对呀。
1: 那为什么要分开住啊？这楼上楼下的多不方便。
2: 不要嘛，一起睡。
0: 万一压到你腿了呢？不可以。
2: 没关系，我不怕你压。
0: 那也不行。
1: 真的不行吗？
0: 不行。你热不热？想洗澡吗？我特意跟房东说了，在浴室放了把椅子，这样的话你洗澡会比较方便。洗完澡可以换这件，我特意买的。
3: 这啥？这是我的衣服吗？这啥图案啊？这感觉很
0: 特舒服。我也有一件。
3: 我说怎么那么香呢？

0: 你故意压低嗓音怎么回事？装性感是吧？
1: 床头放了水，渴了就喝。你抓紧时间睡觉，明天我带你去复健了。

0: 段时间我能看出来他心里不好受，一个人在那儿肯定又要动自己的腿。
1: 梁勇啊，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体贴人呢？
0: 不是啦，我就是能感觉到他对于自己腿上的担心。
1: 看出来了，你俩都快成连体婴了，怎么可能忍一晚上不见面呢？
0: 我也是没想到，你说怎么身边多一个人根本不需要适应呢？男朋友胜过一切褪黑素。
1: 够了啊你，人类早晨是吃早饭的，不是吃狗粮的。
2: 挂了啊。你怎么洗这么快啊？
3: 哦，
2: 快来吃狗粮，不是吃早饭，慢点啊。
4: 哎呀，
3: 梁安，我想严肃地批评教育你一下，关于昨天晚上那种钻被窝的行为。
2: 那我今天晚上不来了呗？
3: 倒也不用，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你现在这叫趁人之危。等我腿好了，欠的这些招都得还。
2: 不敢想，想想我还有点高兴呢。
3: 跟姐谈恋爱尺度这么大了？
5: 姐姐的好，你知道的少。

0: 来，你们看看这个。一般来说呢，事后恢复到重返赛场需要24周的时间。你这个半月板的修复啊，情况不算太严重，我保守估计，略短也需要16周的时间。你们在我们中心的主要附件的是恢复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活动度，还有膝盖机能的整体恢复。等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回到你们的俱乐部做针对网球的专项训练啊。这个整体就是这个流程，没什么问题吧？
1: 那只要我全力配合，是不是16周之后我就可以打比赛了？
0: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重返赛场前，我们会有专业的评估，有比较直观的指标来判定你能不能上场。
2: 我想问你一下，作为家属有什么地方可以打打辅助吗？比如说这段时间里买一些在家里可以用的康复设备。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什么都不要买，他是运动员，所有的技能要更精准地校对好，才能更理想地恢复。
2: 好，明白。
0: 你啊，最重要的是放松心情。相信我们，专业的事情要靠专业的人来做，要不然你们花那么贵的康复的钱价值在哪儿，对吧？啊，对了，有一件事你们可以做，那就是煲骨头汤。在我们的康复体制里面啊，骨头汤是最好最有营养的必需品。
2: 骨头汤
0: 啊，
2: 哎，这个可以，我回去给你煲啊。
0: 这样，你们先坐一下，我先去找医生安排一下啊。
2: 好，辛苦了。
1: 而那个，咱这次康复费是俱乐部出的吗？
2: 不是啊，保险出的。我真的很专业，你知道吗？我在签你们每个人的时候，我都买了运动险，什么手术啊、康复啊，都包含在里面的。
1: 那他刚刚说挺贵的，那挺贵是多贵啊？
2: 我也不知道。你要是想知道的话，等这个结束了，咱们可以打单子看看。
1: 行。
2: 想那么多了，好好训练。
0: 久等了，拍到我们了，我们走。
2: 行。哎，你的包。去吧。
1: 那你。
2: 我视频会议。
1: 好。
2: 辛苦了。
3: 你饿了，点东西吃啊。
4: 我又跟保险公司那边聊了一轮啊，他们说这家属于超出理赔范围的康复中心，最多能给出30%的康复费，剩下的部分呢，要自付。

0: 怎么样了？
1: 尤安姐，外卡赛之后我们俱乐部算是真正出圈了，包括我们之前的实名球员制也跟着获得了大量关注，申请转过来的职业球员
2: 简历我们已经收到了十几封来着，
3: 到今天早上为止13封，都是冲着宋三川那个福利球员位的。
1: 简历我汇总好放到你邮箱去。
4: 哎，他怎么样？康复需要多久时间？
0: 可能4-5个月吧。
4: 行，这事儿我知道了。
0: 确实也应该有人补上来，等他好了他会打回来的。
3: 知道了。
4: 公众号涨了50,000粉，说实话我是有点慌的，好多人都是慕着宋三川的名来的。
5: 如果不讲世俗道理，人感情似一人不再逃避，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层。

0: 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耳的。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耳。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5: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2: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1: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2: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1: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3: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眼下正值蔷薇盛花期，从五四广场的醒目花墙到连胜街附近街的蔷薇巷，一面面花墙扮亮了城市街角。这些花墙为何能开得如此繁茂持久？长兴岛将军路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名30岁男子被变形的副驾驶座椅卡住，无法脱身。深夜街头，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眼下呢，正是蔷薇花开的时候节，那大连街头随时可以看到蔷薇花墙，或者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那沙河口区呢，近年来大力推进立体绿化景观建设，让蔷薇、月季等爬蔓植物在城市街角绽放出别样风景。
0: 走进沙河口区五四广场，一面由蔷薇与月季搭配而成的花墙格外醒目。这是沙区市政中心于2021年打造的景观花墙。眼下又来到了盛花期，繁茂的花朵在阳光下层层叠叠，明媚灿烂。
3: 蔷薇是大连常见的景观攀援植物，适配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它的花期大概是在5到9月，其中6到7月是它的盛花期。凭借温暖潮湿、阳光充足的环境，可以持续开花，是城市造景的优选品种。
0: 除此之外，在连胜街口袋公园、附近街等路段，蔷薇也竞相绽放，成为街头巷尾的天然背景墙，供市民游客打卡拍照。
4: 我觉得这花开得特别漂亮，大连很美。然后我第一次来这块，我觉得我很喜欢。
5: 对呀，约姐妹一起来拍一下，感觉这个地方挺好的，挺漂亮的，所以我们就来了。
3: 为了保证蔷薇的顺利开花，春季的花前养护十分重要。干燥的环境下，我们主要是修剪枯枝、梳理枝条、适当的浇水、增强通风透光性，为我们的开花积攒养分。
0: 此外，在降水集中的时期，工作人员会及时清理叶面、花瓣积水，疏通种植区排水沟，杜绝土壤积水烂根，预防高湿环境诱发的病虫害，快速恢复蔷薇生长状态，保障后续持续开花。
3: 近年来，沙河口区持续推进立体景观建设，在五一路、西南路等路街种植月季等5000余米，进一步提升道路景观层次，提升城市景观效果。
0: 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5月29号下午，大连市第17届全民读书节2026阅读让人生更加健康丰盛系列活动首场做好人读好书安利一本好书公益阅读推广读书分享会在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精彩启幕。
2: 本次活动由大连市文明办、大连市政协科教委委员会、大连市妇联、民盟大连市中山区基层委员会、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区域事业部与安利大连分公司共同承办。
0: 活动首先通过视频的方式回顾了自2022年以来的精彩内容，随后现场举行了暖心捐赠仪式。安利大连分公司为绘本大连公益阅读项目志愿者捐赠保险保单，以实际行动支持基层阅读志愿服务。

0: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种读书的方式，让大家呢有更好的这种健康生活的理念。那么对于积极参与这种热爱阅读的生活方式的这个人们，我们也是给大家更好的这个奖励，就是做一个公益的带动和推动。
1: 绘本大连公益阅读项目是由大连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公益阅读项目。目前该项目累计开展近4000场线下公益活动。
2: 读书是提高女性素质、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的重要途径。市妇联将持续在广大妇女和家庭中开展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持续地开展亲子阅读指导服务。
1: 本次分享会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徐铎带来代表作《大码头》阅读分享。徐铎结合创作经历，讲述作品中大连儿女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家国情怀，带领现场听众在文字中回望城市历史，感受文学力量。
3: 经典的文学作品，还有自己关注的历史典籍，在这上应该下功夫读。就是一般的大众的书，可以就是一些通俗读物，就可以随随便便看一看。因为对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只增加兴趣而已，就是我的这个读书心得。
1: 2026年系列活动已于4月23号全面启动，安利一本好书公益阅读推广，绘本大连亲子阅读推广，我的读书故事给你安利一本好书征集，安利一本好书系列短视频征集等多元活动仍将精彩继续，让阅读走进社区、家庭与校园。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4: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呢，湖北府淮河因为降雨导致洪水，武汉当地一个养殖户家的20000多只麻鸭集体出逃。那养殖户黄胜利是满心无奈啊，这鸭子眼瞅着再有5-6天就要出栏了。按照每只的收购价大概是35块钱算呢，损失一共是达到了70多万。鸭群被冲走之后，这个消息传到网上，那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各地热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从府淮河沿岸到长江的中下游江岸，那热心的群众也是自发的沿江搜索，并且呢提供了线索。在公安、消防等多方力量的联动之下，黄胜利呢现在已经找回2000多只鸭子。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这个鸭子呢不太可能是一直顺水漂流，很可能已经分散在沿途各处栖息。那如果发现有走失鸭群的线索的话呢，也请您及时与警方联系，咱们一块儿努力帮助黄胜利挽回经济损失。近日呢，浙江嘉兴一个派出所里来了一个15岁的少年求助。那几天前呢，这个叫小蔡的孩子呢，放学之后坐公交车回家，到家门口发现呢，随身带的这个钱包没了，这里面装着公交卡、装着小区的门禁卡等等这些东西。虽说东西不贵重，但是呢，确实这孩子每天都要用的。那事发的第二天呢，小蔡找到了班车司机帮忙，然而呢，找遍了整辆车也不见踪影。等到周末休息，小蔡到派出所报案，啊，民警调取视频的时候发现呢，小蔡这个白色的钱包被路人给捡走了。民警注意到呢，小蔡一直在频繁的看手机，就问啊，那得知呢，女孩之前通过 AI 搜索，误以为派出所5点钟下班。那警员董杰见状就赶紧宽慰孩子说我们这儿啊不下班。那警方很快找到了丢失的钱包。对于少年而言呢，不仅是找回了钱包，还找到了被24小时守护的安全感。近日呢，新疆沙湾市一个牧民在家里头意外发现有野生保护动物在这产崽。那察觉情况之后呢，他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呢，经过仔细的辨认，那确认的这个野生动物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兔狲。兔狲呢生性警惕胆小，民警考虑到贸然转移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惊扰，甚至呢会影响这个幼崽的存活，于是决定原地保护。民警在周边架设了监控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动态监测兔狲一家的活动状态，那默默守护着兔狲宝宝的茁壮成长。无独有偶啊，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夏季牧场房屋内同样发现了一窝5只的野生兔狲幼崽。那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据幼崽的良好的状态判定呢，这个母兔狲大概率是在周边区域活动抚育幼崽，因此呢就和牧民商量啊，收留这群小家伙，直到这些幼崽自然生长，最终回归大自然。我们在这儿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点赞。

0: 近期呢，一款名为 Natasha 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网友发布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人，他们把这个软胶娃娃拉扯变形啊，暴力摔打、踩扁，甚至还有网友呢把它剪碎、捏漏，或者是注水撑爆，甚至说还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在里面拽出一个小娃娃，而且还配文说 Natasha 生孩子了。那有家长担心呢，这个 Natasha 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还有老师说呢，这 Natasha 的暴力玩法可能会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那心理专家表示呢，这种游戏会给孩子们搭建起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误认为呢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可以减压，甚至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也提醒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近日呢，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久前呢，78岁的何阿姨在开空调睡了一晚上之后呢，突然高烧不退，咳嗽剧烈，于是到医院就诊。那 CT 显示说呢，何阿姨的右肺是大面积变白，被医生确诊为军团菌肺炎。发病之前呢，何阿姨使用过空调，而这台空调呢，自打去年冬天开始就再也没清洗过。好在经过治疗，何阿姨的病情逐渐好转。那据介绍呢，长期没有清洗的这个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还有通风管道是细菌最理想的温床。那高温季来临，启动空调前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清洗干净啊，注意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要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长兴岛将军路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名30岁男子被变形的副驾驶座椅卡住，无法脱身。深夜街头，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5月24号晚上10点左右，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南侧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在了车上。
2: 晚上10点18分，长兴岛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求助电话。
3: 5月24号晚上10点，长兴岛消防救援大队长兴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事故现场，交警和120急救车也都已经到场。消防员们立即在现场进行了警戒，防止发生意外。
4: 两台车是头对头相撞 ，SUV 把那个小轿车的车头给撞进去了，然后小轿车的副驾驶有一个被困人员。
3: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 ，SUV 和轿车的驾驶员都已经离开了受损车辆。轿车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消防员们经过观察，发现他是被副驾驶的座位给卡住了。
4: 30岁左右吧，然后没有外伤，然后意识也是清醒的。我们到那块的时候问他哪块怎么样的话，他就说腿有点疼。
3: 消防员们立即对变形的副驾驶一侧车门进行了破拆，然后又从轿车后座的位置对前排座椅进行了拉拽，
4: 用脚蹬着副驾驶的下半部分，然后用手奔着头托那个部位，然后用力往后掰，把那个副驾驶变形的座椅掰回来了。掰回来之后，那个救援的空间就变大了。救援空间变大以后，我们就到前面。

0: 那个被困人员给扶出来了。
1: 经过五六分钟的救援，轿车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2: 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以后山党旗红、青春志愿行党建品牌为引领，汇聚了一大批社会力量和高校志愿者，他们围绕青少年成长开展了系列化、常态化的服务项目。
3: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后山社区的六一嘉年华活动正式举行。
1: 六一儿童节前夕，由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主办的童心筑梦、善耀成长六一嘉年华主题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多个社会组织、爱心企业以及高校志愿者团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他们为孩子准备了多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活动。
4: 我们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开展拳击健身、航空科创、趣味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体魄，在科普中长知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快乐成长。
1: 近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慈利服务队和后山社区结成对子，开展专项服务，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5: 我们还在社区建立了沙盘室，以沙盘读懂孩子，通过沉浸式沙盘探索，唤醒孩子们内在力量，守护少年好心性，同时践行美化环境，让心快乐。我们还要常态化推进社区环境治理，带动儿童参与大手拉小手共建洁净家园。
1: 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核心目标，通过击鼓传花、才艺展示等互动环节，帮助儿童建立自信，学会表达，培养向善品格。通过拳击练习、纸飞机放飞，更是锻炼青少年体魄，以科技赋能点亮童心。
6: 特别开心，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有拳击体验、航模展示，还和大家一起折纸飞机，集体放飞，特别好玩，今天过得非常有意义。
7: 感谢后山社区搭建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在登台表演和活动主持的实践中锻炼自我，提升能力，度过了一个既开心又充满意义的六一。
1: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单身青年的婚恋交友问题一直呢是妇联等部门所关注的。
3: 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大连康复疗养中心、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西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的军地青年鹊桥会联谊活动在槟城温馨启幕。
1: 本次活动共吸引驻联部队、党政机关、高校及企事业单位200余名优秀单身青年参与，涵盖现役官兵、军队文职、基层干部、高校教师及各行各业青年骨干，汇聚了槟城各行各业的青春力量。为营造轻松真诚的交友氛围，活动精心设置签到初识、趣味互动、自由交流、心动互选等多个互动环节，青年男女在轻松交流中拉近距离，敞开心扉。
8: 感谢主办方举办了这么精彩有趣的一次活动，设计了很多精彩的破冰的小环节，整体的氛围非常的轻松愉快，感受到我们大连槟城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有志青年，也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和大家相识。
1: 参与活动的军队人员，他们日常工作节奏紧凑，交友渠道有限，本次联谊活动搭建了轻松自然的交流平台，让大家跳出工作圈层，结识新朋友，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暖心关怀。
9: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本次活动当中呢，我也是遇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对象。非常感谢主办方大连康复疗养中心能够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更多优秀的朋友。
1: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3: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还有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和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 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1: 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3: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1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1: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2: 欢迎回来。近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接到申请人的求助电话，称把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里，希望法官赶紧过来。
3: 那据了解啊，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那对方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借了他20万元，判决生效之后呢，一直百般拖延，拒不还款。
2: 之前呢，法官曾经上门堵过一次，被他给跑了。那这一次呢，说啥也要把被执行人带回法院，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掰扯掰扯。
13: 今天一早我接到了申请执行人的电话，他说他早上5点就把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里，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还款的情况。
1: 5月11号一大早，甘井子法院的执行法官就接到了申请人的求助电话，说他终于把被执行人陆某堵在了家里。法官不敢耽搁，马上出发，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找陆某了。
13: 我们第一次上门找被执行人的时候，被执行人跑了，执行法官和法警就在沿途多方寻找，寻找了加油站旁边的在建工程以及很多小饭店，都没有找到被执行人的踪迹。
1: 原来就在几天前，执行法官、法警以及申请人和其朋友就曾在被执行人陆某家的楼下蹲守。当天傍晚5点多，陆某终于出现，可就在他快走到家楼下时，发现了执行法官一行人，随即转身就跑，最终还是让他逃脱了。所以这一回法官要和申请人打个配合，绝不再给陆某可乘之机。
13: 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被执行人陆某住处，看看被执行人能否按照法律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来偿还欠款，或者是他与申请人之间能否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偿还欠款。如果是被执行人依然拒绝履行、逃避执行，我们将依法对其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
1: 经过10分钟的车程，执行法官和法警来到了位于张前路的一个小区外。
14: 喂，
15: 哎，
14: 那个，对，我们到小区门口了，这个门禁啊，我们进不去。
15: 我看看，我下去接你一下没有？
14: 行，家里留人，别到时候开不开门进去了。
15: 好。
14: 嗯，好好好。
15: 好好好，哎哎。
16: 旁边一个人出去了之后，然后我们赶紧进去
17: 了。看看他里边了呗。
16: 啊，现在在屋里呢，不承认呢。
17: 对上话了吧？已经。
16: 对上了。
1: 在申请人的带领下，执行法官和法警顺利进入被执行人陆某家中。这一次申请人也有了经验，让自己的朋友始终守在陆某身边，不给其任何逃跑的机会。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陆某摆出一副无辜的姿态，说这个账他认，但是要钱没有。
13: 我们是甘宁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证件。
18: 嗯，
13: 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你说一说吧，咋回事啊？这
18: 当时已经打输了，我不是不认这个账，认这个账，现在没有偿还能力。
13: 认欠这个钱，但是没有偿还能力，是不是、啊？
18: 对、
13: 嗯，
18: 我们现在这个也在研究嘛。我以前也跟别人打过官司，看看能不能把从别的地方重新找到这么多钱。我现在也在跟那个商家公司打官司，你们能打到钱的话，我刚才我是跟他就输了，那一把还掉了，还不了，最后我只能打工慢慢的就是延期慢慢贩卖。
1: 执行法官表示，如果陆某确实经济困难，无力偿还欠款，完全可以主动与法院和申请人沟通，说明情况，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可是他的表现呢？电话不接，见着法官就跑，这不是心虚是啥？
13: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呀？这个财产报告令发给你，你签收了，你也不报告。
18: 去年家里出了大事。
13: 你可以如实向法院汇报。
18: 我这去年的倒霉事太多了，儿子把家里财产全部亏光了，买了几户，完了媳妇也离婚了，孩子扔给我们，我现在就是在外面家到处就盖了债，这边又催了，又是那个，所以说我就不敢接电话，哪个电话不敢接，包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还要接着打官司，干了这个活一分钱没拿着赔进去了，还打了20万官司的。所以我现在一点偿还能力都没有，家里有个17个月的孩子，还在吃奶，还在买尿不湿。
13: 孩子是你带吗？
18: 我孙子，对呀、啊，这媳妇离婚离掉了，儿子也没有那个，借了60万网贷，他在把他那个窟窿堵上。
13: 你有这些困难，你如实向人申请人说，如实向法院汇报。
18: 一开始他起诉
13: 我，躲着人家电话也不接。
18: 他刚
13: 法院给你打过电话，知不知道？25年12月26号打通了你电话。你说了没两句，你就强行把电话挂断，你觉得这种行为是配合执行的行为吗？
18: 我不懂这些东西，我就怕这些东西这个，所以说都不哪个地方都不敢去。
13: 上周四晚上怎么回事？人家过来在楼下看见你，你怎么跑了？
18: 我不敢那个，我怕你到跌到那弄或者到那个，我不敢了。
1: 外债太多，不敢见人，可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毕竟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15。 再说了，当初申请人在他遇到困难时伸出的援手，20万，那不仅是申请人掏出来的真金白银，更是一份可贵的兄弟情谊。
19: 借款就是那个他是在那个原来是在那个深圳打工，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活，完了让他去那个去干这个活，后来资金链断了，甲方没给钱，然后我就从我私人腰包，他回来跟我说让我借钱给他，我就私人腰包借了20万给他，然后后面他说他这个工程没挣着钱，他就不还我了。
1: 据申请人介绍，她丈夫和陆某是同事，两人相识近20年。2020年，陆某承包了一项工程，因缺少资金，便向申请人借了20万元。后来，陆某竟以没挣着钱为由拒绝还款，直到法院判决生效，这20万元欠款，陆某一分都没有偿还，反而处处逃避。
3: 我们看到在调解的现场，被执行人陆某哈张口闭口都是自己的难处，要养活年幼的孙子，要帮儿子偿还网贷，而对于申请人的欠款呢，只能是等着他追讨回工程款以后再说了。
2: 那这样的说辞对申请人来说无疑是一张空头支票，工程款什么时候能追讨回来，能追讨回来多少，全都是未知数。
3: 那么陆某的生活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一点儿拿不出钱来吗？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18: 我不是没有
19: 钱。家住20层小楼，生活条件非常好。
18: 啊。
19: 就是催收都续了，都给我录像了。你家住20层小楼。
18: 20层小楼。
19: 20层小楼。
18: 这租人家的房子。
1: 申请人表示，为了核实陆某的真实经济状况，他特意请朋友前往陆某的老家苏州实地查看。发现陆某的老伴居住在20层小楼里，生活条件并不像陆某所说的那般困难，而且陆某一直是有收入来源的。
19: 那你24年就有收入，你也不还呀？
18: 24年咱们之前还没打官司呢。
19: 25年也有。
18: 25年我你看你这个流水，你看，我这25年就你冻结了之后，我哪有钱？
19: 你有进账？
18: 没有。
19: 有。
18: 我最后呢就是一个农行卡，你没动。没动，就是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就
19: 没有，有几千块钱的进账。
18: 几千块钱的就是没有了，就是
19: 几千块钱一进来你就转给
18: 我，
19: 进来你就转给你儿子。
18: 那是我儿子要的钱吧，我儿子转给
19: 你。没有，建筑公司给你打的，我都查到了。这2万是怎么回事？
20: 陆军是你儿子呗？
19: 对。
18: 25年不是那时候我儿子出事了吗？
19: 然后你给他转2万块钱。你转给他，然后不还我钱。
18: 那时候我这边还没判决了。
19: 没判决，你欠不欠我钱，你没数吗？心里。
18: 我这边还没那个了，还没账没弄清楚，官司没打明白了，我那对不对啊？
19: 这有9600又转走了，进来9600转走9000，25年9月4号。
18: 你9月4号不是在判决之前吗？
1: 您听听。判决下达之前，被执行人陆某有点钱就转给儿子，金额还不小，却从来没想着主动还申请人一点。等到判决生效后，陆某立刻变成了所谓的穷人，说自己没钱，平时打零工挣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那么陆某说的是实情吗？
19: 我申请调查陆某手机。
14: 好，你手机拿出来解锁一下。
17: 再配合一下啊。
18: 你看我哪有钱，我就剩几百块钱的现金也得用。
1: 在申请人的申请下，执行法官和法警对陆某的手机进行了仔细调查。起初，陆某名下的微信银行卡确实没有收支记录，但细心的法警很快发现，陆某的手机里竟然安装了2个微信程序。
17: 你这2个微信账户啊，这谁的？
19: 你这么多钱，你告诉我你没有钱？
17: 你说25年9月份生效了，9月底生效的呗。
19: 对。
17: 你这从生效之后你不少收入，这是
14: 他这是不是用
18: 别人总共就是1万多块钱，这个收入肯定有了，但是不能说一点没有，他冻结了之后就没有了，我家里也得用啊。
14: 那你刚才也是对法院撒谎呗，用零钱，用什么现金生活？
18: 不是，我现在就是用零钱，用零钱啊。
14: 那你这不是绑着你儿子的这个信息申请的微信吗？
18: 这没有钱呐，儿子也没有钱呐。现在我觉得
14: 这个支出，这刚才都已经查看过了。
18: 因为什么？这个我打工的钱，人家他肯定得认我。
14: 根据我们的搜查情况显示，被执行人陆某使用了2个微信。一个是他自己名下被法院冻结了的，另一个是被法院冻结之后他用亲属的信息来申请的微信，来规避法院的执行。他每个月收入10000多，
0: 支出5000多，还有剩余的金额。
1: 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您看啊，现场这么一调查，陆某这个马甲立马掉了，先是不接电话，见了法官就跑，这叫逃避执行。然后呢，明明每个月都有收入，却说自己是没钱，这叫撒谎卖惨。
1: 而且他呢还用儿子的身份开了另外一个微信，那每个月的进账呢几乎全都贴给了儿子，一分都不给申请人。这个呢叫故意隐匿转移财产，抗拒执行。那执行法官明确地告知陆某，如果他仍然执意拒不还钱，法院呢将会依法对其处以15天的司法拘留。
2: 在调解室虽然谎话被一一拆穿，可被执行人陆某仍然没有积极还款的态度。他就坚持一条，现在有的钱得先紧着自家生活，至于啥时候能还上申请人的钱，得看自己的另一个案子啥时候能把钱要回来。对于这个方案，申请人肯定是不能同意啊。
3: 啊，这不同意你这个方案，哪有说别的官司赢了，执行到的钱用来还这个官司的？
4: 也可以啊。
3: 什么叫也可以啊？
4: 就是我
3: 过行人家同意的话是可以的，人不同意那就不可以，明白吗？
4: 我说什么不明白？那这些东西也可以填啊，不行啊。
5: 你转给你儿子多少钱，让你儿子转回来吗？
4: 我没有转给他，他能转明白？他现在他这个给网贷弄了。
5: 你没有实话，你知道吗？早上我去了，你还说你没欠钱呢，哪有实话？
4: 我是说咱们账没对清，我没吃说那个。
5: 我跟你的账已经
4: 清楚了。我跟你说，法院判决是我是不认识的。因为什么？
3: 就说你近三个月吧，就过完年，这个二月、三月、四月，你就挣多少钱？
4: 一月能给钱吗？
3: 每个月都是10000呗。
4: 没有，总共是1000块钱，
3: 3个月。
4: 二月份你干活去过年干
3: 活。那就是3月、4月呗。
4: 对，总共是租了1万多块钱。
3: 两个月挣了10000多块钱。那10000多块钱都怎么花了？
4: 你房租，也是这个家里水电费，我这边的这个生活用费，那老婆那边的这个家里的用。
2: 您听听，陆某口口声声说认可判决，可真到了还钱的时候，理由全来了。儿子欠网贷，孙子要养活，老家还有开销，说来说去全是自己家的事优先。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爹的想帮儿子一把，当爷爷的想疼孙子一点，这心情谁都能理解。可问题是，你儿子欠的债他自己得扛啊，孙子的抚养费那是他爸妈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离了婚就把责任全推给老人。你再心疼自家人，也不能伤了申请人的心呢。再说了，每个月能挣5000-6000，活多的时候上万，这收入比很多打工人都强。可如果一分不还申请人，全贴给儿子和孙子，这就不是困难，是自私了。你把亲情放在法律前面，把儿子的窟窿看得比申请人的活路还重，这样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3: 大连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每人每个月1011.1，你明不明白？每个月是给你保留1000多块钱的生活，用于生活支出，其他的钱你都得还给人申请人。
4: 你家里还有吗？家里有吗？家里用的不是不管不让你。
3: 那你就是判决那么长时间了，借款那么长时间了，一分钱没还。你要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给人家一些，你哪个月挣的少了，你跟人商量商量，你说我这个月收入确实少，我少给一些行不行？人家能不同意吗？你是从借钱以来、判决以来、执行以来，一分钱没还过，你拿什么跟人讲啊？你这每个月还有工作还有收入，就一分钱不还吗？
2: 在现场，法官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陆某听，可陆某始终没有还款诚意。申请人当场向法院提出了司法拘留申请。
6: 随即，法院作出拘留决定书，准备将被执行人送往拘留所。眼看即将被拘留，被执行人才真正意识到抗拒执行的严重后果，在上车之前主动提出愿全力凑款进行偿还。经过执行干警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导、释法明理与沟通协商，被执行人最终联系亲属，当场向申请执行人账户转账9.8万元，剩余的10万元欠款，被执行人表示将在2个月之内全部还清。
2: 当场偿还9.8万元，还承诺剩余欠款2个月内还清。您看， 这哪里是没有钱，分明就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陆某每个月有稳定收入，活多时月入过万，可他从判决生效到现在一分钱没主动还过，非要等到拘留决定书摆在面前，警车发动的那一刻才肯掏钱。这不是困难，这是拿法律当儿戏。生效判决不是一纸空文，它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你拖一天，申请人的日子就难一天，你赖一笔，司法资源就被多消耗一分。
6: 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合法权益的兑现绝不容拖延。此次执行案件的顺利执结，是执行法官高效履职、申请执行人积极配合的成果，更是法院重拳打击规避执行、失信拒执行为的有力体现。
0: 一场执行从早上折腾到下午，法官整整劝了7个小时，陆某最后掏了钱，可是这笔账呢，他早就该清了。
1: 那咱们得说清楚几个法律点啊。第一，法院的生效判决呢，不是商量着办的啊，它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都得履行。
0: 第二呢，你家儿子欠网贷，孙子要养，这些呢确实是让人同情，但是法律上没有哪一条规定说你可以因为你自己家的这些理由不还别人家的钱。你儿子他也是成年人呢，他的债务他自己来扛啊，孙子的抚养他的爸爸妈妈有法定的义务，不能全推给老人呢。
1: 那每个成年人首先啊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把这样一些家庭内部的难处当成拒不执行的理由，很显然法律不认，情理也不通。所以呢，陆某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想还。
0: 可就在他

0: 耍赖的同时，有些人却在用行动证明着什么叫担当。我们来看看湖南衡阳69岁的黄玉香，一只手残疾，老伴常年患病，他从低保里头省下150块，还清了儿子在生前欠下的债务。
1: 然后我们再来反观来看一看陆某哈，他呢是把亲情放在了法律的前面，把儿子的窟窿呢看得比申请人的活路还要重。那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啊，被拘留所的门是给吓住了，然后才肯掏的这个钱。
0: 是的，那这个案子也给所有的被执行人提个醒，别拿家庭困难当你自己的护身符，法律不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
1: 主动履行，大家还能商量，抗拒到底，法律绝不允许。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一博。
1: 大家好，我是刘诗瑶。
0: 今天呢，咱们要吃一家开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子。
1: 哎呦，这一家店呢是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粑粑馆。那9年的一个时光啊，经历了历练与蜕变，已经呢成为了这先锋川菜融合餐厅。
0: 你看啊，9年呢还依旧能够火爆，那一定是有拿手的本领啊。
1: 是的，那咱们呢就不说他家这菜谱上呢有100多道的这个菜呀，什么正宗的川菜呀，不辣的东北菜呀，最关键。关键的是啊，看到他家的这个盘子就会呢惊掉下巴。
0: 怎么说呢？
1: 因为那盘子巨大，这水煮鱼呢直接呢论盆上，就感觉啊俩人一个菜两碗米饭根本吃不了。
0: 那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啊，咱赶紧去看一看。
2: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10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3: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4: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
3: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4: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3: 对对，烟熏的。
2: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3: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来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蛋黄
4: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3: 可以尝试一下。
4: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3: 对，
4: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2: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4: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5: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
2: 哇，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蜀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3: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4: 红汤的。
3: 对对对。
4: 红汤水煮鱼。
3: 对，麻辣比较重。
4: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3: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4: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3: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4: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3: 对 对, 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香。
2: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 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3: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2: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二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4: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3: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4: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
3: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10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2: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4: 这个是什么青菜？
3: 豌豆尖。
4: 豌豆尖儿哈。
3: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儿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4: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3: 这折耳根。
4: 折耳根啊。
3: 对，喜欢他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他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6: 你能挑战什么来？
4: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6: 快点，
4: 好吧，牺牲一下。
2: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0: 初夏时光正是光阴温和的时候，那既褪去了春寒，又没有染上盛夏的燥热啊，是万物生长与自然景致最为清新的一个时期，也适合呀大家伙在周末出去走一走。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旅顺南路啊去看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4: 今天这期节目啊，没有看到的家人们损失可大了，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单位开车整整一个小时，来到了旅顺的水师营街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饭店，有这么大的魅力，让我们开这么远过来也要尝一尝呢？今天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7: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8: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这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7: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8: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这些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次食品级别缸， 所以第一步提高到这个层面，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三吨水才能出一吨净化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7: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9: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0: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四两的肉和六两的杂，
9: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4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嗯嗯，
7: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9: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0: 对
9: 它热的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0: 对，
9: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0: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9: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0: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一般到下午就卖没，就已经没有了。
7: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另外，店家提醒大家，羊汤每天10点半左右才能熬好，您要是来早了，可以先来点他家特色菜尝尝鲜。
10: 这是咱家的特色招牌菜，特色羊腿。它呢，这个是由早上师傅清水铺的，铺熟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个烤制。
9: 嗯，特色的烤羊腿，这个就很有视觉冲击力哈。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没有提前喂的话，就对这个肉的品质啊、新鲜程度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就
10: 对
7: 一条大羊腿足有4斤，先烀熟再烤制，撒上店家秘制的干料，色香味俱全。这大菜一上桌，相当有排面。
9: 这么一大块的羊腿肉，关键是上面的纹理特别的清晰，就像在吃那个羊肉干一样。看。哇，然后外皮呢还是那种非常酥脆的啊，然后里面的肉质汁水非常的饱满，非常鲜嫩，外酥里嫩，口感层次很丰富，这羊腿的味道非常足。
1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蒸菜。
1: 哟，说到这蒸这个烹饪技法的话呢，很多人啊，就第一个想法是以馒头为代表的面食，对
0: 没
1: 吧？
0: 错，
1: 再呢，就是想到那个蒸肉类，对吧？
0: 是的啊，要说呢，蒸蔬菜你肯定有点惊
1: 哦，
0: 讶。
1: 是的，其实呢，像蒸这种烹饪的方式啊，是非常健康的，可以呢，极大程度的来保留食材当中的营养。
0: 那一道健康又美味的菜花蒸肉片，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今天呢，我们将要用蒸的方式呢，为大家制作一道菜花蒸肉片儿。下面有请我们的大宝老师呢，为大家制作这道亲民接地气儿的菜品。首先呢，请大宝老师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3: 菜花啊，青红椒、肉片、
2: 肉片，
3: 对
2: 介
3: 对
2: 绍一
3: 对，
2: 下调味料，
3: 对，盐呢、味素啊、料酒啊，这基本的调料。另外呢，我一会儿我用这些香料呢，做一个香料油。
2: 香料油，
3: 对，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炒菜讲究香味儿，讲究锅气，是吧？你这个蒸菜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这个锅气不太足，
2: 对，
3: 我们用这个香料油，
2: 香料油，
3: 对，
2: 哦，
3: 来增加这个菜肴的香味儿。
2: 来，我们这个加工一下。
3: 好，那我们先做这个香料油。
2: 好
3: 啊，首先用油。
2: 好，
3: 这个食材呢要分期的分批下，根据它的受热的这个程度，比如说姜吧，水分含得很
2: 大，
3: 啊，那么说炸的时间现在也是比较长一些，我们就提前先把它下去。好，然后呢，我们再依次加入葱和蒜。
2: 其实我们这个调味油呢，哎，我们在家庭里完全可以操作，做每道菜呀，就像我们平时哎点一点，
3: 对对，
2: 哎，提提菜的味道。
3: 我们看这个葱姜呢，浮起来以后，再把这些香料再下去再炸。香叶、花椒、大料，它是干的，很容易炸糊啊。但是我们给它后下，等到这些香料什么的，特别葱姜啊、蒜呐、微微发黄的出香味儿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干，
2: 就可以
3: 倒出来。
2: 好，
3: 我们给它倒出来。
2: 这种味道什么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个饭店边路过的时候，哎，飘散在街边的味道，就管子味儿。
3: 对对，这个香料油呢，哈，你还可以哈，用它做馅儿的时候呢，可以放在里边，增加它的香味儿。你看闻闻是特别
2: 香，对对，
3: 香
2: 气，
3: 对，就像爆锅的香味儿似的。
2: 对对对对。
3: 好了，佐料油我们处理完了呢，我们开始处理食材。菜花呢，就是按照正常的处理就可以了，把它去掉根儿，掰成相应大小的一朵一朵的啊。我们来点这个五花肉，把五花肉给它切成片儿，因为太素了嘛。
2: 餐饮有句话嘛，叫素菜荤做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切肉片的大小适中就可以，
3: 对，适中就可以了啊！一定记住啊，不要太厚了
2: 哦
3: 啊，因为我们一会儿蒸嘛，是不是？蒸的时间长了呢，那你呢，就是说是这个菜花呢本身就容易老啊。
2: 对对对。
3: 好，我们再来一点配色的尖椒，使这个菜呢既好吃又好看，对吧？如果是白的话就太素了，是不是？一般的呢，我们在家里做这个花菜的时候，都需要把花菜焯一下水，
2: 焯一下水
3: 啊，然后呢再炒啊。其实这样呢，在操作过程中呢，花菜中的好多样成分都流失了。
2: 对，
3: 今天我们就不炒它，直接蒸它。
2: 现在食材已经这个处理好了。
3: 对对，处理好了啊。下面我们开始哈，把这个菜花呢入味儿。
2: 哦，
3: 入味。
2: 好，
3: 加入啊葱姜蒜末、肉片、调色的青红椒，来一点料酒，去腥的是去腥增香的是吧？然后呢，来一点味素，增加它的鲜度啊，一点味素就可以了啊。再来一点点盐啊，然后呢加一点干淀粉里边。
2: 哦，为什么要加干淀粉啊？
3: 因为这个菜呢，在蒸的过程中肯定是要下汤的。
2: 哦，
3: 加入干淀粉呢，第一呢，锁住这个食材中的水分，不让它外溢，营养价值保持的更全。
2: 全哦。
3: 第二呢，就是说是增加菜肴的口感，吃起来比较滑一些，不要加太多了，加太多了呢，口感会发粘的。
2: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3: 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2: 对。
3: 好，再把它拌匀了。最后呢，我们要封入这个香料油。
2: 哦，
3: 好嘞，再给它拌匀，我们放到容器里。在摆放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肉什么放到顶上，放到表面，来让它熟得更
2: 快一
3: 些。对，蒸汽它是从
2: 上
3: 下往上反，对，
2: 对
3: 流下来啊，所以这个肉呢放到上边。好，我们下入蒸锅。
2: 一般这个得需要多长时间？
3: 一般得7、8分钟左右，千万不要超过10分钟。超过10分钟以后呢，这个菜花的口感就是很面的、很软的，
2: 对对，
3: 啊，失去了脆的口感。
2: 口感。好，现在时间也差不
3: 时间到了，
2: 这道出品的就完美呈现了。
3: 对
2: 啊，首先呢，这个不用吃，看。
3: 对。
2: 看这个，首先这个颜色非常这个清淡素雅。那可能大家这个质疑啊，这个蒸的菜品是不是会影响它这个菜品的味道啊？哎，品尝一下。
4: 听到那种脆脆的感觉，
3: 我都能听见你嚼这个菜花的声音了。
4: 这种声儿非常棒，而且我感觉这个肉的介入也是恰到好处。
3: 对，
4: 肉的介入呢是增加了这个我们这个花菜的一些这个厚重感。
3: 对对对。
4: 而且虽然是蒸菜，但是我们这个叫调料油的这个介入，它这个锅气味，也就是这个专业说叫镬气味，是非常足的。
3: 哎，这道菜呢，也可以叫它为懒人菜。现在生活节奏呢特别的快，
4: 快
3: 啊，就是一拌一蒸就 OK 了。
4: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道菜因为是我们蒸制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营养十足的一个出品。
3: 对对，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1: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

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好，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过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戒贪心，
11: 客服退款不落实，取信敲诈钱不见，网络情缘秀真爱，花好现金交不开，不结但愿不磨灭，叫你看账要时间。
12: 你好，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13: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4: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5: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6: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7: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7: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手机脖办公腰，中医治疗有妙招，学学狗，变变猫，脑洞大开病治好，有趣有料有疗效，尽在有医说医时令养生方。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好，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您现在呢正在收看到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康复，哎，这个话题在中医当中是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去实施的。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推拿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主任赵耀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推拿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门诊综合治疗区张大伟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现在就是很多人呢，还有很多高端的、相对高端的运动啊，什么比如说玩桨板呐、啊，是不是跑马拉松啊、
2: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在健身房撸铁，很多已经成为常态了。
2: 对。
0: 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要看一看中医是怎么看现代这些运动的。
2: 那其实呢，中医呢是有这么一个句话，就是叫治未病。啊，治未病呢就叫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治，未病先防，这么一个理念，就是你还没有得到运动损伤之前，我们先从医疗的角度，从中医角度给你把把脉，哎，告诉你身体上有哪些这个问题容易产生运动损伤，所以我们在之前就给你纠正了，那么之后你再去运动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运动损伤。就是我们中医上啊有一个古典医籍叫《黄帝内经》，它第一章啊就谈到了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你做到这些以后，才能什么形与神俱，而尽终及天年。度百岁乃去，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不忘坐牢。那不忘坐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忘字啊，就是不正确的事情啊，那么不忘坐牢就是你不要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然后呢要加重我们身体的过劳啊，很多这个运动损伤都是因为过劳哎产生的。比如说呢，你去平常你就跑5公里，那么你偶尔你再去跑一个马拉松，那这时候呢你把你平常的这个运动量突然给增大了，那就会产生运动损伤。
1: 请大伟主任再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运动过程当中把握怎样的一个度。
3: 中医看待所有的运动啊，不管是传统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或者是西医的比较刺激性这种运动啊，很刺激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气血理论去考虑。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呢，我们一般起到的作用是唤醒气血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热身，然后让机体从这个平和的静息状态逐渐过渡到运动状态，避免突然发力暴力啊，突然节奏很快强度很大，造成这个气血功能的紊乱，日久必然对脏腑产生一个损伤。那么我们说这个运动前，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先做一个经络的唤醒，比如说我们双手掌搓热呀，然后放到我们的肾腧穴、腰眼穴，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拳呢，这个空心掌扣击一下大腿前

0: 前侧阳明胃经，小腿的前外侧阳明胃经，尤其是足三里这个穴位附近。足三里这个穴，这个胃，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那么，阳明胃经是多气多血的一个这个经络。我们做这些动作是为了唤醒气血啊。那么在运动中呢，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边也有一个这个话去衡量度，叫行劳而不倦。什么意思？你会觉得有一些疲惫，有一些乏力啊，但是你的精神依然很清爽啊，没有说这个精疲力竭的那种感觉，而且在15到20分钟以后你很快就恢复过来了。那么运动的当天不会觉得特别的乏力，然后第二天晨起呢也不会觉得肌肉有一些酸疼啊，这个恢复不过来。这个其实就是运动的一个度。那么它一般呢，机体会告诉我们两个信号，就是一个到位的信号，一个过度的信号。到位的信号就是我们说运动的时候运动后微微汗出，然后呼吸呢稍快，但是呢能够正常相对平稳的一些说话，当天不会过度疲劳，晚上不影响睡眠，第二天不觉得肌肉酸疼乏力，这是到位的信号。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过度的信号，过度的信号就是运动的时候大汗淋漓，然后心慌气短，可能说话都很吃力了，然后当天极度疲劳，缓解不过来啊。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大汗伤阴，这种剧烈运动晚上一定会影响到睡眠啊，睡不着，很亢奋，或者是伤到元气了，很亢奋很兴奋，睡不着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肌肉也是非常的酸疼，非常的乏力。其实这两个信号是机体跟我们直接对话，就判断这个运动到位和过度。
1: 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行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2: 啊，我们今天其实刚才二位主任也分享了很多这种理念呢，其实跟我们感受到了，其实运动这件事儿哈，它更多的不是说我自己要征服自己，是吧？也是倾听自己身体、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呢，咱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如果运动当中一旦受伤之后，哎，该怎么办？咱们来看看。
3: 跑完大马是这个地方。就特别疼，
4: 是大腿前侧是吗？
3: 就是内侧，就是
4: 内侧小腿内侧。
3: 对啊，通常就是如果是站时间长或者坐时间长
4: 啊，
3: 就会有酸痛，但是要摁的话肯定是还是
4: 疼。那还是疼的，有牵拉感吗？
3: 有，
4: 后背
3: 有整个这一条，
4: 这一条都有牵拉感是吗？对方这疼吗？
3: 嗯，有一点酸。
4: 我这样给你压的时候啊，你感觉哪儿疼吗？
3: 就是。屁股那有一根筋，
4: 有根筋对吗？
3: 对、
4: 对，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来检查你这个底下关节和你这些，髋关节的问题啊。
5: 是。
2: 赵主任先回答一下，就比方说像、我们这同事这种情况，患者到诊室来了，咱们从中医角度怎么去给他确定这个病的机理？
4: 对，那我们中医讲呢，就是你腹部的啊这些经脉，我们叫阴经，啊，背部的这些经脉叫阳经，那么阳经呢，我们属于叫刚经。腹部的叫柔筋啊，有刚有柔，所以说呢，刚的这个筋呢，我们往往呢，就比如说你坐姿或者站姿的时候，它是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的。如果你刚筋没有力量，你过柔了，那可能就瘫软在这个座位上或者一个站位上，形成一个头前引呐、肩前屈啊这种状态。所以说，你刚筋你必须得有劲儿，你才能把你这个体态啊保持好。啊，所以说呢，现在比如说你久坐的人呢，他有一个什么样问题呢？他也想去跑马拉松，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柔筋，就是你这个柔筋过紧了，因为你总是一个坐姿一个状态，你前面的肌肉各处于一个紧张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柔筋给打开，哎，把刚筋呢，哎，让它更有力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做训练或做动作的时候呢，就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平板支撑啦，哎，加强后边哎阳筋的啊这个刚筋的这个力量。那同时呢，来放松我们的这个柔筋啊，让它更柔软一些。比如说，
6: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 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到此。

独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们做一些比如说立位的一个髂腰肌的一个牵伸，那这时候呢它就会放松我们的柔筋，那这样是刚柔那相平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就比如说刚才我给这个朋友插体的时候，那他向前弯腰的时候就弯不下去，那弯不下去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后背的这个筋呢就过硬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放松的方法，比如说扎针呐、

0: 长短，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就优化一个个性化方案。这个
1: 人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处置方式，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哪个东西就是最好，而是这个东西对这个人来讲是最好的。
0: 对，我们这方面不能千人一方，
1: 嗯，
0: 一般都是采取多元化诊疗，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1: 嗯，
2: 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赵主任是如何给这位患者施治的啊，咱们来看一下。
3: 每一个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这儿呢，都需要先完成一个运动评估单的一个评估，胳膊呢要撑在这个垫子上，身体成一条直线，那躯干和这个下面伸直一条腿成一条直线，然后呢通过身体和这个碰碰轴的一个运动相对运动来碾压大腿外侧的髂胫束，一般速度不要太快，匀速的进行碾压，这是一个初始动作。那做这个动作呢又叫猫和骆驼。怎么叫猫和骆驼呢？做骆驼的时候把背完全弓起来，对，是一个骨盆后倾的一个动作，把背完全弓起来。好，然后这个猫的动作呢是把这个后背完全塌下去，是做一个骨盆前倾的一个动作。好，哎，完全塌下去，行。然后咱们再做每个动作坚持6秒钟。好，1、2、3、4、5、6。好，换成猫。好，这是猫。好，然后6秒钟以后做骆驼，做骆驼。好，非常好。
2: 我挺好奇，比方说咱中医讲究不就内外兼治吗？
4: 嗯，
2: 这算外部手段。
4: 对
2: 啊，那需不需要内服一些其他的药物再配合着调整调整呢？
0: 刚才赵主任讲的这个髂胫束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从解剖学上是阔筋膜张肌移行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循行恰巧是我们中医的胆经的一个循行。自己呢没有事的时候可以轻手法叩击一下胆经，胆经为12经脉之源，做一下放松啊。那么从这个药物上讲，没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一般不太建议用药，那可以用一些养血柔筋的一些小的食疗方法去代替它。髂胫束紧属于筋的一个范畴，张力高了，我们用养血柔筋的方法，这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1: 比如说什么呢？
0: 比如说
1: 建议吃的，
0: 芍药甘草汤，我们用大量的用一些白芍，30克50白芍，再用一点甘草熬成水，可以少放一点冰糖，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去熬完以后，尤其在运动之后，肌肉酸疼了，这个觉得局部的韧带发紧的时候，都可以去喝一喝。效果都非常好，
4: 白芍呢，它其实属于一个酸性的一个药物，那甘草呢属于一个甘甜的药物，咱们中医讲叫酸甘化阴，那么这个化阴呢，就是把这个更好的就是柔了咱们这个筋，阴则柔筋嘛。
1: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养神经的那种药物的感觉，是不是？
4: 就是还是处理筋膜和
1: 肌
0: 肉和筋膜，
4: 对，
2: 那接下来咱们目光上移，关注一下啊，很多时候感觉这个换季，今天我就是明显体感，但是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还会出现肩颈不适的症状，咱们接下来呢，再跟着我去看一看啊。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医院拍了一条体验的 vlog， 咱们来看看。
1: Hello， 朋友们，医院探店不号脉不开药，针灸推拿来一套，感受一下。Later，
2: 张筋骨来，所以先要用手掌把这个肌肉筋膜松紧一下。
0: 您感觉按这两下体感咋样？
3: 按这两下之后感觉松开很多了，活动也没问题，挺吓人，但是实际上没什么感觉。
0: Nice， 您开始了告诉我一声。
2: 哎，有胀的感觉，已经开始了。好
0: 了，扎了，这就扎着了。
2: 哎，已经进针了
0: 啊。确实。 哎，有一种酸酸麻麻微微胀的感觉。
2: 对，肉有劳损。平时也有筋膜炎吧。
0: 咱们就是平时在治疗当中啊，有哪些常用的手法？
4: 我们科现在呢，这个科内同事擅长的基本上都是脊柱调整类手法，就是中医的传统的正骨结合西医的脊柱调整，那么这个治疗脊柱相关疾病。
0: 您给讲讲这嘎巴怎么回事？怎么就能一寸劲儿就能好？
5: 刚才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脊柱调整类的一个手法，在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一个正骨的范畴，那么西医呢管它叫整脊。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纠正小关节的紊乱啊，脊柱小关节的紊乱。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嘎巴声啊，实际上是小关节的负压被释放的一个声音。那么不能把它当作这个病是否治疗有效，或者是否治愈达到一定的恢复程度，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作为伤科医生、骨科医生呢，最重视的是触诊，就是你要触手下的感觉。那这种小关节紊乱呢，其实包含在我们伤科的好多疾病，包括目前在国际医学上确诊脊柱相关疾病的，就包括我们说的颈椎蜕变呢、腰椎蜕变、肩盘的蜕变呢、这个钩椎关节小关节的一些增生，确诊的涉及到我们所有系统，包括呼吸、消化，包括男科、妇科，确诊100多种疾病都和我们的脊柱相关系。那这些确诊的疾病，我们去临床体格检查的时候，从骨伤科、软伤科的角度，我们两个都去看它啊，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我们都能找到相应的椎体的一个关节紊乱的迹象，包括在为了维持脊柱平衡，软组织一些肌肉筋膜的代偿啊，我们针对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症状体征，经过临床详细的体格检查，必要时要结合一些影像学的核磁啊、放射线呐、CT 啊等等，明确确诊叫多元化诊疗，再确定治疗方案去纠正这个紊乱。所以一定这个不能以出没出嘎巴声作为评判标准。有好多我们也接诊到在外边一嘎巴到我们这儿来动不了了，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正规医生去接诊治疗的时候，还有更危重的情况可能有更危重的情况出现，我们建议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嘎巴。
0: 就是现在办公室久坐，年轻人啊，包括说这个季节有时候吹个空调时间长，可能多少都会落下一点这个工伤啊，比如什么手机脖、办公腰什么的。这个请二位专家给我们纷纷支支招，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办公室运动小零食，这时候可以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缓解？
6: 其实运动零食呢，这个概念呢，在国外呢已经早就被提出来了啊。它这个主要是每一天，只要是你运动个3到5次啊，一次保证1分钟左右
7: 啊，
6: 那么这样的这个运动量其实就够啊，就要够。那怎么办呢？你比如说一个短距离的一个冲刺，20米、50米的一个冲刺。冲完刺之后，你心率马上一个提升，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够了，然后你再回到工位上进行休息。只要你运动了，就比不运动好。其实有的时候在工位上就可以做，你比如说工位上抻懒腰的话，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呢，抬头呢向上看，然后放松，慢慢的向两侧打开，这就是可以，这是一个循环正常是做6个循环。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我们的颈肩部的这个紧张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那最后呢，我再提示大家要注意坐姿。那坐姿平常要收下颌你收下颌呢，就从前面看应该是双下壳的状态，双下颌，然后标准呢就是耳垂落在肩上。如果你耳垂落在肩前了，那你头就向前探，耳垂落在肩上，那这个你收下颌就收到一定的标准了，那收下颌，然后挺胸收腹，然后呢，你坐那个时间长的时候，后背啊一定要做一个像一些小靠垫，把这个腰的生理曲度给垫出来， 那正常来看呢，咱这个脊柱啊是有一定的生理曲度的。那从侧面看，颈椎是向前，胸椎是向后，腰椎是向前。那你把这个生理曲度给它垫出来，哎，那这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重要的。
5: 我们也可以做一做啊，比如说上臂和地面平行，双手合十，然后在仰头的同时呢，双臂尽量向后拉，调整胸椎，停两秒。
7: 这个动作其实可难做了，平时在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做不过去。
5: 对，仰头，肩胛骨尽量挤压胸椎，再放松。
7: 对，够不去。
5: 这个属于强化的一个训练，可能三五十个一组啊，可能上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做一做。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平时放松的训练，比如说在坐姿端正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耸肩后摇的动作。
0: 哦。
5: 因为前屈力量偏强，背身的都偏弱，那我们肩膀不向前扣，已经有内扣的情况了。啊，耸起来，提肩，耸起来向后展，耸起来向后，叫耸肩后摇这样的动作。那么对我们两侧的这个斜方肌啊、肩胛提肌都能起到很好的放松作用。再就是一定要避风寒，避免空调风扇直接吹到，避免长时间久坐伏案。
7: 谢谢二位专家今天的分享啊，我觉得呢是打开了我们跟身体对话的一个钥匙，不仅仅呢是让自己以后可以动起来，也可以懂起来，用更加智慧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去养护我们的身体。啊，谢谢二位专家，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再见。
8: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9: 三天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8: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供30%的利润。
9: 5分钟时间，
6: 这可信吗？
9: 这个绝对可信的。
8: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9: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8: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7: 这是真的吗？
8: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7: 那我就扫，
8: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7: 按照这个操作呗。
8: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7: 啊，进去了。
8: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7: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8: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10: 喂，
11: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10: 你好，小高啊。
11: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反类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呐。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0: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7: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
10: 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12: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13: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4: 哦哦，是我的。
15: 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7: 你信他吗？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鸡蛋的呢。
16: 这不还扫码送东西的吗？怎么都是骗子呢？
17: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16: 能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18: 哼，骗子！
19: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8: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度探寻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达沃斯动力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惊奇推出。首先请看第一集，推进规模化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巨变，
0: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大连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产业专场对接活动举行。
1: 大连口岸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高标准国际化服务迎接盛会。
0: 我市企业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成功立项，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我市海上菜园再获丰收。
0: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大连第9次承办这一全球思想盛会。从瑞士雪山到渤海之滨，达沃斯与大连跨越山海的九度握手，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也让全球前沿思潮在这里激荡出创新的火花。从今天起，大连新闻推出达沃斯在大连系列报道，深度探寻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达沃斯动力。第一集，我们把目光聚焦本届论坛的核心主题——规模化创新，看看大连是如何做大。
0: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氢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氢空燃料电池电堆。不久前，该电堆通过国家权威鉴定，整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即将在电力巡检、农林植保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2: 这个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0: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大连化物所已建立起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式创新体系，

0: 涵盖精细化工、洁净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工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一到一百的工程化难题。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这款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
1: 科研人员努力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像化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啊，涉及到的这个流体力学、热力学把它整合到一起。我们正在发展的下一代技术呢，会把整体的性能又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从一家院所到一座城市，这种模式正在大连全域铺开。2025年，全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超过45%，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今年，大连还将差异化建设成果转化平台10家，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00亿元。位于长兴岛的辽宁省洁净能源和精细化工中试基地，已吸引30多个中试项目落地，带动下游产值超过15亿元。其中，废塑料催化热裂解中试项目可将废弃塑料转化为热解油、碳黑等可再生资源，应用前景广阔。
2: 大概是在2026年9月份预计会投产，之后我们会预计在中国会建6到10个区域性的化工产业园区，拟处理能力大概为200万吨每年。
0: 创新始终是达沃斯论坛的关键词，今年聚焦规模化创新，折射出全球创新逻辑的深刻转变。谁能率先打通从输家到货家的链条，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对于正在这条道路上加速奔跑的大连而言，这一主题来得恰逢其时。
3: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very good, but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are able to scale it so that it is fully integrated into industry capabilities and in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We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idea of how innovation can actually be translated across all of economy and all of society.And bring positive impact to humanity.
4: 中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位列全球第一。如何把这其中高水平的科技规模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也正好契合了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我们相信，乘着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东风，越来越多的大连硬核科技将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激发出澎湃的新智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大连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报道。近日，大连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在省委组织部辽宁英才会客厅举行，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来看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专场对接活动的现场，活动组织方化身人才红娘，精准地对接人才与产业资源，有效打通企业、项目、人才之间的壁垒，实现高效精准的对接。
6: 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组织部、市金融办、发改委、市科技局共同主办，来自省内高校院所的30多名新能源领域专家人才、17家重点新能源企业代表来到现场，认真听取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重点项目建设以及相关政策的推介，特别是详细了解我市在产业扶持、要素保障、营商环境等各方面的利好政策。
7: 像我们高能级的平台政策，企业培育的政策、成果转化的政策，比如说我们今年还是设置了基板扩展项目，那么根据这个政策呢，我们可以给企业牵头的研发项目呢，给予研发投入的30%，最高可以给到1000万，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相结合的方式。
6: 来自东北大学、沈阳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与我市部分企业达成项目合作，现场举行了双百链接签约仪式。近年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紧密对接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探索出校企合作、成果孵化的融合新模式。
8: 通过辽宁英才会客厅，我们认识了这家企业。我们学校引进的华东理工大学的刘海峰教授，然后他的高温气化炉可以把碳基材料变成合成气，就是一氧化碳和氢气，然后合成氯甲醇，合成下一步的化工原料，非常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
9: 因为辽宁高校院所呢，在能源、清洁能源、动力装备有着非常突出的研发的优势，所以说呢，我们也和企业一道走进沈阳的高校，企业提出自己的需求，也恳请沈阳的专家学者有针对性的进行科研定向研究，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我们企业的痛点。
6: 双百链接活动2024年启动实施，通过将企业家与高层次人才链接，将科研成果与企业链接，为全省经济发展赋能助力。我市2025年共推动合作项目146个，居全省前列。本台报道。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1天，作为城市迎宾的第一窗口，大连机场等口岸单位正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国际化高标准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宾。来看报道。
0: 在大连机场航站楼内，70多名服务保障人员正在进行外宾接待国际礼仪专项培训，从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到引导通关，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自今年4月起，机场采取以老带新的培训模式，系统开展了服务礼仪、英语交流以及中西餐文化等课程，力求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大连人的细致与热情。
10: 今天我们讲一下达沃斯的会议外宾的接待流程，因为我们这块是接触到客人第一关，体现尊重与专业。
0: 大连机场还成立了指挥协调机构及8个专项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安全管理、航班运行、嘉宾接待等各项任务。
11: 我们也优化了值机、安检、行李、交通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联合驻场航司、查验单位，提前开展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实施6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为中外嘉宾打造便捷、高效、温馨的乘机体验。
0: 针对机场、火车站这2大核心交通场景，论坛口岸组专门设立了专项保障专班，推行一团一策、一机一案，组织卫生检疫、应急处置等全要素演练，并完善了航班延误等应急预案，确保嘉宾出行顺畅有序。
12: 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设施升级与氛围营造工作，全力擦亮大连口岸真情服务名片。
0: 本台报道。近日，由大连企业主导的一项气体分析国际标准经各国专家严谨审议后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我国在气体分析关键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来看报道。主导起草这项国际标准的是大连大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标准专门针对有毒、不稳定、易燃、腐蚀性强以及原料获取困难等特殊气体组分，突破了传统检测方法中制备工艺复杂的技术瓶颈，破解了行业卡脖子难题。
13: 按照这个标准呢，能做到我们这个可溯源的一个标准物质，能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是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
0: 大连大特气体生产的标准气体和混合气体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环保、电子等领域。随着产业快速升级，市场对特种气体的纯度要求越来越高。此次气体分析国际标准的制定，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际空白，不仅为气体提纯和杂质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依据，也有助于统一全球相关技术规范。与此同时，企业还成功开发出多款配套的分析仪器。
14: 因为仪器本身体积比较小，方便于携带，需要出现场的情况下会比较方便，而且响应快，测量结果准确。
15: 我们标准还有很多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光气标准物质，然后烫机铁标准物质、烫机镍标准物质，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实现。
0: 截至目前，大特气体已主导制定2项国际标准，累计制修订国家标准99项。本台报道。
6: 近日，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联合主办，汇集5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1000多个岗位。来看报道。
0: 恒力石化、融科储能、桃李食品等55家优质企业参加招聘会，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招聘会还设置了企业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专区，累计吸引2000多名青年到场求职。
16: 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现在也需要一些操作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17: 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了解各行业，然后有适合自己的就是尽全力去干。工作环境我希望是愉快的那种。
0: 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文旅加就业融合模式，现场设置了文创礼品派送、求职心愿转盘等互动环节，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求职择业，既提升了参与度，也有效拉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同时，活动同步开启云端引才通道，依托全国总工会就业帮扶云平台、市总工会官方视频号全程直播带岗，线上解读就业政策、岗位薪资及求职技巧，全面推广工会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矩阵。
18: 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首批计划是做800名。
0: 本台报道。继裙带菜收获后，我市海带也迎来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来看报道。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1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19: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3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0: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20: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21: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0: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两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22: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0: 本台报道。
23: 31号上午，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星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
24: 出发！
23: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展开巡查管控，
25: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23: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伏季休渔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四海一家专项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本台报道。从一号开始，我市正式进入汛期，各项备汛工作已全面落地落实，共修订防汛抗旱相关方案预案3300多个，储备44个品类，共计400多万件防汛抗旱抢险物资，并完成对全市186座水库及河道重点部位的全覆盖排查。
6: 6月2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举报问题21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9件、金浦新区4件、瓦房店市3件、普兰店区2件、中山区1件、沙河口区1件、旅顺口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7件、噪声方面问题6件、水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眼下正值蔷薇盛花期，从五四广场的醒目花墙到连胜街附近街的蔷薇巷，一面面花墙扮亮了城市街角。这些花墙为何能开得如此繁茂持久？长兴岛将军路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名30岁男子被变形的副驾驶座椅卡住，无法脱身。深夜街头，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眼下呢，正是蔷薇花开的时节，那大连街头随时可以看到蔷薇花墙，或者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那沙河口区呢，近年来大力推进立体绿化景观建设，让蔷薇、月季等爬蔓植物在城市街角绽放出别样风景。
0: 走进沙河口区五四广场，一面由蔷薇与月季搭配而成的花墙格外醒目。这是沙区市政中心于2021年打造的景观花墙。眼下又来到了盛花期，繁茂的花朵在阳光下层层叠叠，明媚灿烂。
3: 蔷薇是大连常见的景观攀援植物，适配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它的花期大概是在5到9月，其中6到7月是它的盛花期。凭借温暖潮湿、阳光充足的环境，可以持续开花，是城市造景的优选品种。
0: 除此之外，在连胜街口袋公园、附近街等路段，蔷薇也竞相绽放，成为街头巷尾的天然背景墙，供市民游客打卡拍照。
4: 我觉得这花开得特别漂亮，大连很美。然后我第一次来这块，我觉得我很喜欢。
5: 对呀，约姐妹一起来拍一下，感觉这个地方挺好的，挺漂亮的，所以我们就来了。
3: 为了保证蔷薇的顺利开花，春季的花前养护十分重要。干燥的环境下，我们主要是修剪枯枝、梳理枝条、适当的浇水，增强通风透光性，为我们的开花积攒养分。
0: 此外，在降水集中的时期，工作人员会及时清理叶面、花瓣积水，疏通种植区排水沟，杜绝土壤积水烂根，预防高湿环境诱发的病虫害，快速恢复蔷薇生长状态，保障后续持续开花。
3: 近年来，沙河口区持续推进立体景观建设，在五一路、西南路等路街种植月季等5000余米，进一步提升道路景观层次，提升城市景观效果。
0: 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5月29号下午，大连市第17届全民读书节2026阅读让人生更加健康丰盛系列活动首场做好人读好书安利一本好书公益阅读推广读书分享会在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精彩启幕。
2: 本次活动由大连市文明办、大连市政协科教委委员会、大连市妇联、民盟大连市中山区基层委员会、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区域事业部与安利大连分公司共同承办。
0: 活动首先通过视频的方式回顾了自2022年以来的精彩内容，随后现场举行了暖心捐赠仪式。安利大连分公司为绘本大连公益阅读项目志愿者捐赠保险保单，以实际行动支持基层阅读志愿服务。
6: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种读书的方式，让大家呢有更好的这种健康生活的理念。那么对于积极参与这种热爱阅读的生活方式的这个人们，我们也是给大家更好的这个奖励，就是做一个公益的带动和推动。
0: 绘本大连公益阅读项目是由大连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公益阅读项目。目前该项目累计开展近4000场线下公益活动。
7: 读书是提高女性素质、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的重要途径。市妇联将持续在广大妇女和家庭中开展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持续地开展亲子阅读指导服务。
0: 本次分享会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徐铎带来代表作《大码头》阅读分享。 徐铎结合创作经历，讲述作品中大连儿女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家国情怀，带领现场听众在文字中回望城市历史，感受文学力量。
8: 经典的文学作品，还有自己关注的历史典籍，在这上应该下功夫读。就是一般的大众的书，可以就是一些通俗读物，就可以随随便便看一看，因为对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只增加兴趣而已。就是我的这个读书心得。
0: 2026年系列活动已于4月23号全面启动，安利一本好书公益阅读推广，绘本大连亲子阅读推广，我的读书故事给你安利一本好书征集，安利一本好书系列短视频征集等多元活动仍将精彩继续，让阅读走进社区、家庭与校园。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呢，湖北府淮河因为降雨导致洪水，武汉当地一个养殖户家的20000多只麻鸭集体出逃，那养殖户黄胜利是满心无奈啊，这鸭子眼瞅着再有5-6天就要出栏了，按照每只的收购价大概是35块钱算呢，损失一共是达到了70多万。鸭群被冲走之后，这个消息传到网上，那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各地热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从府淮河沿岸到长江的中下游江岸，那热心的群众也是自发的沿江搜索，并且呢提供了线索。在公安、消防等多方力量的联动之下，黄胜利呢现在已经找回2000多只鸭子。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这个鸭子呢不太可能是一直顺水漂流，很可能已经分散在沿途各处栖息。那如果发现有走失鸭群的线索的话呢，也请您及时与警方联系，咱们一块儿努力帮助黄胜利挽回经济损失。近日呢，浙江嘉兴一个派出所里来了一个15岁的少年求助。那几天前呢，这个叫小蔡的孩子呢，放学之后坐公交车回家，到家门口发现呢，随身带的这个钱包没了，这里面装着公交卡、装着小区的门禁卡等等这些东西。虽说东西不贵重，但是呢，确实这孩子每天都要用的。那事发的第二天呢，小蔡找到了班车司机帮忙，然而呢，找遍了整辆车也不见踪影。等到周末休息，小蔡到派出所报案，啊，民警调取视频的时候发现呢，小蔡这个白色的钱包被路人给捡走了。民警注意到呢，小蔡一直在频繁的看手机，就问啊，那得知呢，女孩之前通过 AI 搜索，误以为派出所5点钟下班。那警员董杰见状就赶紧宽慰孩子说，我们这儿啊不下班。那警方很快找到了丢失的钱包。对于少年而言呢，不仅是找回了钱包，还找到了被24小时守护的安全感。

0: 成长。无独有偶啊，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夏季牧场防生兔狲幼崽，那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据幼崽的良好的状态判定呢，这个母兔狲大概率是在周边区域活动抚育幼崽，因此呢就和牧民商量啊，收留这群小家伙，直到这些幼崽自然生长，最终回归大自然。我们在这儿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点赞。近期呢，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网友发布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人，他们把这个软胶娃娃拉扯变形啊，暴力摔打踩扁，甚至还有网友呢把它剪碎捏漏，或者是注水撑爆，甚至说还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在里面拽出一个小娃娃，而且还配文说娜塔莎生孩子了。那有家长担心呢，这个娜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还有老师说呢，这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会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那心理专家表示呢，这种游戏会给孩子们搭建起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误认为呢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可以减压，甚至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也提醒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近日呢，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久前呢，78岁的何阿姨在开空调睡了一晚上之后呢，突然高烧不退，咳嗽剧烈，于是到医院就诊。那 CT 显示说呢，何阿姨的右肺是大面积变白，被医生确诊为军团菌肺炎。发病之前呢，何阿姨使用过空调，而这台空调呢，自打去年冬天开始就再也没清洗过。好在经过治疗，何阿姨的病情逐渐好转。那据介绍呢，长期没有清洗的这个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还有通风管道是细菌最理想的温床。那高温季来临，启动空调前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清洗干净啊，注意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要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长兴岛将军路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名30岁男子被变形的副驾驶座椅卡住无法脱身。深夜街头，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5月24号晚上10点左右，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南侧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在了车上。
2: 晚上10点18分，长兴岛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求助电话。
3: 5月24号晚上10点，长兴岛消防救援大队长兴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事故现场，交警和120急救车也都已经到场。消防员们立即在现场进行了警戒，防止发生意外。
4: 两台车是头对头相撞， SUV 把那个小轿车的车头给撞进去了，然后小轿车的副驾驶有一个被困人员。
3: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 SUV 和轿车的驾驶员都已经离开了受损车辆，轿车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消防员们经过观察发现，他是被副驾驶的座位给卡住了，
4: 30岁左右吧，然后没有外伤，然后意识也是清醒的。我们到那块的时候问他哪块怎么样的话，他就说腿有点疼。
3: 消防员们立即

0: 一对变形的副驾驶一侧车门进行了破拆，然后又从轿车后座的位置对前排座椅进行了拉拽，
1: 用脚蹬着副驾驶的下半部分，然后用手奔着头托那个部位，然后用力往后掰，把那个副驾驶变形的座椅掰回来了。掰回来之后，那个救援的空间就变大了。救援空间变大以后，我们就到前面把那个被困人员给扶出来了。
0: 经过五六分钟的救援，轿车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2: 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以后山党旗红、青春志愿行党建品牌为引领，汇聚了一大批社会力量和高校志愿者，他们围绕青少年成长开展了系列化、常态化的服务项目。
3: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后山社区的六一嘉年华活动正式举行。
0: 六一儿童节前夕，由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主办的“童心筑梦，善耀成长”六一嘉年华主题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多个社会组织、爱心企业以及高校志愿者团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他们为孩子准备了多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活动。
4: 我们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开展拳击健身、航空科创、趣味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体魄，在科普中长知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快乐成长。
0: 近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慈力服务队和后山社区结成对子，开展专项服务，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5: 我们还在社区建立了沙盘室，以沙盘读懂孩子，通过沉浸式沙盘探索，唤醒孩子们内在力量，守护少年好心性，同时践行美化环境，让心快乐。我们还要常态化推进社区环境治理，带动儿童参与大手拉小手共建洁净家园。
0: 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核心目标，通过击鼓传花、才艺展示等互动环节，帮助儿童建立自信，学会表达，培养向善品格。通过拳击练习、纸飞机放飞，更是锻炼青少年体魄，以科技赋能点亮童心。
6: 特别开心，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有拳击体验、航模展示，还和大家一起折纸飞机，集体放飞，特别好玩，今天过得非常有意义。
7: 感谢后山社区搭建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在登台表演和活动主持的实践中锻炼自我，提升能力，度过了一个既开心又充满意义的六一。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单身青年的婚恋交友问题一直呢是妇联等部门所关注的。
3: 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大连康复疗养中心、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西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的军地青年鹊桥会联谊活动在槟城温馨启幕。
0: 本次活动共吸引驻联部队、党政机关、高校及企事业单位200余名优秀单身青年参与，涵盖现役官兵、军队文职、基层干部、高校教师及各行各业青年骨干，汇聚了槟城各行各业的青春力量。为营造轻松真诚的交友氛围，活动精心设置签到初识、趣味互动、自由交流、心动互选等多个互动环节，青年男女在轻松交流中拉近距离，敞开心扉。
8: 感谢主办方举办了这么精彩有趣的一次活动，设计了很多精彩的破冰的小环节，整体的氛围非常的轻松愉快。感受到我们大连槟城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有志青年，也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和大家相识。
0: 参与活动的军队人员，他们日常工作节奏紧凑，交友渠道有限，本次联谊活动搭建了轻松自然的交流平台，让大家跳出工作圈层，结识新朋友，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暖心关怀。
9: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本次活动当中呢，我也是遇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对象。非常感谢主办方大连康复疗养中心能够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更多优秀的朋友。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3: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 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还有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和冲洗上药等八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0: 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0: “齿尖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1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0: 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1: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0: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2: 欢迎回来。近日，甘井的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接到申请人的求助电话，称把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里，希望法官赶紧过来。
3: 那据了解啊，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那对方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借了他20万元，判决生效之后呢，一直百般拖延，拒不还款。
2: 之前呢，法官曾经上门堵过一次，被他给跑了。那这一次呢，说啥也要把被执行人带回法院，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掰扯掰扯。
12: 今天一早，我接到了申请执行人的电话，他说他早上5点就把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里，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还款的情况。
0: 5月11号一大早，甘井的法院的执行法官就接到了申请人的求助电话，说他终于把被执行人陆某堵在了家里。法官不敢耽搁，马上出发，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找陆某了。
12: 我们第一次上门找被执行人的时候，被执行人跑了。执行法官和法警就在沿途多方寻找了加油站旁边的在建工程以及很多小饭店，都没有找到被执行人的踪迹。
0: 原来就在几天前，执行法官、法警以及申请人和其朋友就曾在被执行人陆某家的楼下蹲守。当天傍晚5点多，陆某终于出现，可就在他快走到家楼下时，发现了执行法官一行人，随即转身就跑，最终还是让他逃脱了。所以这一回法官要和申请人打个配合，绝不再给陆某可乘之机。
12: 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被执行人陆某住处，看看被执行人能否按照法律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来偿还欠款，或者是他与申请人之间能否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偿还欠款。如果是被执行人依然拒绝履行、逃避执行，我们将依法对其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
0: 经过10分钟的车程，执行法官和法警来到了位于张前路的一个小区外。
13: 喂，
14: 哎，
13: 那个，对，我们到小区门口了，这个门禁啊，我们进不去。
14: 我看看，我下去接你一下没有？
13: 行，家里留人，别到时候开不开门进去了。
14: 好。
13: 哎，好好好。
14: 好好好，哎哎。
15: 旁边一个人出去了之后，然后我们赶紧进去了。
16: 看他在里边了呗。
15: 啊，现在在屋里呢，不承认呢。
16: 对上话了吗？已经
15: 对上了。
0: 在申请人的带领下，执行法官和法警顺利进入被执行人陆某家中。这一次申请人也有了经验，让自己的朋友始终守在陆某身边，不给其任何逃跑的机会。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陆某摆出一副无辜的姿态，说这个账他认，但是要钱没有。
12: 我们是甘井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证件。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你说一说吧，咋回事啊？这
17: 关人已经打死了，不是不认这个账，认这个账，现在没有偿还能力。
12: 认欠这个钱，但是没有偿还能力，是不是？
17: 对，我们现在这个也研究嘛，我以前也跟别人打过官司。看看能不能把从别的地方途径找到这种钱，我现在也在跟那个商家公司打官司，你们能打到钱的话，我刚才我是跟他就说了，那一把还掉了，还不了，最后我只能打工卖卖的，就是引起卖卖贩卖。
0: 执行法官表示，如果陆某确实经济困难，无力偿还欠款，完全可以主动与法院和申请人沟通，说明情况，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可是他的表现呢？电话不接，见着法官就跑。这不是心虚是啥？
12: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呀？这财产报告令发给你，你签收了，你也不报告。
17: 去年家里出了大事。
12: 你可以如实向法院汇报。
17: 我这去年倒霉事太多了，儿子把家里财产全部亏光了，买个起步，完了媳妇离婚了，孩子弄给我们，我现在就是在外面想到处就给了债，这边又催了，你是那个。所以说我就不敢接电话，哪个地方不敢接，包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还要接着打官司，干了这个活一分钱没拿着赔进去了，还打了个什么官司的。所以我现在一点偿还能力都没有，家里有个17个月的孩子还在吃奶，还在买尿不湿。
12: 孩子是你带吗？
17: 我孙子，对呀、啊，这媳妇离婚离掉了，儿子也没有那个借了60万网贷，他在把他那个窟窿堵上。
12: 你有这些困难，你如实的向人申请人说，如实向法院汇报。
17: 一开始他
12: 起诉我，你就躲着人家电话也不接。法院给你打过电话，知不知道？2025年12月26号打通了你电话。
13: 你说了没两句你就强行把电话挂断，你觉得这种行为是配合执行的行为吗？
17: 不懂这些东西，我就怕这些东西这个，所以说就不哪个地方都不该去。
13: 上周四晚上怎么回事？人家过来在楼下看见你，你怎么跑了？
17: 我不敢那个，我怕你到跌到那弄或者怎么我不敢了。
0: 外债太多，不敢见人，可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毕竟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再说了，当初申请人在他遇到困难时伸出的援手20万，那不仅是申请人掏出来的真金白银，更是一份可贵的兄弟情谊。
16: 借款就是那个他是在那个原来是在那个深圳打工，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活，完了让他去那个去干这个活，后来资金链断了，甲方没给钱，然后我就从我私人腰包，他回来跟我说让我借钱给他，我就私人腰包借了20万给他，然后后面他说他这个工程没挣到钱，他就不还我了。
0: 据申请人介绍，她丈夫和陆某是同事，两人相识近20年。2020年，陆某承包了一项工程，因缺少资金便向申请人借了20万元。后来陆某竟以没挣着钱为由拒绝还款，直到法院判决生效，这20万元欠款陆某一分都没有偿还，反而处处逃避。
3: 我们看到在调解的现场，被执行人陆某张口闭口都是自己的难处，要养活年幼的孙子，要帮儿子偿还网贷，而对于申请人的欠款呢，只能是等着他追讨回工程款以后再说了。
2: 那这样的说辞对申请人来说无疑是一张空头支票，工程款什么时候能追讨回来，能追讨回来多少，全都是未知数。
3: 那么陆某的生活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一点儿拿不出钱来吗？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17: 我不是没有
18: 钱，家住20层小楼，生活条件非常好
17: 啊。
18: 这催收都血都给我录像了，你家住20层小楼。
17: 20层小楼，这租人家的房子。
0: 申请人表示，为了核实陆某的真实经济状况，他特意请朋友前往陆某的老家苏州实地查看，发现陆某的老伴居住在二层小楼里，生活条件并不像陆某所说的那般困难，而且陆某一直是有收入来源的。
18: 那你24年就有收入，你也不还呀？
17: 24年咱们之前还没打官司呢。
18: 25年也有。
17: 25年我你看你的金你这个流水你看。我这25年是你冻结了之后，我哪有钱？
18: 你有进账？
17: 没有。
18: 有。
17: 我最后来就是一个农行卡，你没动，没动就是几百块钱用。
18: 没有，有几千块钱的进账。
17: 几千块钱的就是那个了，就是。
18: 几千块钱一进来你就转给。
17: 我。
18: 进来你就转给你儿子。
17: 那是我儿子要的钱吧？我转给。
18: 没有，建筑公司给你打的，我都查到了。这2万是怎么回事？
19: 陆军是你儿子呗？
18: 对。
17: 25年不是那时候我儿子出事了吗？
18: 然后你给他转2万块钱，你转给他，然后不还我钱。
17: 那时候我这边还没判决了。
18: 没判决，你欠不欠我钱，你没数吗？心里。
17: 我这边还没那个了，还没账没弄清楚，官司没打明白了，我那对不对啊？
18: 这有9600又转走了，进来9600转走9000，25年9月4号。
17: 你9月4号不是在判决之前吗？
0: 您听听。判决下达之前，被执行人陆某有点钱就转给儿子，金额还不小，却从来没想着主动还申请人一点。等到判决生效后，陆某立刻变成了所谓的穷人，说自己没钱，平时打零工挣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那么陆某说的是实情吗？
18: 我申请调查陆某手机。
13: 好，你手机拿出来解锁一下。
20: 那配合你啊。
17: 你看我哪有钱，我这剩几百块钱的现金也得用。
0: 在申请人的申请下，执行法官和法警对陆某的手机进行了仔细调查。起初陆某名下的微信银行卡确实没有收支记录，但细心的法警很快发现陆某的手机里竟然安装了2个微信程序。
20: 你这2个微信账户啊，这谁的？
18: 你这么多钱，你告诉我你没有钱。
20: 这是2025年9月份生效了，9月底生效的呗。
13: 对。
20: 你这从生效之后，你不少收入，这是。
18: 他这是不是用
17: 别人？总共就是10000多块钱，这个收入肯定有了，但是不能说一点没有。他冻结了之后就那个了，我家里也得用啊。
18: 那你
13: 那你刚才也是对法院撒谎呗，用零钱，用什么现金生活？
17: 不是，我现在就是用零钱，用零钱啊。
13: 那你这不是绑着你儿子的这个信息申请的微信吗？
17: 这没有钱呐，儿子也没有钱呐。现在我觉得
13: 这个支出，这刚才都已经查看过了。
17: 因为什么？这个我打工的钱，人家他给你的。

0: 问我。
1: 根据我们的搜查情况显示，被执行人陆某使用了两个微信，一个是他自己名下被法院冻结了的，另一个是被法院冻结之后他用亲属的信息来申请的微信，来规避法院的执行。他每个月收入10000多，支出5000多，还有剩余的金额。
2: 借钱时是朋友，还钱时变透明人。法院判了他躲了，法官上门他跑了，明明月月有收入，却张口闭口没钱生活。被执行人帮儿子养孙子，就是忘了还钱这档子。稍后民生大连关注甘井子法院强制执行。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您看啊，现场这么一调查，陆某这个马甲立马掉了。先是不接电话，见了法官就跑，这叫逃避执行。然后呢，明明每个月都有收入，却说自己是没钱，这叫撒谎卖惨。
1: 而且他呢还用儿子的身份开了另外一个微信，那每个月的进账呢几乎全都贴给了儿子，一分都不给申请人。这个呢叫故意隐匿转移财产，抗拒执行。那执行法官明确地告知陆某，如果他仍然执意拒不还钱，法院呢将会依法对其处以15天的司法拘留。
2: 在调解室，虽然谎话被一一拆穿，可被执行人陆某仍然没有积极还款的态度。他就坚持一条，现在有的钱得先紧着自家生活，至于啥时候能还上申请人的钱，得看自己的另一个案子啥时候能把钱要回来。对于这个方案，申请人肯定是不能同意啊。
3: 啊，不同意你这个方案，哪有说别的官司赢了，执行到的钱用来还这个官司的？
4: 也可以啊。
3: 什么叫也可以啊？
4: 就是说。就是我是过行政区，
3: 人家同意的话是可以的，人不同意那就不可以，明白吗？
4: 我说什么不明白？那这些东西也可以结吗？不行啊！
5: 你转给你儿子多少钱，让你儿子转回来吗？
4: 我没有转给儿子，他还能转回来？他现在他这给网贷那么老
5: 远。你没有实话，你知道吗？早上我去了，你还说你不欠钱呢，哪有实话？
4: 我是说我咱们账没对清，我没说那个。
5: 我跟你的账已经
4: 清楚了。我也跟你说，法院判决书，我这不是责任。因为什么？我也
3: 就是。就说你近3个月吧，就过完年，这个2月、3月、4月，你都挣多少钱？
4: 一月能给钱吗？
3: 每个月都是1万呗。
4: 没有，怎么是一个月？
3: 3个月。
4: 2月份你没干活，去国内干
3: 是？那就是3月、4月呗。
4: 对，怎么是住了1万多块钱？
3: 两个月挣了1万多块钱。这1万多块钱都怎么花了？
4: 你房租，你的这个家里水电费，我这边的这个生活用费，那老婆那边的这个家里的用。
2: 您听听，陆某口口声声说认可判决，可真到了还钱的时候，理由全来了。儿子欠网贷，孙子要养活，老家还有开销，说来说去全是自己家的事优先。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爹的想帮儿子一把，当爷爷的想疼孙子一点，这心情谁都能理解。可问题是，你儿子欠的债他自己得扛啊，孙子的抚养费那是他爸妈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离了婚就把责任全推给老人。你再心疼自家人，也不能伤了申请人的心呢。再说了，每个月能挣5、6千，活多的时候上万，这收入比很多打工人都强。可如果一分不还申请人，全贴给儿子和孙子，这就不是困难，是自私了。你把亲情放在法律前面，把儿子的窟窿看得比申请人的活路还重，这样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3: 大连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每人每个月1011，你明不明白？每个月是给你保留1000多块钱的生活，用于生活支出，其他的钱你都得还给人申请人。
4: 有家里人用吗？家里不用，家里不用，他不让，不管，不让你。
3: 那你就是判决那么长时间了，借款那么长时间了，一分钱没还。你要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给人家一些，你哪个月挣的少了，你跟人商量商量，你说我这个月收入确实少，我少给一些行不行？人家能不同意吗？你是从借钱以来、判决以来、执行以来，一分钱没还过，你拿什么跟人讲啊？你这每个月还有工作还有收入，就一分钱不还吗？
2: 在现场，法官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陆某听，可陆某始终没有还款诚意。申请人当场向法院提出了司法拘留申请。
6: 随即，法院作出拘留决定书，准备将被执行人送往拘留所。眼看即将被拘留，被执行人才真正意识到抗拒执行的严重后果，在上车之前主动提出愿全力凑款进行偿还。经过执行干警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导、释法明理与沟通协商，被执行人最终联系亲属，当场向申请执行人账户转账9.8万元，剩余的10万元欠款，被执行人表示将在2个月之内全部还清。
2: 当场偿还9.8万元，还承诺剩余欠款2个月内还清。您看， 这哪里是没有钱，分明就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陆某每个月有稳定收入，活多时月入过万，可他从判决生效到现在一分钱没主动还过，非要等到拘留决定书摆在面前，警车发动的那一刻才肯掏钱。这不是困难，这是拿法律当儿戏。生效判决不是一纸空文，它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你拖一天，申请人的日子就难一天，你赖一笔，司法资源就被多消耗一分。
6: 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合法权益的兑现绝不容拖延。此次执行案件的顺利执结，是执行法官高效履职、申请执行人积极配合的成果，更是法院重拳打击规避执行、失信拒执行为的有力体现。
0: 一场执行从早上折腾到下午，法官整整劝了7个小时，陆某最后掏了钱，可是这笔账呢，他早就该清了。
1: 那咱们得说清楚几个法律点啊。第一，法院的生效判决呢，不是商量着办的啊，它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都得履行。
0: 第二呢，你家儿子欠网贷，孙子要养，这些呢确实是让人同情，但是法律上没有哪一条规定说你可以因为你自己家的这些理由不还别人家的钱。你儿子他也是成年人呢，他的债务他自己来扛啊，孙子的抚养他的爸爸妈妈有法定的义务，不能全推给老人呢。
1: 那每个成年人首先啊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把这样一些家庭内部的难处当成拒不执行的理由，很显然法律不认，情理也不通。所以呢，陆某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想还。
0: 可就在他耍赖的同时，有些人却在用行动证明着什么叫担当。我们来看看湖南衡阳69岁的黄玉香，一只手残疾，老伴常年患病，他从低保里头省下150块，还清了儿子在生前欠下的债务。
1: 然后我们再来反观来看一看陆某哈，他呢是把亲情放在了法律的前面，把儿子的窟窿呢看得比申请人的活路还要重。那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啊，被拘留所的门是给吓住了，然后才肯掏的这个钱。
0: 是的，那这个案子也给所有的被执行人提个醒，别拿家庭困难当你自己的护身符，法律不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
1: 主动履行，大家还能商量，抗拒到底，法律绝不允许。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7: 一束无形光影可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8: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哎，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症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这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 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它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 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2: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说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卒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医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1-2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 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任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3: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界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磨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磨玻璃结节， 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了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玻璃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3: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量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3: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

0: 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括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假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然后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啊，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0: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结节它在哪儿。CT 呢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标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标灶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尾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尾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尾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尾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儿，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的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的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1: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0: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部粒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瘢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
0: 对。
1: 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

0: 眼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一博。
1: 大家好，我是刘诗瑶。
0: 今天呢，咱们要吃一家开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子。
1: 哎呦，这一家店呢是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粑粑馆。那9年的一个时光啊，经历了历练与蜕变，已经呢成为了这先锋川菜融合餐厅。
0: 你看啊，9年呢还依旧能够火爆，那一定是有拿手的本领啊。
1: 是的，那咱们呢就不说他家这菜谱上呢有100多道的这个菜呀、什么正宗的川菜呀，不辣的东北菜呀，最关。关键的是啊，看到他家的这个盘子就会呢惊掉下巴。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呢盘子巨大，这水煮鱼呢直接呢论盆上，就感觉啊俩人一个菜两碗米饭根本吃不了。
0: 那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啊，咱赶紧去看一看。
2: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10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3: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4: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
3: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4: 啊，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3: 对对，烟熏的。
2: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3: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来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蛋黄
4: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3: 可以尝试一下。
4: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3: 对，
4: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2: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4: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得这么细？
5: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哇，
2: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熟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3: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4: 红汤的。
3: 对对对。
4: 红汤水煮鱼。
3: 对，麻辣比较重。
4: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3: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4: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3: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4: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3: 对 对, 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香。
2: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 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3: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2: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2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4: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3: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4: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
3: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10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2: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4: 这个是什么青菜？
3: 豌豆尖
4: 哈。
3: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儿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4: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3: 这折耳根。
4: 折耳根啊。
3: 对，喜欢它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它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6: 能挑战一下吗？
4: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6: 我喝点，
4: 好吧，牺牲一下。
2: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0: 初夏时光正是光阴温和的时候，那既褪去了春寒，又没有染上盛夏的燥热啊，是万物生长与自然景致最为清新的一个时期，也适合呀大家伙在周末出去走一走。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旅顺南路啊，去看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4: 今天这期节目啊，没有看到的家人们损失可大了，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单位开车整整一个小时，来到了旅顺的水师营街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饭店，有这么大的魅力，让我们开这么远过来也要尝一尝呢？今天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7: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8: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7: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8: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它这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零4瓷金级别缸，
9: 属于第一步提高到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
8: 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三吨水才能出一吨净化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7: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10: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1: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4两的肉和6两的杂，
10: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4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
7: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10: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1: 对它热
10: 打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1: 对，
10: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1: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10: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1: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一般到下午就卖没，就已经没有了。
7: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另外，店家提醒大家，羊汤每天10点半左右才能熬好，您要是来早了，可以先来点他家特色菜尝尝鲜。
11: 这是咱家的特色招牌菜——特色羊腿。它呢，这个是，由早上师傅清水铺的，铺熟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个烤制。
10: 特色的烤羊腿，这个就很有视觉冲击力哈。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没有提前喂的话，就对这个肉的品质啊、新鲜程度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就
11: 对
7: 一条大羊腿足有4斤，先烀熟再烤制，撒上店家秘制的干料，色香味俱全。这大菜一上桌，相当有排面。
10: 这么一大块的羊腿肉，关键是上面的纹理特别的清晰，就像在吃那个羊肉干一样。看，哇！然后外皮呢还是那种非常酥脆的啊，然后里面的肉质汁水非常的饱满，非常鲜嫩，外酥里嫩，口感层次很丰富，这是羊腿的味道非常足。

0: 欢迎回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蒸菜。
1: 哟，说到这蒸这个烹饪技法的话呢，很多人啊，就第一个想法是以馒头为代表的面食，
0: 没
1: 对吧？
0: 错，
1: 再呢，就是想到那个蒸肉类，对吧？
0: 是的啊，要说呢，蒸蔬菜你肯定有点惊
1: 哦，
0: 讶。
1: 是的，其实呢，像蒸这种烹饪的方式啊，是非常健康的，可以呢，极大程度的来保留食材当中的营养。
0: 那一道健康又美味的菜花蒸肉片，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今天呢，我们将要用蒸的方式呢，为大家制作一道菜花蒸肉片儿。下面有请我们的大宝老师呢，为大家制作这道亲民接地气儿的菜品。首先呢，请大宝老师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2: 菜花啊，青红椒，肉片，
0: 肉片，
2: 对
0: 介
2: 对
0: 绍一
2: 对，
0: 下调味料。
2: 对，盐呢、味素啊、料酒啊，这基本的调料。另外呢，一会儿我用这些香料呢，做一个香料油。
0: 香料油，
2: 对，
0: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炒菜讲究香味儿，讲究锅气，是吧？你这个蒸菜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这个锅气不太足。
0: 对，
2: 我们用这个香料油，
0: 香料油，
2: 对，
0: 哦，
2: 来增加这个菜肴的香味儿。
0: 来，我们这个加工一下。
2: 好，那我们先做这个香料油。
0: 好
2: 啊，首先用油。
0: 好，
2: 这个食材呢要分期的分批下，根据它的受热的这个程度，比如说姜吧，水分含得很
0: 很
2: 大
0: 大
2: 啊，那么说炸的时间现在也是比较长一些，我们就提前也把它下去
0: 哦。
2: 啊。好，然后呢，我们再依次下入葱和蒜。
0: 其实我们这个调味油呢，哎，我们在家庭里完全可以操作，做每道菜啊，就像我们平时哎点一点，
2: 对对，
0: 哎提提菜的味道。
2: 我们看这个葱姜呢，浮起来以后，再把这些香料再下去再炸。香叶、花椒、大料，它是干的，很容易炸糊啊。但是我们给它
0: 后下，
2: 等到这些香料什么的，特别葱姜啊、蒜呐、啊，微微发黄的出香味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干，
0: 就可以
2: 倒出来。
0: 好，
2: 我们给它倒出来。
0: 这种味道是什么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个饭店边路过的时候，哎，飘散在街边的味道，就馆子味儿。
2: 对对，这个香料油呢，哈，你还可以哈，用它做馅的时候呢，可以放在里边，增加它的香味儿。你看，闻闻是特别
0: 香，对对，香气，
2: 对，就像爆锅的香味儿似的。
0: 对对对对。
2: 好了，佐料油我们处理完了呢，我们开始处理食材。菜花呢，就是按照正常的处理就可以了，把它去掉根儿，掰成相应大小的一朵一朵的。我们来点这个五花肉，把五花肉给它切成片儿，因为太素了嘛。
0: 餐饮有句话嘛，叫素菜荤做啊，
2: 对对
0: 荤炒。
2: 对对对。
0: 切肉片儿的大小适中就可以，
2: 对，适中就可以了啊，一定记住啊，不要太厚了。
0: 哦，
2: 啊，因为我们一会儿蒸嘛，是不是？
0: 对对。
2: 蒸的时间长了呢，那你呢，就是说这个菜花呢本身就容易老啊。
0: 对对
2: 对。好，我们再来一点配色的尖椒，使这个菜呢既好吃又好看，是吧？如果是白的话就太素了，是不是？一般的呢，我们在家里做这个花菜的时候，都需要把花菜焯一些水，
0: 焯一下水
2: 啊，然后呢再炒啊。其实这样呢，在操作过程中呢，花菜中的好多样成分都流失了。
0: 对，
2: 今天我们就不炒它，直接蒸它。
0: 那现在食材已经这个处理好了。
2: 对对，处理好了啊。下面我们开始哈，把这个菜花呢入味儿。
0: 哦，
2: 入味。
0: 好，
2: 加入哈葱姜蒜末、肉片、
0: 肉片、
2: 调色的青红椒，来一点料酒，啊，去腥的是去腥增香的是吧？然后呢，来一点味素，增加它的鲜度啊，一点味素就可以了啊。再来一点点盐啊，然后呢，加一点干淀粉里边。
0: 哦，为什么要加干淀粉啊？
2: 因为这个菜呢，在蒸的过程中肯定是要下汤的。
0: 哦，
2: 啊，加入干淀粉呢，第一呢，锁住这个食材中的水分，不让它外溢，营养价值保持的更全。
0: 全
2: 啊。第二呢，就是说是增加菜肴的口感，吃起来比较滑一些，不要加太多了。加太多了呢，口感会发粘的。
0: 薄薄的一层就
2: 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0: 对。
2: 好，就把它拌匀了。最后呢，我们要封入这个香料油。好嘞，再给它拌匀，我们放到容器里。在摆放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肉什么放到顶上，放到表面，来给它熟得更快一
0: 些。
2: 对，蒸汽它是从
0: 上
2: 往上反，
0: 对，
2: 对流下来啊，所以这个肉呢放到上边。好，我们下入蒸锅。
0: 一般这个得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得7、8分钟左右，千万不要超过10分钟。超过10分钟以后呢，这个菜花的口感就是很面的，很软的，
0: 对，
2: 失去了脆的口感。
0: 口感。好，现在时间差不
2: 多了，
0: 这道出品呢就完美呈现了。
2: 对
0: 啊，首先呢，这个不用吃，看。
2: 对。
0: 看这个，首先这个颜色非常这个清淡素雅。那可能大家这个质疑啊，这个蒸的菜品是不是会影响它这个菜品的味道啊？哎，品尝一下。
3: 听到那种脆脆的感觉，
2: 我都能听见你，你嚼这个菜花的声音了。
3: 这种声非常棒，而且我感觉这个肉的介入也是恰到好处。
2: 对，
3: 肉的介入呢是增加了这个我们这个花菜的一些这个厚重感。
2: 对对对。
3: 而且虽然是蒸菜，但是我们这个叫调料油的这个介入，它这个锅气味，也就是这个专业说叫镬气味，是非常足的。
2: 这道菜呢也可以叫它为懒人菜，现在生活节奏呢特别的快，
3: 就
2: 是一半一

0: 蒸就 OK 了。
1: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道菜因为是我们蒸制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营养十足的一个出品。
0: 对对，哎哎，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2: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手机脖办公腰，中医治疗有妙招，学学狗，变变猫，脑洞大开病治好，有趣有料有疗效，尽在有医说医时令养生方。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好，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您现在呢正在收看到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康复，哎，这个话题在中医当中是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去实施的。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推拿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主任赵耀主任，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推拿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门诊综合治疗

0: 区张大伟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现在就是很多人呢，还有很多高端的、相对高端的运动啊，什么比如说玩桨板呐、啊，是不是跑马拉松啊、
0: 嗯？
2: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在健身房撸铁，很多已经成为常态了。
0: 对。
2: 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要看一看中医是怎么看现代这些运动的。
3: 那其实呢，中医呢是有这么一个句话，就是叫治未病啊，治未病呢就叫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治，未病先防这么一个理念，就是你还没有得到运动损伤之前，我们先从医疗的角度，从中医角度给你把把脉，哎，告诉你身体上有哪些这个问题容易产生运动损伤，所以我们在之前就给你纠正了，那么之后你再去运动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运动损伤。就是我们中医上啊有一个古典医籍叫《黄帝内经》，它第一章啊就谈到了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你做到这些以后，才能什么形与神俱，而尽终及天年啊，度百岁乃去。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不忘坐牢。那不忘坐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忘字啊，就是不正确的事情啊。那么不忘坐牢就是你不要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然后呢要加重我们身体的过劳啊。很多这个运动损伤都是因为过劳哎产生的。比如说呢，你去平常你就跑5公里，那么你偶尔你再去跑一个马拉松，那这时候呢你把你平常的这个运动量突然给增大了，那就会产生运动损伤。
0: 请大伟主任再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运动过程当中把握怎样的一个度。
1: 中医看待所有的运动啊，不管是传统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禁戏，或者是西医的比较刺激性这种运动啊，很刺激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气血理论去考虑。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呢，我们一般起到的作用是唤醒气血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热身，然后让机体从这个平和的静息状态逐渐过渡到运动状态，避免突然发力暴力啊，突然节奏很快强度很大，造成这个气血功能的紊乱，日久必然对脏腑产生一个损伤。那么我们说这个运动前，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先做一个经络的唤醒，比如说我们双手掌搓热呀，然后放到我们的肾腧穴、腰眼穴，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拳呢、啊、这个空心掌叩击一下大腿前侧阳明胃经，小腿的前外侧阳明胃经，尤其是足三里这个穴位附近。足三里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那么阳明胃经是多气多血的一个这个经络，我们做这些动作是为了唤醒气血啊。那么在运动中呢，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边也有一个这个话去衡量度，叫行劳而不倦。什么意思？你会觉得有一些疲惫，有一些乏力啊，但是你的精神依然很清爽啊，没有说这个精疲力竭的那种感觉，而且在15到20分钟以后你很快就恢复过来了。那么运动的当天不会觉得特别的乏力，然后第二天晨起呢也不会觉得肌肉有一些酸疼啊，这个恢复不过来，这个其实就是运动的一个度。那么它一般呢机体会告诉我们两个信号，就是一个到位的信号，一个过度的信号。到位的信号就是我们说运动的时候运动后微微汗出，然后呼吸呢稍快，但是呢能够正常相对平稳的一些说话，当天不会过度疲劳，晚上不影响睡眠，第二天不觉得肌肉酸疼乏力，这是到位的信号。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过度的信号，过度的信号就是运动的时候大汗淋漓，然后心慌气短，可能说话都很吃力了，然后当天极度疲劳，缓解不过来，啊，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大汗伤阴，这种剧烈运动晚上一定会影响到睡眠，啊，睡不着，很亢奋，或者是伤到元气了，很亢奋，很兴奋，睡不着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肌肉也是非常的酸疼，非常的乏力。其实这两个信号是机体跟我们直接对话，就判断这个运动到位和过度。
4: 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0: 啊，我们今天其实刚才二位主任也分享了很多这种理念呢、其实跟我们感受到了，其实运动这件事儿哈，它更多的不是说我自己要征服自己，是吧？也是倾听自己身体、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呢，咱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如果运动当中一旦受伤之后，哎，该怎么办？咱们来看看。
5: 跑完大马是这个地方，就特别疼。
3: 是大腿前侧是吗？
5: 就是内侧，就是、
3: 内侧小腿内侧。
5: 对啊，通常就是如果是站时间长或者坐时间长，
3: 啊，
5: 就是对，就会酸痛。但是要摁的话，肯定是还是疼。
3: 那还是疼的，有牵拉感吗？
5: 有，
3: 后背
5: 有整个这一条，
3: 这一条都有牵拉感是吗？比方这疼吗？
5: 嗯，有一点酸。
3: 我这样给你压的时候啊，你感觉哪儿疼吗？
5: 就是。屁股那有一根筋，
3: 有根筋对吗？
5: 对、
3: 对对，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来检查你这个底下关节和你这些，髋关节的问题啊。
1: 是。
0: 哎，赵主任先回答一下，比方说像、我们这同事这种情况，患者到诊室来了，咱们从中医角度怎么去给他确定这个病的机理？
3: 对，那我们中医讲呢，就是你腹部的啊这些经脉，我们叫阴经，啊，背部的这些经脉叫阳经，那么阳经呢，我们属于叫刚经。腹部的叫柔筋啊，有刚有柔，所以说呢，刚的这个筋呢，我们往往呢，就比如说你坐姿或者站姿的时候，它是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的。如果你刚筋没有力量，你过柔了，那可能就瘫软在这个座位上或者一个站位上，形成一个头前引呐、肩前屈啊这种状态。所以说你刚筋你必须得有劲儿，你才能把你这个体态啊保持好。啊，所以说呢，现在比如说你久坐的人呢，他有一个什么样问题呢？他也想去跑马拉松，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柔筋，就是你这个柔筋过紧了，因为你总是一个坐姿的一个状态，你前面的肌肉各处于一个紧张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柔筋给打开，哎，把刚筋呢，哎，让它更有力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做训练或做动作的时候呢，就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平板支撑啦，哎，加强后边。哎，阳筋的啊，这个刚筋的这个力量，那同时呢，来放松我们的这个柔筋啊，让它更柔软一些。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比如说立位的一个髂腰肌的一个牵伸，那这时候呢，它就会放松我们的柔筋。那这样是刚柔哎，那相平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就比如说刚才我给这个朋友插体的时候，那他向前弯腰的时候就弯不下去。那弯不下去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后背的这个筋呢就过硬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放松的方法，比如说扎针呐、拔罐啊、按摩啊等等，把它的这个肌肉给它放松开。那这时候呢，它这个灵活性可能就好一些。
2: 赵主任说了哈，我们一般先去查体，
1: 嗯，
2: 看一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嗯、
2: 那么后续的治疗的话，会有几种结合，就比如说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刮痧之类的。
1: 这个循经取穴、针灸啊，这个。中药的理疗项目啊，这个刮痧呀、拔罐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效果都非常好。
2: 嗯、
1: 但是具体的每个人，因为他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病程的长短呐、病情的轻重啊，我们需要面诊，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情况、他的损伤程度、病程的长短，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就优化一个个性化方案。
2: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合理。
2: 就是根据每个人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处置方式，
1: 对对对，
2: 不是说哪个东西就是最好，而是这个东西对这个人来讲是最好的。
1: 对，我们这方面不能千人一方，
2: 嗯，
1: 一般都是采取多元化诊疗，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嗯，
0: 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赵主任是如何给这位患者施治的啊，咱们来看一下。
3: 每个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这呢，都需要先完成一个运动评估单的一个评估，胳膊呢要撑在这个垫子上，身体。成一条直线，那躯干和这个下面伸直一条腿，成一条直线。然后呢，通过身体和这个泡沫轴的一个运动，相对运动来碾压大腿外侧的髂筋束。一般速度不要太快，匀速的进行碾压。这是一个初始动作。那做这个动作呢，又叫猫和骆驼。怎么叫猫和骆驼呢？做骆驼的时候，把背完全弓起来。对，是一个骨盆后倾的一个动作，把背完全弓起来，好，然后这个猫的动作呢，是把这个后背完全塌下去，是做一个骨盆前倾的一个动作， 好，哎，完全塌下去，行，然后咱们再做每个动作坚持6秒钟，好，1、2、3、4、 五、六，好，换成猫。好，这是猫。好，然后六秒钟以后做骆驼。啊，做骆驼。好，非常好。
0: 我挺好奇，比方说咱中医讲究不就内外兼治吗？
3: 嗯，
0: 这算外部手段。
3: 对
0: 啊，那需不需要内服一些其他的药物再配合着调整调整呢？
1: 刚才赵主任讲的这个髂胫素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从解剖学上是阔筋膜张肌移行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循行恰巧是我们中医的胆经的一个循行。自己呢没有事的时候可以轻手法叩击一下胆经，胆经为十二经脉之源，做一下放松啊。那么从这个药物上讲，没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一般不太建议用药，那可以用一些养血柔筋的一些小的食疗方法去代替它。髂胫素筋属于筋的一个范畴，张力高了，我们用养血柔筋的方法，这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2: 比如说什么呢？
1: 比如说
2: 建议吃的，
1: 芍药甘草汤，啊，我们用大量的白用一些白芍，30克50白芍，再用一点甘草熬成水，可以少放一点冰糖，啊，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去熬完以后，尤其在运动之后，肌肉酸疼了，这个觉得局部的韧带发紧的时候，都可以去喝一喝。
2: 嗯，
1: 效果都非常好，
3: 嗯嗯，那个白芍呢，它其实属于一个酸性的一个药物，那甘草呢属于一个甘甜的药物，咱们中医讲叫酸甘化阴，那么这个化阴呢，就是把这个更好的就是柔了这咱们这个筋啊，阴则柔筋嘛，
2: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养神经的那种药物的感觉，是不是？
3: 嗯，就是还是处理筋膜和
1: 处理筋膜，
2: 处理
1: 筋
2: 膜
1: 和筋膜，
3: 对
1: 对，
2: 嗯
3: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目光上移，关注一下哈，很多时候感觉这个换季，今天我是明显体感，但是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还会出现肩颈不适的症状，啊，咱们接下来呢，再跟着我去看一看啊，去医院拍了一条体验的 vlog， 咱们来看看。
6: Hello， 朋友们，医院探店不号脉不开药，针灸推拿来一套，感受一下。Later。
7: 张痉挛，所以先要用手法把这个肌肉筋膜松紧一下。
6: 好嘞，松。您感觉按这两下体感咋样？
8: 按这两下之后感觉松开很多了，活动也没问题，挺吓人，但是实际上没什么感觉。
6: Nice。 您开始吧，告诉我一声。
7: 哎，有胀的感觉，已经开始了。
6: 好了
7: 啊，胀
6: 了，就扎着了。
7: 哎，已经进针了
6: 啊，确实。
7: 哎，
6: 有一种酸酸麻麻微微胀的感觉。
7: 对，肉有劳损。
6: 嗯，
7: 平时也有筋膜炎吧。
6: 咱们就是平时在治疗当中啊，有哪些常用的手法？
9: 我们科现在呢，这个科内同事擅长的基本上都是脊柱调整类手法，就是中医的传统的正骨结合西医的脊柱调整，那么这个治疗脊柱相关疾病。
0: 您给讲讲这嘎巴怎么回事，怎么就能一寸劲儿就能好？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脊柱调整类的一个手法，在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一个正骨的范畴。那么西医呢，管它叫整脊，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纠正小关节的紊乱啊，脊柱小关节的紊乱。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嘎巴声啊，实际上是小关节的负压被释放的一个声音。那么不能把它当作这个病是否治疗有效，或者是否治愈，达到一定的恢复程度，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作为伤科医生、骨科医生呢，最重视的是触诊，就是你要触手下的感觉。那这种小关节紊乱呢，其实包含在我们伤科的好多疾病，包括目前在国际医学上确诊脊柱相关疾病的，就包括我们说的颈椎蜕变呢、腰椎蜕变、肩盘的蜕变呢、这个钩椎关节小关节的一些增生，确诊的涉及到我们所有系统，包括呼吸、消化，包括男科、妇科，确诊100多种疾病都和我们的脊柱相关系。那这些确诊的疾病，我们去临床体格检查的时候，从骨伤科、软伤科的角度，我们两个都去看它啊，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我们都能找到相应的椎体的一个关节紊乱的迹象，包括在为了维持脊柱平衡，软组的一些肌肉筋膜的代偿啊，我们针对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症状体征，经过临床详细的体格检查，必要时要结合一些影像学的核磁啊、放射线啊、 CT 啊等等，明确确诊叫多元化诊疗，再确定治疗方案去纠正这个紊乱。所以一定这个不能以出没出嘎巴声作为评判标准， 有好多我们接诊到在外边一嘎巴到我们这儿来动不了了，
5: 是
1: 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正规医生去接诊治疗的时候还有更危重的情况啊，可能有更危重的情况出现，我们建议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嘎巴。
0: 而且现在办公室久坐，年轻人啊，包括说这个季节有时候吹个空调时间长，可能多少都会落下一点这个工伤啊，比如什么手机脖、办公腰什么的。这个请二位专家给我们纷纷支支招，哎，有没有一些些，比方说办公室运动小零食，这时候可以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缓解？
3: 其实运动零食呢，这个概念呢，在国外呢已经早早就被提出来了啊。它这个主要是每一天，只要是你运动个3到5次啊，一次保证1分钟左右
2: 啊，
3: 哎，那么这样的这个运动量其实就够啊，就要够。那怎么办呢？你比如说一个短距离的一个冲刺，20米、50米的一个冲刺。冲完刺之后你心率马上一个提升，哎，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够了，然后你再回到工位上进行休息，只要你运动了就比不运动好。哎，其实有的时候在工位上就可以做，你比如说工位上像抻懒腰的话，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啊，然后呢抬头呢向上看，然后放松，慢慢的向两侧打开啊，这就是可以，只是一个循环啊，正常是做6个循环。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哎把我们的颈肩部的这个紧张的肌肉哎得到一个放松。那最后呢，我再提示大家要注意坐姿。那坐姿平常要收下颌啊，你收下颌呢，就从前面看应该是双下壳那个状态，收下颌。然后标准呢就是耳垂落在肩上，如果你耳垂落在肩前了，那你头就向前探，耳垂落在肩上，哎，那这个你收下颌就收到一定的标准了。哎，那收下颌，然后挺胸收腹，然后呢你坐那个时间长的时候，后背啊一定要做一个像一些小靠垫，哎，把这个腰的生理曲度给垫出来。那正常来看呢，咱这个脊柱啊是有一定的生理曲度的，那从侧面看，颈椎是向前，胸椎是向后，腰椎是向前，那你把这个生理曲度给它垫出来，哎，那这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重要的。
1: 我们也可以做一做啊，比如说上臂和地面平行，双手合十，然后在仰头的同时呢，双臂尽量向后拉，调整胸椎，停2秒。
2: 这个动作其实可难做了，平时在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做不过去。
1: 对，仰头，肩胛骨尽量挤压胸椎，再放松。对，这个属于强化的一个训练，可能30-50个一组啊，可能上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做一做。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平时放松的训练，比如说在坐姿端正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耸肩后摇的动作。
0: 哦，
1: 因为前屈力量偏强，背伸的都偏弱，那我们肩膀不向前扣，已经有内扣的情况了。啊，耸起来，提肩，耸起来向后展，耸起来向后，叫耸肩后摇这样的动作。那么对我们两侧的这个斜方肌啊、肩胛提肌都能起到很好的放松作用。再就是一定要避风寒，避免空调风扇直接吹到，避免长时间久坐伏案。
2: 谢谢二位专家今天的分享啊，我觉得呢是打开了我们跟身体对话的一个钥匙，不仅仅呢是让自己以后可以动起来，也可以懂起来，用更加智慧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去养护我们的身体啊。谢谢二位专家，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